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

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7号，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8月17号至19号，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市场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
3: 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万。

0: 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1: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3: 含质量持续提升，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看消费端，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 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7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
0: 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5: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6: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5: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
0: 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七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1: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2: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十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的。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 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1: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十五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二四战机飞行员在今年三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十六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十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四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七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十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他说，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的安全与稳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0: 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火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当天会晤内容中还包括了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5: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

0: 星侦察机等收集的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不仅是建筑杰作，也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2: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0: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3: 对
0: 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不仅是修复一座建筑，更是让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
4: Estamos muy tristes por lo que pasó, porque nuestra reliquia, una reliquia que todo el mundo, que hace muchos años está con nosotros, y deseo que la arreglen pronto, porque nos está haciendo mucha falta.
5: 过去几日，欧洲多国均在全力扑灭山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山火。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0: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

0: 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57.6 万公顷。
1: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三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机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另据希腊论坛办报道，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3: 规划为未来五年油气行业定下发展路线，
4: 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
5: 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管网输配高效衔接、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运行安全平稳高效、加工利用高端高质、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围绕增强自主供给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储备调峰和促进绿色转型，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2030年的四项主要目标。
4: 首先是国内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还有基础设施网络要更加完善，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同时，储备调峰和进口接泄能力明显提升，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和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持续提升。最后，绿色低碳发展要取得新成效，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这项指标也是首次纳入到“十五五”规划。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4: 未来五年，聚焦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区域，我国将形成一批资源接替稳定、产能建设有序、稳产支撑有力的油气战略保障基地，还将依托油气矿区和周边地区有序发展光伏、风电和地热能，提高生产用能电气化率，打造绿色低碳零碳油气田。此外，油气市场体系也将持续完善，进一步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非战略性管道和油气储备库建设。
1: 八月中旬以来，贵州遵义桐梓县12万亩高粱陆续进入采收期，
3: 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晒粮，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0: 走进桐梓县高桥镇火石村，连片高粱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劳作，穿梭在田间采收高粱。全镇优质高粱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3000亩。为保障高粱优质丰产，当地农业部门全程跟进田间精细化管护，大力推广绿色防控、合理觅植等

0: 现代化种植技术，从源头提升高粱品质与产量，让特色产业稳稳扎根田间。
1: 我们火车上从2017年到现在一直在种植高粱，从2020年开始我们称就拿下了有机认证。今年为了提高我们村民的收入，相关部门还组织我们搞落实认证。
0: 近年来，桐梓县打造万亩主产区、千亩示范村梯度种植格局、120,000亩连片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订单化种植，通过企业保底收购、订单兜底的模式，不断增强农户增收保障，让特色种植业成为县域支柱富民产业。目前，当地120,000亩高粱采收工作正在有序开展，8月下旬全面完成采收，预计全县高粱总产量可达2.88万吨。
2: 同样迎来收获的还有海上。16号的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3: 这两天，广东阳江3400艘渔船陆续驶向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0: 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渔民忙着检查发动机、制冰机组和安全设备，整理渔网、绳缆，并将燃油、生产用冰和生活物资装船。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中午开渔令发布后，汽笛齐鸣，浪花翻涌，800多艘渔船有序驶出港口。目前，从闸坡渔港出航的渔船已全部安装北斗定位和船舶识别系统，大中型钢制渔船还配备声纳智能探鱼和卫星通信设备。
4: 探鱼那种设备，声纳比以前捕鱼方便了很多，设备新了，那个抓那个鱼就多了嘛，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0: 渔货上岸后，可通过交易市场、冷链仓储和电商直播等渠道快速进入市场。目前，闸坡已发展深远海重力式网箱139口，年产量约10,000吨，并布局生态化海洋牧场、水产育制产品等项目。南海开渔正从一场传统渔业活动延伸为现代海洋产业和滨海消费的新场景。
2: 16号12点，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3: 漳州市东山县依托优良的近海生态资源，近海捕捞品类多、品质优，开渔后全域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旺季。
5: 17号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是当地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海鲜集散交易中心，市场内119个海鲜摊位整齐排布，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了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过3000人次。
6: 开海以后，大量的鲜活海鲜进入市场，供应的数量上会增加60%，品类也会增加，而且价格会更亲民、更优惠。
5: 在东山县西浦镇水产电商集聚片区，多家本土水产电商企业早已经提前备战开渔旺季。
7: 我们跟很多的渔船的话都有在长期合作，开海后他们会及时的将捕捞情况的话同步给我们。我们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快速的将海鲜的话销售出去，像小馆啊、青花鱼啊、巴浪鱼、虾蟹这一块都非常受大众喜爱。
2: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1、2、3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

0: 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整治网络空间涉企谣言乱象，维护企业合法经营权益，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

0: 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近期出现了明显上涨。
1: 目前位于江苏苏州的望亭水利枢纽九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水。
2: 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8月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望亭水利枢纽是太湖北排长江骨干通道的控制性节点工程。自8月13号中午12时起，望亭水利枢纽启动闸门，全力排水。
3: 我们现在是九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水情况，能排尽排。
2: 此外，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较前一日已经有所下降。
0: 据了解，昨天太湖流域内共有51个站超警戒，10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
1: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太湖流域面临较大的防汛压力？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过去10天，也就是8月8号到17号，因为台风白海豚本体的影响，以及后期它虽然停止编号后，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的共同影响，那太湖流域是出现了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像浙江、上海、江苏的一些站点累计降水量超过500毫米，那尤其是像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台州的三门县下属的一些站点呢，累计降水量甚至超过1000毫米。那如此强盛的降雨呢，导致太湖流域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其实浙江等地的强降雨昨天就已经结束，但是由于之前的累积的降雨量极大，所以水位的回落速度比较缓慢，那防汛压力依然很大。
0: 随着太湖流域降雨趋于结束，我国的降雨重心也将发生转移。
1: 未来10天雨带将去往哪里？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预计未来10天，我们国家雨水最多最频繁的地方呢，则会转移到华南一带。像福建南部、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等地的累计降水量会超过100毫米，华南沿海呢将会超过250毫米。这主要是受到季风气流它的影响。在季风气流当中呢，不排除它会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台风的可能性。那如果台风在南海海域生成的话，它有个通俗的名字，就是土台风。而把在广阔的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台风呢，叫洋台风。那通常来说，土台风呢具有突发性强、路径复杂还有预报难度大的特点。平均每年有5到6个土台风生成，它的强度普遍也要弱一些。一般呢不到15%的土台风能够达到台风或台风以上的量级。它的结构呢通常松散而且不对称，很少能看到清晰的台风眼。由于它个头也通常比较小，而且容易受到季风啊还有副热带高压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径呢经常是不太好预报。对于土台风的影响呢，它带来的降雨会大于大风，因为它会结合西南季风气流，它会带来携带这种充沛的水汽，所以通常会给华南地区带来持续的猛烈的暴雨天气，所以它往往会引发的雨灾呢会大于风灾。那未来10天呢，我们国家华南一带就要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0: 好，我们今天的朝闻天下就是这样了，
1: 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不断的西伸加强，在其控制之下的这些区域闷热天气也在不断的发力。像今天在重庆、湖北还有江西、福建等地有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还有所扩展，像是湖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这一带都有高温天气出现。那这一带地区有的地方最高气温即便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还是会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那这样的一种隐形的高温天气更是不容小觑，要注意调控好室内的温湿度，科学。

足量饮水，加倍关照重点人群。我们再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情况。那在副热带高压的外围，降水分布广泛。那今天从东北一直到西南、华南大片地区都有小雨天气，其中在黑龙江东部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南部、广西的西部南部以及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可能还会有大暴雨，注意防范。那未来几天，像是东北还有西南、华南大片地区累计雨量大，降水日数多，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12到26度。榆林，晴，17到29度。利州，阵雨，22到27度。南充，多云转阴，23到30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邯郸，雷阵雨，24到29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鹤壁，小雨，24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襄阳，阴，25到32度。杭州，阴，27到35度。泉州，多云转晴，27到33度。漳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今天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17号对此访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此次发布的内容会有哪些新的亮点？新闻频道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新横琴口岸启用6年来，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横琴口岸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此外，今天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上午即将有2艘新的货船入籍中国杨浦港，这也将使得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突破100艘。从今年3月起，依托中国杨浦港船舶营运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机制，船舶从入籍至投产运营可节省近1个月周期，单艘30万吨超大型邮轮最高可节约综合成本约500万元。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因。
1: 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2: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载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3: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起诉罪名包括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和设计成瘾性产品损害健康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5: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6: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5: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5: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6: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0: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0: باجای 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美国在中东部署大量军事基地，长期对地区多国施加重要影响。近期有报道披露，多个海湾国家已在内部开展评估讨论，审视继续接纳美国大型军事设施驻留本土的必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发酵的美伊博弈有可能最终推动美国力量撤出中东。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倘若中东国家考虑推动美军撤离，需要面临哪些现实问题？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尽管中东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出现了很多的不满，但是想要真的距离完全同美国切断军事基地的合作和军事防务的合作，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这些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中东地区军事霸权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呢，想要在让美国在短期内接受中东国家的想法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很多中东国家自身而言，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接受美国军事保护，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保护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

0: 都在安全上、防务上依靠美国。因此如果说要完全的解除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能力要在短期内得到巨大的提升，才能够应对来自于周边的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整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经历一个短期内的剧烈变革，这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国家更多的只是发抱怨、发牢骚，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些不满在短期内完全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除去美国之外，相关的地区国家没办法在短期内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防卫的这种作用的其他国家。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像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同中东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增强了军事合作和军事防务的这种纽带，但是呢，相关的合作不能够替代美国，更多的只是对于现有的美国军事作用的一个补充和修正。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尽管很多的中东国家会对美国持续的表达不满，持续的发牢骚，持续的这种进行批评，但是这种不满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可供落实和实践的政策。想要完全的摆脱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卫依赖，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2: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4: 2026年七月，银行结汇18097亿元人民币，受汇16856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8837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54770亿元人民币。针对七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七月企业、个人等

0: 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保持净流入。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管网输配高效衔接、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运行安全平稳高效、加工利用高端高质、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围绕增强自主供给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储备调峰和促进绿色转型，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明确了2030年的4项主要目标。
0: 首先是国内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还有基础设施网络要更加完善，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同时，储备调峰和进口接卸能力明显提升，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卸能力和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持续提升。最后，绿色低碳发展要取得新成效，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这项指标也是首次纳入到15/5规划。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0: 未来5年，聚焦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区域，我国将形成一批资源接替稳定、产能建设有序、稳产支撑有力的油气战略保障基地，还将依托油气矿区和周边地区有序发展光伏、风电和地热能，提高生产用能电气化率，打造绿色低碳零碳油气田。此外，油气市场体系也将持续完善，进一步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非战略性管道和油气储备库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奥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 欧盟

0: 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如何看待日本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整体疲软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有哪些？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1: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在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0: 韩美军方17号正式启动与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
2: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3: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4: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岛、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提醒大家警惕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

0: 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昨天下午5点，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气象部门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7市、凉山州中部和东部、宜宾西部、攀枝花市局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至50毫米。阿坝州大部、甘孜州东部也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女山湖位于安徽明光市，是安徽省第二大淡水湖。受上游来水以及强降雨影响，女山湖持续超警戒水位。截至今早8点，女山湖水位达15.25米，超警戒水位0.25米。明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各乡镇昼夜开展巡堤查险工作，保障大堤安全渡汛。目前女山湖18孔闸已全部开闸，加大泄洪流量。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近期出现了明显上涨。目前位于江苏苏州的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水。
1: 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8月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望亭水利枢纽是太湖北排长江骨干通道的控制性节点工程。自8月13号中午12时起，望亭水利枢纽启动闸门，全力排水。
2: 我们现在是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水情况，能排尽排。
1: 此外，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较前一日已经有所下降。
0: 受前期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部分道路、住宅小区、乡村低洼地带积水严重，群众生活和出行受到影响。周口市组织人员在多个重点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累计排水超10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辖区内涝压力。截至昨晚7点，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前段时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河南漯河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部分城市积涝。这两天漯河辖区河道水位已逐步回落，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工作要求，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保洁、深度消沙专项行动，全力消除汛期淤泥积水带来的卫生隐患。
1: 8月17号上午，记者在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看到，沿河步道、亲水平台等淤泥和漂浮杂物已全面清理完毕，消沙作业队伍正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全域消沙，并没消沙作业车辆针对广场步道、户外绿化带等开阔室外区域无死角喷洒。现场工作人员在景区主要出入口张贴洪涝灾害过后卫生健康注意事项，提醒市民做好日常防护。
3: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包括游园内的一些公共设施。
1: 此外，漯河市卫健委已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奔赴各县区指导各地消沙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5号，印尼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68人遇难，200多人受伤。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来看总台报道员昨天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5: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J Hilers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0: 已达57.6万公顷。
1: 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扎德兰17号表示，当地时间17号下午5时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相关工作组已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其他方面，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2: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5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2: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0: 行走在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依旧，街巷整洁生机盎然。在居民贾春荣家，记者看到新装上了独立卫生间，解决了困扰一家人多年的烦恼。

0: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晶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虽然我们那个拿钱随奖吧，但是俱全。
1: 近年来，北京推行申请式退租政策，一部分胡同居民自愿申请退出，获得补偿安置。为了让留下来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北京做了不少探索，但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模式，

0: 改造体系，将过去零散的定制化改造升级为模块化模式，也就是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按需点单组合。
1: 因为每平房四合院它的差异化很大，我们是改造的就是系统性的，把这些问题啊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方案、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这套方案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此外，围绕老城保护，今年将完成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
2: 目前北京市有49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中老城占39片。我们以核心区控规为引领，摒弃大拆大建的微改老路，转为平房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滋补，深入挖掘街区价值特色，统筹推进居住品质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补缺，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固化下来，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了老城平房区保护更新的规划技术要点，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3: 粮仓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在浙江衢州市的塔坛寺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经过改造升级，变身为集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园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运动场地，还吸引了周边上班人群和体育爱好者。
0: 在塔坛寺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改造成了运动园区，设有羽毛球馆、匹克球馆等多类运动场馆。今年园区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人流量不断增长。这个暑期，园区日均接待健身群众200人以上，周末可达500人次。
4: 我们通过这个老粮仓的一些特点哈，比如挑高高、大空间，我们就是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体育场所。让周边的老百姓有地方玩。
5: 这个房子的层高还有这个灯光都是专业性的，原先我们有很多村民，他如果想打羽毛球他都要跑到市区去打，那么现在有这么好的场地。
0: 园区的匹克球馆、羽毛球馆每天会向公众免费开放4小时，除了球类场馆，50米长的室外泳池也深受村民们的青睐，每户村民每年享有10次免费游泳权益，超出部分还能享受半价优惠。借助各类场馆带来的火爆人气，园区还将外围空间利用起来，建成运营了一批休闲业态，旧粮仓正迎来新生活。
6: 我家离这边就只有200米远，然后基本上那个饭吃好就直接在这里转，在这边还有图书馆什么的，在我现在约朋友啊也不用去外面，直接说来我村里玩，
7: 10分钟左右就能走到这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方便的嘛。约在一起玩一下，也交了不少新朋友嘛。
3: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9: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

壁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快速浏览一组国际热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示出对抗，但是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为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了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窗口期期满仪式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雷神公司当天表示，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

0: 就联合升级最新型最上级导弹护卫舰的具体协议展开商谈，并与印度讨论联合研发无人机。同时，日本还加速引进海外军工技术。据日本媒体17号报道，日本乐天集团计划与德国国防公司赫尔辛建立合作关系，向日本自卫队提供其战斗无人机制造技术，并计划后续在日本实现量产。报道称，乐天希望通过无人机等业务发展，为扩大其通信行业提供资金支持。
1: 按照高市的说法，他认为呢，防卫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现在日本要迎合美国的目标，在防卫费方面要增加投入，要达到美国提出的标准，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而是呢，现在的这种投入某种程度是对经济、产业、科技的一种所谓投入和投资，这样呢，能够形成一种所谓的双向联动。过去呢，日本一直认为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投入必然会削弱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这种动能，但是现在呢，高市强调的是所谓可以进行兼顾，是可以形成联动。那么包括防卫装备的出口，确实是使日本进一步的获利，来使这个链条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2: 尽管日本政府扶持防卫产业，鼓吹安全保障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但是日本国内经济却传来了令人担忧的数据。
0: 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或许正是为了挽救持续下滑的支持率，高市政府近日推出一项政策，宣布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从8%下调至1%，有效期2年。但这一政策在自民党内遭遇强烈反弹。据称，多达60%议员持反对态度，已有议员公开割席。共同社认为，尽管高市致力于长期执政，但当前围绕消费税减税方案，日本自民党内的所谓高市一强的状态已经开始显现松动。
3: 这个高市政府的经济政策，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经济逻辑呢要让位于执政逻辑或者政治逻辑，民生需求呢要让位于政权巩固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导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取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政府一边要推行扩张型财政，另外一方面央行却要搞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个民生的需求，这个民生改善的需求如此之高，但同时呢，政府却要把宝贵的财政预算花在扩军备武上？这样一种左右互搏、南辕北辙的政策，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它的一个内在矛盾和逻辑上的一个病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5: 作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的配套举措，本次部署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的问题，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源头准入端将严格把关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排放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污染风险。排污治理端将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整治工业、畜禽养殖涉水排污问题。针对影响灌溉水质的特征污染物，完善地方排放标准，同时将出台专项监测技术指南，在作物播种、生长关键期加密水质监测，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整治利用渗坑、溶洞、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0: 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
2: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3: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2: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4: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1: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以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之后，此类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维护合规驾驶员正当权益。
2: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5: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2: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4: 那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建有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待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2: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3: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一个运营的服务啊，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1: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2: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2: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1: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1: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

0: 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0: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0: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0: 议员候选人的名单顺位。
1: 据报道，投票从当地时间17号10点开始，于21点结束，共有约14万利库德集团成员有投票资格。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选民只投党派，各政党按照所获票数的比例份额获得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通过党内初选投票决定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候选人将在议会选举后按照这一顺位名次分配该党所获得的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本次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但以色列多个机构近期进行的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在本次选举中可能仅能获得22至24个席位，低于其目前的32个席位，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自称在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但战事久拖不决，以色列的安全形势未得到根本改善。6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72.5%的以色列民众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而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在如何应对伊朗战事和利益冲突问题上产生公开分歧，更是引发以色列国内的不满。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利库德集团。两名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已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同样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农业生产，眼下南方晚稻生长进入分蘖期，连日来江西南昌抢抓农时，加强晚稻田间管理，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1: 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南新乡，高标准农田里的晚稻长势喜人，已经度过返青期的秧苗开始分蘖。晚稻分蘖期，植株生长速度快，养分消耗量大，如果肥料供给不足，会直接影响分蘖数量。种粮大户罗小飞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用植保无人机追施添加了微生物菌剂的分蘖肥，促进作物更好生长。
3: 微生物菌剂进入土壤后，有益微生物在晚稻间隙大量繁殖，这样就增强晚稻间隙活力，促进多分蘖，不仅可以减少化肥使用量20%，还能很好保障晚稻后期生长。
1: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也导致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南昌市晚稻种植面积约196万亩，连日来当地协调300多个农业服务组织，出动近1000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全面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0: 青海海西州的柴达木盆地45万余亩枸杞现在陆续成熟，鲜红的枸杞果挂满枝头，当地加紧采摘加工。
1: 走进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的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透亮的枸杞鲜果挂满枝头。这两天，当地头茬枸杞陆续进入采摘季节。海西州地处柴达木盆地，昼夜温差大、年降水量少和日照时间长的气候，为枸杞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26年，全县枸杞种植面积22.56万亩，采摘后的新鲜枸杞一部分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鲜果，装上冷链车；另一部分经过1周左右的晾晒、清洗、烘干后，加工成枸杞果干等产品，销往国内各地。
4: 目前我们柴达木枸杞鲜果主要销往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通过定制化这个冷链服务，在48小时以内能够精准送达这些地区。当前枸杞鲜果日均出货量大概在10吨以上。
1: 今年海西州为了拓宽销路，增加种植户收益，加大了对鲜果枸杞的产销，同时当地

0: 通过统筹做好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畅通运输通道，为枸杞销售提供保障。
1: 再来关注暑期市场。暑期以来，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新开放的实体书店，凭借着独特的氛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阅读打卡体验的热门选择。
0: 午后，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里，这家今年改造升级的老牌书店人气十足，座无虚席，书架之间人流穿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拍照，暑期学生静心伏案阅读自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挑选书籍，在此共度惬意的休闲时光。颐和路上另一家新开的书城同样人气高涨，不少年轻人结伴前来，在书香中静坐休憩，品味咖啡，拍摄氛围感文艺照片，沉浸式感受老街书店的独特魅力。
2: 前段时间我还跟朋友来这里喝了咖啡，然后我看这边拍照的人也挺多，然后我跟我朋友也顺便给你打了卡。还有这边的文创和图书，种类也很丰富。
0: 书店火爆的背后，不只是流量的集聚，更是业态模式的迭代升级。南京把历史文保建筑活化利用，推动传统书店从单纯卖书转向集阅读、社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让老城文脉持续焕发新活力。
3: 我们书店处于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我们的文创一直保持着快速更新的一个节奏，始终是走在了市场的前端，图书始终占据着我们的核心地位。空间上免费的座位我们是维护到位的，兼顾了阅读自习和休憩打卡的需求。
0: 为充分利用老城闲置资源，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南京市鼓楼区积极推进老旧空间活化，盘活街区520平方米的街角闲置老建筑，打造车站加城市客厅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图书阅览、休闲歇脚、文艺展览等多重功能，成为老旧街区更新文化业态提质的样板项目。
4: 我们今年还推出了我们的文旅直通车，把不同的经营载体、把不同的消费场景都串联在一起，让大家可以见识到南京的文学之都、鼓楼的魅力、城市客厅的活力。
1: 暑假里，各地青少年还走进军营，磨砺意志，锤炼品格，体验了不一样的军旅生活。
5: 近日，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余名中学生和100余名大学生，以严整的军容、昂扬的风貌，向各界嘉宾汇报了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据了解，迄今已有9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了两营活动。
6: 可以在两营结业典礼里担任星旗手，我觉得非常自豪和荣幸。这段经历将会是我夏天里最珍贵的回忆。
7: 期盼学员们通过军营历练，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5: 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办的军娃进军营活动中，近100名军属军娃走进军营，官兵们带大家参观了各种轻武器和主战装备，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军营魅力。穿越火线、精准投掷、穿越雷区等趣味闯关游戏，则让军娃们过了一把军营小勇士的瘾，
8: 让官兵们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进一步增进了军属对军人职业的理解支持，激励全体官兵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部队建设。
5: 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部红色小军医夏令营里，部队军医为孩子们展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等方法，带领大家走进医学实验室，观察细胞，学习口腔健康防护、中药辨识和香囊制作。此外，消防器材实操演练、心理情绪辅导、创意美术课堂等特色内容，也让红色小军医们在寓教于乐的体验中感受严明的军营纪律，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9: 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长大以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
10: 活动既提升青少年急救自保能力， 厚植国防观念，

0: 与生命意识，也拉近军民距离，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军医群体，读懂新时代军医使命担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3: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4: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3: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0: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 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discutió, se des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eso fue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 nos movíamos y todo.
1: 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青岛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2: Un mes porque toca hacerlo con mucho cuidado y toca tener mucho cuidado para no deteriorar lo que existe hoy de la catedral, lo que está en este momento. Ahora, el paso que se sigue es hacer ya unos estudios de reforzamiento estructural de la catedral y esperamos que en el segundo semestre, se haga ya el reforzamiento estructural, haciendo también, cogiendo parte del año 27 y parte del año 28 con seguridad.
1: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不仅是修复一座建筑，更是让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
3: Estamos muy tristes por lo que pasó, porque es nuestra reliquia, una reliquia que todo el mundo, que hace muchos años está con nosotros, y deseo que la arreglen pronto, porque nos está haciendo mucha falta.
4: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是整体未得到控制。
1: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57.6 万公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慧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日前，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侦办的夏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案，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夏某某父子因组织他人非法销售管制兴奋剂类物质，一审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6: 据了解，2023年6月，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向中国公安部通报一起中国公民贩运敏感化学品被逮捕案件，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部署湖北省公安机关开展核查工作。深入研判发现，关联人员夏某某及其子夏某高度可疑，公安机关遂围绕夏某某父子开展侦查，发现其向境外贩运大量非列管前体化学品。自2021年5月起，夏某某父子注册多家票面经营公司，招聘员工，在境内外网站上虚构企业生产、经营、运输能力，大量发布非列管化学品广告信息。境外买家联系下单后，从国内寻求货源，通过国际货代公司运输出境。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克服犯罪手法隐蔽、时间跨度大等困难，经过两年艰苦侦查，发现其所贩卖化学品中包含我国管制的兴奋剂类物质。经法院审理认定，夏某某父子于2021年11月至2024年7月间，组织他人非法销售管制兴奋剂类物质123笔，销售总金额达人民币169万余元。2026年8月14号，法院一审宣判，夏某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其子夏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

0: 如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警方提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化学品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应严格按照国家禁毒办于2019年8月、2023年11月、2025年11月、2026年5月发布的警示通告要求，增强法律意识，严格遵守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防范法律风险。
1: 关注健康饮食的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又满心愧疚。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上流传，那真的管用吗？
2: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3: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2: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3: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1: 那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来听一下专家建议。
2: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3: 实际上，长1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2: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

0: 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1: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应该

0: 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 60% 至 80%， 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1: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0: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1: 意见从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此外，此次意见还提出要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启用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成为出入境旅客跨境出行的主要选择。今年5月，车道已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

0: 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1: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3: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4: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5: 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开通运行以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铁路部门常态化开行中老铁路蓝莓快件国际货物列车，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铺划多条时速120公里、80公里图定中亚班列运行线，老挝、泰国等国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左右。
6: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增至2800吨，单列运行能力提升约40%。
5: 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超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4: 今天，鲇鱼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一号隧道掘进1万米，为鲇鱼高铁贯通奠定基础。
5: 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梁卯沟壑区，隧道所在地两岸围岩条件比较复杂，是全线重难点工程。为加快施工进度，建设单位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在隧道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提高施工效率。鲇鱼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投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今天上午，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三宝岩市的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已导致2人死亡，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60天过去，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备忘录。分析认为，双方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8: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 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

0: 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1: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0: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为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0: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0: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د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0: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0: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2: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
1: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七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一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3: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1: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有迪利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他的儿子在短短四个月内体重掉了近14公斤，并被要求禁言。全世号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4: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5: Yeah.
4: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 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 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2: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0: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1: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 其遗体

0: 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0: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双双突破90%。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
3: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4: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3: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6: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

0: 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在深度重构。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
2: 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 61.6%， 到2026年6月已降至 24.5%， 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0: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2: 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 12% 升至 33%。 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0: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联上合，智企未来。国内其他方面，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但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如何确保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下面我们就去看看科学家们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3: 你敢信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4: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大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圆形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3: 哦，那就很大了。
4: 浪高已经很大了。
5: 眼前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3: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
5: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3: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零下30。

0: 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1: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17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表示，初步估算，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哥伦比亚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不仅是建筑杰作，也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0: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八月十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1: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2: Todos nos reunimos aquí en la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 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escondió, se en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eso fue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s nos movíamos y todo.
1: 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3: Un mes porque toca hacerlo con mucho cuidado y toca tener mucho cuidado para no deteriorar lo que existe hoy de la catedral, lo que está en este momento. Ahora, el paso que se sigue es hacer ya unos estudios de reforzamiento estructural de la catedral y esperamos que el próximo año, en el segundo semestre, se haga ya el reforzamiento estructural, haciendo también cogiendo parte del año 27 y parte del año 28 con seguridad.
1: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不仅是修复一座建筑，更是让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
4: Estamos muy tristes por lo que pasó, porque nuestra reliquia, una reliquia que todo mundo, que hace muchos años está con nosotros, y deseo que la arreglen pronto, porque nos está haciendo mucha falta.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昨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法依规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比较试验中发现的多项安全隐患，要求问题产品立即停售，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
7: 根据通报，此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从电商平台及线下门店随机购买，依据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检测，整体未发现木质件腐朽虫蛀、金属件锈蚀，但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特定产品结构安全等4个方面存在缺陷。其中，警示标识问题最为突出，15件样品无标识或标识不全，部分产品未标注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缺失。有害物质限量方面，个别样品有害物质严重超标，铬含量超标超2倍，铅含量超标超10倍，远超国家标准限值。此外，特定产品结构如双层床、折叠床等儿童寝具存在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样品在全部检测项目中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基于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相关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8: 希望各企业直面比较实验发现的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向我们提交整改报告或说明，包括问题成因分析并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此外，各平台企业和家居卖场应配合北京消协的比较实验工作，将所涉及的不合格产品下架、停止销售，待整改完成后恢复销售。
7: 对逾期未整改的企业，北京市消协将依法采取公开批评、移送违法线索、提起公益诉讼等措施。针对本次比较试验暴露出的问题，承担本次检测工作的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分析认为，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标准意识不足、设计与生产脱节、 过度追求外观而忽视安全。
9: 一个是就是企业对标准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理解到相应的标准条款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特定的要求。第二个的方面的话，就是产品啊，这存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啊与设计环节脱节这种情况。那么从设计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可能主要侧重于美观呀、功能齐全等方面，过多的重视产品的颜色色彩。
7: 北京市消协提醒，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时，应按年龄段匹配床型，注意查看产品是否有清晰的安全警示标识和完整的使用说明书，避免因误用引发安全风险。
6: 再来关注农业生产，在广西崇左扶绥县，400多亩甘蔗建左花生示范田迎来成熟丰收，当地通过智慧农业精细化管理，管护效率大幅提升。
10: 在扶绥县的这处示范田里，物联网传感器24小时监测土壤伤情与养分状况，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实现自动精准滴灌，多光谱无人机在空中不间断巡田，快速研判作物长势与病虫害情况，管护效率大幅提升。
11: 在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啊这个专项的支持下啊，经过我们10几年的研究啊，研究出了一个甘蔗地啊，兼做花生的技术。这个技术要点啊，就是甘蔗要采用宽函种植，甘蔗宽函2.6米左右，在宽函里面种4行花生。
10: 据了解，这一建作种植技术，花生根瘤菌可以固氮改良土壤，让甘蔗稳步生长，两种作物和谐共生，互不争抢养分。相比传统的种植模式，这种种植方式节约水肥，减少农药的使用，土地综合效益实现显著提升。
12: 套种的花生亩产达500多斤，每亩增收1000多元，实实在在实现了一亩多收，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10: 持续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扶绥县不断挖掘耕地增产潜力，而特色产业的不断升级更少不了相关政策的扶持。作为服务三农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崇左市分行通过农地类专项贷款，推动甘蔗田一地双收复合种植模式加速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13: 助力崇左市打造全国蔗糖产业高地，重点破解地块零散化难题，夯实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基础，推动蔗糖传统产业迸发新质生产力。
6: 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其中今天至明天，东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及云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华南南部及黑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昨天8点至今天8点，四川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甘孜发生一处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已采取应急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截至今天7点，24小时内，四川11个市州、80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55928人。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7月上旬，受台风八威气流影响，一只白燕鸥意外飘落浙江缙云县上溪头村，经当地救护人员30多天的悉心照料，白燕鸥体能逐步恢复。近日，在台州临海适宜海域，这只白燕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7: 8月13号下午，在台州临海市适宜海域，在经过数次振翅蓄力后，这只已经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迎风而起，朝大海翩然飞去。
14: 白燕鸥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国内记录非常少嘛，救助海鸟本身非常难，在国际上都是救助成功率很低的。
7: 7月12号，受台风八威影响，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浑身湿透、虚弱不堪的海鸟。缙云县林业部门迅速到场处置， 经专家鉴定，

0: 确认其为白鸟白燕鸥，疑因大风裹挟千里意外落入山区。随后白燕鸥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出道时它体力耗尽，难以站立，情况危急。救助团队随即启动24小时不间断看护。
1: 白鸟的话，我们也是第一次救助到，我们第一时间给它进行保温，然后补液，防止它。

0: 轮班值守，严密防范其病情恶化。同时根据海鸟食性，专门采购专属食材，并控制投喂量，循序渐进，助其恢复体能。在精心呵护下，白燕鸥逐步实现自主站立、梳理羽毛、正常进食，体重稳步回升，各项机能持续改善。身体康复后，救助团队还对其开展了专业的飞行康复特训，通过刺激白燕鸥展翅蓄力、恢复羽毛防水性能等方式，助其逐渐找回野生海鸟的飞行本能。待白燕鸥康复达标后，8月13号，工作人员护送白燕鸥至台州临海适宜海域放归，专家现场检查其身体状态，并为其佩戴专属环质。
1: 如果我们这儿环了以后，它那边再记录到，我们就知道哦，它成功飞回去了。
2: 聪明一点，找到一些暖和的地方，然后找到食物丰盛的地方，然后好好的生活吧。
3: 本集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正深度重构，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一条在建高速公路为千年古建改道绕行，为文化让路。绕开的不仅是山体，更是一次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刻考量。日本政府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
3: 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
4: 日韩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
3: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4: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
1: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2: 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5: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

0: 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
1: 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盒子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2: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2: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六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4: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2: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4: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2: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5: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
1: 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
6: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近3/4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
1: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6: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0: 关注天气，今天黑龙江、吉林、河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东北、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深处，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为了一座千年古寺特意绕了一个大弯。
1: 当地通过调整线路绕行，同时推动专项立法，把建筑连同周边山水整体纳入法治保护，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
7: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视域。
8: 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7: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没有法律依据的保护，我们能守住几次？
9: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7: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据国家医保局介绍， 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

0: 因。
1: 日本政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
0: 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见大人，心度无限。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接下来新闻三十分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持续，当地应急部门17号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4: 喜酒致敬美好。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黑龙江东北部、四川、还有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地区，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27度，咸阳22到27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 18到25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4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3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丝路欢乐世界，丝路从这里出发。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先后拆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开出35万元所谓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
1: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2: 这个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44单猫洗发油，还有113单的洗发面膜。一个订单你购买了多少？你为什么使用这种购买方式呢？
1: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3: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1: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
2: 我11个手机号码购买的话，你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号码购买？
1: 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2: 你使用多少手机号，大批量分单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4: 11万多吧。
1: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5: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4: 对。
1: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4: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 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1: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1: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的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利行使划定边界，对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拆分1000多个订单，再到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这已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王某某的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庭审中的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4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他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
2: 二被告人选购的均为虚假宣传的低价日化的商品，明知虚假宣传不实而批量购入，与普通消费者趋利避害、避免受损的本能，被告而
0: 言，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二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件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二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3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3: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一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无误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0000元，3个工作日到账。
0: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

0: 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起底索赔链条，第四环复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 11.65 万元的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
1: 发现号是未修改宣传标语，联系谢某继续下单，再次投诉，索要8500万元赔偿。
0: 从分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只以投诉举报去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着这些问题，法庭继续调查。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
3: 我的这种虚假宣传是客观存在的，他对这种学生法律的坑他没向行政部门的这种投诉啊、热线举报这种手段呢，是还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0: 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判断王某某等人的行为性质，不能只看商品宣传有没有问题，还要把购买目的、下单方式以及投诉索赔再撤诉的过程放回完整链条中审查。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4: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5: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6: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2: 宣判之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商家违法在先，两名被告人为何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各自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判决生效之后，办案法官结合案件证据作出解释。
6: 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这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问题，他们跟普通的这个消

0: 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购买牙膏这一类的东西，他一次只下一单，然后会下几十单或者十几单，有的商品他甚至都不去取货，买完之后就购买记录就开始投诉，跟商家进行赔偿的协商。
1: 法官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违法问题，刑事审判审查的则是两名被告人的购买目的、索赔方式，以及是否利用投诉迫使商家付款。
0: 商家主要是存在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受了行政处罚，但是不能说商家有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被告人就可以免责。被告人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索要钱款，然后他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是施加了压力的，是构成了一个相威胁的手段。
1: 法官表示，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王某某等两名被告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动高额付款，并在获赔后继续批量下单。
0: 消费者在这个生活中购物，买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宣传的问题，正常的投诉对这个商家的生产经营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法律肯定是保障的，但是用这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利，那是不允许的。
2: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触犯法律，商家呢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少，索赔者越过了法律边界，同样也要付出代价。让不同的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接受与之对应的法律评价，才能够守住公平交易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蹭热点博流量、泄愤式抹黑、 AI 编造虚假信息等涉企业网络谣言乱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商誉，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在今天上午，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江苏公安机关先后查处两起跟风蹭流造谣案件，网民王某华为博取网络热度，吸引粉丝关注，刻意编造某品牌汽车在专业麋鹿测试中出现断轴的虚假故障信息，通过平台对外发布，引发大量车主及潜在消费者担忧，对企业产品形象造成负面冲击。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扰乱正常网络舆论秩序。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甘肃陇南公安机关发现，网民张某龙恶意炮制企业公关黑料，编造车企经费不足、疏于审核舆情内容，每年投入千亿资金开展网络公关等不实信息，还擅自恶意篡改企业官方宣传海报，并在抖音传播，通过捏造企业、过度公关、舆情造假等虚假内幕，刻意制造行业对立，抹黑企业形象，扰乱正常市场舆论环境。目前，张某龙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5: 经查，2025年8月30日至2026年3月18日期间，张某龙在短视频平台先后发布相关视频11条，相关内容累计被转发400余次，评论2399人次，点赞4500余次。其发布的虚假信息对涉事科技公司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张某龙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的规定。
4: 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通过短视频平台扩散。该类违背基本常识的虚假产品黑料，经过短视频传播发酵，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处以行政处罚。
6: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 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他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他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0: 虚假信息，有的因个人心生不满宣泄情绪，恶意捏造黑料攻击。专家表示，这类针对企业实施的网络诋毁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在民事领域，这类涉及谣言呢，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构成企业商誉侵害，那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行政领域呢，该类行为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散布谣言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相关规定，那可能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行政责任。在刑事领域该类行为呢，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声誉罪，那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如果针对企业家的个人造谣，那则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0: 造谣并非简单的网络言论示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遏制涉企谣言乱象，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还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主体多方协同治理。
2: 在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它是问题和治理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博弈的一个过程，平台是就是不能等和靠。我想以后呢，平台要更加的主动，既然这类信息那么平台根据自己的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种工具，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去更主动一点去作为。
1: 那在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层面呢，平台应当进一步优化算法推送机制和内容审核标准，更加精准的识别涉企侵权的这些网络信息。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2026年七月银行集汇18097亿元人民币，受汇16856亿元人民币。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之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新横琴口岸启用6年来，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当天表示，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45%，创下1996年十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起诉罪名包括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件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2: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汽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3: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

0: 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1: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0: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0: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2: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0: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3: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4: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5: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6: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5: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以搭配力舰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6: 力舰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力巡一号上面级，将极大地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

0: 阿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二四战机飞行员在今年三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四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奇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0: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17号，美国俄克拉哈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8月16号，南海正式开渔。昨天凌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走向消费者餐桌。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4: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

0: 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1: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0: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九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3: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4: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0: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5: 这几天，广东深圳五大渔港约600艘渔船扬帆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抵港之后，深圳的海鲜市场也热闹起来。
0: 在蛇口渔港码头，首批出海渔船满载而归，海货成箱的搬运上岸，不少商贩早早守在码头挑选货物。
6: 有几百箱啊，有马鲛、鱿鱼、各种虾啊、带鱼啊、螃蟹，商贩啊过来批发，各大市场买。
0: 在蛇口海鲜市场，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商家表示，和休渔期相比，海产品的价格都有回落。
7: 龙利鱼25一斤，刚才买的虾50一斤，比那个以前要便宜很多。
5: 近日，随着东海开渔过后，经连夜冷链运输，渔场海产陆续抵达浙江余杭的水产批发市场及各农贸市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抢先选购。
0: 近日，记者来到余杭区的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8: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9: 现在上来的蟹啊，肥都特别肥，很肥，比往年都还要肥。价钱像白蟹哈，4-5两的才65块，7-8两的也就70-70-80块一斤。
0: 记者了解到，开渔后上市的海鲜品种将会有30多种，其中梭子蟹、带鱼、鲳鱼、小黄鱼等仍为热销主力，销量持续走高。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目前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届时部分时令海鲜价格有望回落。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黑龙江、吉林、河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预计未来几天东北、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潮景湖泊、水利枢纽开闸泄洪。
0: 昨天下午5点，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今天广元、绵阳、宜宾、攀枝花等多地有大雨到暴雨，当地相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排查，全力做好当前防汛安全工作。受上游来水以及强降雨影响，位于安徽滁州明光市的女山湖持续超警戒水位。截至昨晚11点，女山湖水位达15.25米，超警戒水位0.25米。目前女山湖18孔闸已全部开闸，加大泄洪流量腾库容。截至今天9点，明光市继续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近期出现明显上涨，截至昨天水位已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江苏苏州的望亭水利枢纽已经开启全力排水，
10: 我们现在是9孔闸每年全开，全力排水，农排禁排。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时，全国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1: 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榜。据预报，8月18号到19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源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福建厦门望前大峡谷短时强降雨致溪水暴涨，七名游客散困陡峭崖壁，消防架绳索攀爬近300米，4小时接力救援。稍后请看一点现场。山西五台山一条在建高速原规划已避开佛光寺法定保护区，但站上东大殿，千年未变的山水市域或被切断。为守住这千年目光，高速改道绕行近8公里。高速公路规划方案合规，为何还要绕弯？文化景观的边界法律又该如何丈量？稍后请看记者探访。防城港站，一对铁路夫妻相隔1公里，妻子在屏幕前匀诊脉找故障，丈夫挥检车锤现场排隐患。从闸瓦过线到紧急换件，从深夜班列到清晨发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望每趟列车的平安。稍后请看这对隔空战友的深夜守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这个弯儿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
4: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5: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3: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6: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3: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7: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0: 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一块独立核心区被纳入世界遗产，成为五台山世界遗产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5: 2023年5月，

0: 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度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度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1: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2: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和、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1: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3: 这里就是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了。那它其实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大家看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1: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0: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摸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1: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4: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朝山最高处山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亿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5: 新的繁五高速路线方案在佛光寺周边改道了，绕了一个大弯，但是这个弯绕的并不容易。原方案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高速路改道最终靠的是协调而非法律保护。如果再一次下一次再来一条高速协调不动了，那该怎么办呢？没有法律依据的保护，我们又能守住几次这千年目光呢？
6: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1: 从呼吁到立法，首先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保护的边界划到哪儿？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佛光寺的保护范围不过数公顷，但文化景观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而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这些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要如何被纳入法律必须丈量的范畴？
6: 我们惯用的立法手段是叫这个授权式的， 当时我们第一稿是要授权给五台县人民政府，由他根据实际情况划定这个文化景观保护范围，然后我们的条例在范围内进行实施。但是如果这个文化景观在这个条例里面你不把它划出它的实质范围来，那么这一部条例的效力可以说是缩水的。
1: 如果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例就可能成为一纸空规。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新的保护范围覆盖约84平方公里，是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建设控制地带的20倍，并建立起多部门协同、审批管控、责任追究全链条机制。佛光寺从此有了更深层的守护。
2: 我们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在这个范围内呢，模拟一个身高的大概1米55到1米6左右的人，他站在东大殿，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景观环境的这个视线所及的范围，作为我们建设管控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7: 黄色区域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山体区域，在黄色区域内的话，是只要有建设都能在佛光寺看见。
1: 调研过程中，记者问专家，对于一个普通的游客，佛光寺的文化景观到底是什么？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从佛光寺的山门一级级台地逐渐升高并收缩，到通过一个特别狭小的窑洞陡峭的台阶，让人从内心深处体验唐代朝拜者的心理感受。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的山峦风貌。这就是我们要保护的文化景观。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9: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三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10: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积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遥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遥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0.5的得分系数。
9: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11: 我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9: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11: 从我理解的话，其实机器人不必特别像人，它更注重的其实是功能性，它能够解决大规模这种场景的人类需求的这种任务就可以了。
5: 近日，一场面向非京籍新业态劳动者子女的暑期进京研学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旨在帮助新业态劳动者家庭更好融入北京的生活。
9: 研学活动以古都文脉、科创强国为双主线，孩子们在故宫红墙下感受历史的厚重，在高校和科技馆进行学习交流，还在京剧院里学习京剧动作、绘制脸谱，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非常高兴孩子来北京参加这次夏令营，北大在今年春节带孩子在北京玩呢，因为工作原因没过来，孩子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9: 研学活动从8月10号持续至14号， 主要面向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非京籍新业态劳动者子女，相关的食宿和研学费用由工会全额承担。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达8400万人。近年来，全国总工会持续开展工会夏令营活动，包含新业态劳动者等六类群体的子女。2025年全年已有约20000名子女来到北京参加研学。
0: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跟父母团团圆，让他们切身地感受到父母的坚守与不易，也让他们感受到北京的历史文化。
13: 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吉林长春举办，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举措。
9: 本次消费季联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整合特色资源，实现商圈业态、文旅场景互通共享，构建全域一体化消费体系。通过举办“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电影加市集”、“电影加阅读”等系列惠民活动，促进区域产业协同，激发消费活力。启动仪式当天，在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火热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都市圈430余家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现场，各地特色美食、文创好物、农特产品集中亮相。街区同步配套影视集章、光影互动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消费。
14: 推动各市消费领域卡互通，票根联动互认，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推动都市圈商贸消费不断提质扩容、提档升级。
13: 8月16号下午4点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在福建厦门同安区的望前大厦内水流湍急，也还是湿滑难行，七名游客被困峡谷，当地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9: 救援人员抵达峡谷后，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定位2名报警游客位置，同时发现还有5名游客分散被困在峡谷斜坡的岩石上，被困点位最高处距离山脚约300米，四周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整理救援绳、手电筒等装备，向峡谷高处挺进，在陡峭崖壁沿途设置多处安全锚点，架设起一条保护绳索，并逐步抵达被困人员身边，随后护送引导被困人员缓慢向下转移。经过近4小时不间断的接力营救，7名被困游客全部转移至山脚安全区域。消防提醒，峡谷溪谷区域天气变化较快，短时降雨极易引发溪水暴涨，进山游玩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尽量不要前往未开发的野峡谷、野瀑布区域。如遇溪水突涨、道路受阻被困，切勿强行涉水攀爬，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原地等待救援。
13: 近日，6人在贵州盘州市平地乡野外徒步时迷路被困，经过近7个小时的救援，被困人员被全部找到并安全护送下山。
9: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根据被困人员发送的大致定位，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进山搜寻。由于山路崎岖、地形复杂，消防员通过喊话和灯光示意等方式寻找被困人员。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在一处树丛中找到6名被困人员。经检查，6人体力透支，体温较低，无其他伤情。
15: 你们咋走到这里来了呢？自己走野路？
16: 不是，我们是跟着一个地图走的。
15: 哦，你们走错了，你应该是上面有大。
9: 在消防救援人员的护送下，6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下山。据了解，当天6人在山间徒步，返程时因走错路口迷路被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3: 防城港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陆海交汇门户和陆路干线的关键节点，所有从防城港发出的班列都要在这里进行编组，检测合格之后才发往全国各地。在这里有一对特殊的深夜夫妻档，相隔1公里，他们一个在电脑屏幕前云诊脉，一个在古道间挥锤检修。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对隔空战友的世界。
17: 夜色降临，防城港站场内灯火通明，满载煤炭、石油、金矿等大宗货物的班列正等待编组。

0: 凌晨一点十二分，一列刚驶出港口的集装箱列车通过探测站。动态检测员林楚楚在图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1: 值班员，这里有个车早晚厚度超限，车号是4951594，请更换处理。
2: 好的，两道4951594，第二位左翼早晚摩过线。好的，收到。
0: 出现异常的列车正好在林楚楚的丈夫货车检测员陆宇恒所检查的古道上。
2: 值班员，两道4951594，左翼早晚过线，确认更换。
0: 快速记下位置和故障类型，陆宇恒掏出记号笔，在车轮上画了叉号。一列班列通常编组50辆，全长约700米，一辆车有2000多个零部件，陆宇恒手中的检车锤就是他的列车听诊器，他需要在每一次观察和敲击中检查列车的状态，逐一检查完整列列车的所有部件，再折返标记点进行统一处理。而为保障列车准点发出，他需要将检修时间把控在45分钟内。
3: 就是对这个铁路货车的一个检查嘛，就是车辆医生，然后看它有没有故障，能保证它运行安全，能保证这个货物能准时准点的到达我们指定的地方。
0: 与此同时，距离陆宇恒巡检战场1公里外，刚刚发来提示的林楚楚也在电脑前继续忙碌着。这里是防尘港车辆运用段防尘港 5T 运用车间动态检车室，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着智能系统实时传回的列车高清配件图像。作为动态检车员，他要在数以万计的图片中找茬，手中的鼠标就是他的检车锤。
1: 我们夜班是晚上19点到第二天的8点，我们每个班平均都有60到70趟车左右，然后每一列车都有近5000张图片左右的检查。
4: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检查出来的故障是吧？
1: 对，这一套系统是我们 TFDS 智能识别系统，然后通过它提前采集列车的图片，然后进行汇总，我们动态检测员提前发现故障，然后要第一时间下发到现场让他们检查确认。
0: 在这里 AI 智能识别与人工检修构成了双重保障，系统快速筛查出疑似故障，检车员再逐一精确确认，两道防线环环相扣，共同织密货运安全网。检查完列车后，陆宇恒带着配件回到了标记点进行更换。
2: 4951594，左一位找我。

0: 啊，这个就是刚换下来的闸瓦，闸瓦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里面的刹车片嘛。然后这个闸瓦就是典型的磨耗过线，现在就非常的薄。为了行车的安全嘛，我们要及时把这个闸瓦给更换掉。
1: 经过处理，这趟列车得以准时安全发出。而这样的云端诊断加现场处置，早已成为这对铁路夫妻的工作常态。上半年，林楚楚发现的30多件隐患中，有近1/4是由陆宇恒亲手排除。岗位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隔空战友；生活中，他们是相知相守的青春伴侣。去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2: 如果宝宝以后问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会回答他，爸爸妈妈是铁路医生呀，火车也会生病呀，火车也会胳膊疼肚子疼呀，爸爸妈妈也就会给他们治病，这样子火车才能更好的更安全的抵达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1: 这份属于铁路医生的浪漫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对孩子的温柔解释里，更刻在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深深认同中。
3: 每当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发出，我知道就在刚才我亲手确认过它所有的技术状态都没有问题。这趟列车从我手里发出去，我的心里就

0: 有底，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成就感。
1: 鼠标的敲击声和检车锤的敲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在屏幕前守望，一个在古道间行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望着每趟列车的平安，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铁路家庭，在每一个深夜用各自的方式

0: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 未来几天，南海的大浪区逐渐蔓延增大，在东海、黄海也将会有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东北部有 1.6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3到3.3米的中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燕南海域风平浪静，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只有清浪。 宁波、温州海域是清浪，台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胜利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和湄洲岛都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是清岛中浪，黄岩岛和永暑礁有大浪。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 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临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
3: 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4: 女童突然昏厉，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3: 快点，快点，快点！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需要床的。
4: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 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我看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递了一根竹竿。
4: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
5: 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6: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4: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7: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4: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 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本次事件呢，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1: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2: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1: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2: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河北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东部、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黑龙江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海南岛、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
0: 气温方面，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摄氏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摄氏度以上。

0: 各位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0: 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昨天，陕西多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道路积水已经退去，受影响的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后续该项目将开始俯仰架的安装。
3: 这一次天线座架三层合龙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4: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6: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带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为未来5年油气行业定下发展路线。
5: 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
7: 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管网输配高效衔接、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运行安全平稳高效、加工利用高端高质、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围绕增强自主供给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储备调峰和促进绿色转型，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2030年的4项主要目标。

0: 首先是国内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还有基础设施网络要更加完善，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同时，储备调峰和进口接泄能力明显提升，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和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持续提升。最后，绿色低碳发展要取得新成效，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这项指标也是首次纳入到15-5规划。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0: 未来5年，聚焦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区域，我国将形成一批资源接替稳定、产能建设有序、稳产支撑有力的油气战略保障基地，还将依托油气矿区和周边地区有序发展光伏、风电和地热能，提高生产用能电气化率，打造绿色低碳零碳油气田。此外，油气市场体系也将持续完善，进一步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非战略性管道和油气储备库建设。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机场起运。
4: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5: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2: 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呢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6: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5: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
7: 马尼
5: 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7: Todos nos reunimos aquí en la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 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escondió, se des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eso fue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s nos movíamos y todo.
5: 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8: Un mes porque toca hacerlo con mucho cuidado y toca tener mucho cuidado para no deteriorar lo que existe hoy de la catedral, lo que está en este momento. Ahora, el paso que se sigue es hacer ya unos estudios de reforzamiento estructural de la catedral y esperamos que el próximo año, en el segundo semestre, se haga ya el reforzamiento estructural, haciendo también cogiendo parte del año 27 y parte del año 28 con seguridad.
5: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不仅是修复一座建筑，更是让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
9: Estamos muy tristes por lo que pasó, porque es nuestra reliquia, una reliquia que todo el mundo, que hace muchos años está con nosotros, y deseo que la arreglen pronto, porque nos está haciendo mucha falta.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5: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10: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5: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5: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11: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5: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的之一。
5: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1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12: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5: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

0: 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通过短视频平台扩散。该类违背基本常识的虚假产品黑料，经过短视频传播发酵，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处以行政处罚。
1: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2: 你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对企业商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啊，那很容易导致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现象出现。
0: 公安部网安局此次公布的14起案例中，有的造谣行为人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刻意编造虚假信息；有的因个人心生不满、宣泄情绪、恶意捏造黑料攻击。专家表示，这类针对企业实施的网络诋毁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在民事领域，这类涉及谣言呢，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构成企业商誉侵害，那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行政领域呢，该类行为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散布谣言、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相关规定，那可能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行政责任。在刑事领域，该类行为呢，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声誉罪，那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啊。如果针对企业家的个人造谣，那则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0: 造谣并非简单的网络言论示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遏制涉企谣言乱象，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还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主体多方协同治理。
1: 在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它是问题和治理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博弈的一个过程。平台是就是不能等和靠，我想以后呢，平台要更加的主动。既然这类信息那么平台根据自己的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种工具，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去更主动一点去作为。
2: 那在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层面呢，平台应当进一步优化算法推送机制和内容审核标准，更加精准的识别涉企侵权的这些网络信息。
3: 近日，北京海淀警方侦破一起新型涉诈案件，不法分子呢受境外电诈团伙的指使，潜入商场弱电间私装 VOIP 小黑盒设备，盗用本地固话线路批量外呼诈骗电话。
4: 接到通信公司的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事发的商场。
5: 在现场，我们发现连接好的这个电话线被拔掉了，外接了一台黑色的设备加一台白色的这个路由器，然后再多了一个电源给这个黑色的设备充电。
4: 根据技术人员的检测，这些就是 VOIP 设备，俗称小黑盒。在境外的电诈分子通过非法盗接的 VOIP 设备，可以远程使用境内的固话号码向外拨打诈骗电话。群众一旦看到来电号码为本地固话，往往会放松警惕。情况紧急，北京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立即通过96110电话和直接上门的方式，对当天异常外呼的数百个电话进行回访，最大限度劝阻群众避免上当。同时通过现场勘查、公共视频追踪，警方发现，在案发前一天的傍晚，有一名男子潜入了该商场的弱电间，将办公固话线接入事先准备好的 VOIP 电诈设备。随后，警方将该男子田某抓获。审讯中，田某交代自己受境外人员指使，假扮通信公司员工，在外地商场和小区内寻找弱电箱、弱电间，在里面架设电诈设备。目前，田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此前不法分子大多伪装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私装涉诈设备实施犯罪，但随着反诈宣传的深入，近期不法分子开始变换作案场所，将黑手伸向商场、写字楼等容易进入的

0: 公共场所伺机作案。警方提示，如在弱电间等区发现以下这种设备，请及时报警。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场起获的 VoIP 设备，嫌疑人会把电话线插到这个盒子里，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小黑盒啊，有大有小，这是相对比较小的一种啊。这个呢是无线路由器，现场没有电源的条件，这个嫌疑人就会准备这种大容量的啊充电器给这个设备供电。
0: 同时，民警告诉记者，在回访群众中，他们发现此次境外人员是冒充网络平台客服，以会员退订为由，诱导群众下载远程控制软件，点击钓鱼链接实施诈骗。需要注意的是，话术中被冒名利用的这家平台总部位于北京。诈骗分子之所以选择北京的固话线路进行盗接，就是为了配合此次的话术，让接到电话的群众进一步放松警惕。警方提醒，当您接到陌生电话时，即使来电显示为固话号码，也务必要加以核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3: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3: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4: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2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 当天会晤的

0: 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已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的名单顺位。
0: 据报道，投票从当地时间17号10点开始，于21点结束，共有约14万利库德集团成员有投票资格。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选民只投党派，各政党按照所获票数的比例份额获得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通过党内初选投票决定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候选人将在议会选举后按照这一顺位名次分配该党所获得的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参加本次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但以色列多个机构近期进行的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在本次选举中可能仅能获得22至24个席位，低于其目前的32个席位，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自称在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但战事久拖不决，以色列的安全形势未得到根本改善。六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72.5%的以色列民众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而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在如何应对伊朗战事和利益冲突问题上产生公开分歧，更是引发以色列国内的不满。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利库德集团。两名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已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同样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升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

0: 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今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或导致火情反复。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据希腊媒体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
1: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0: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有人说呢，这跟台风接连在浙江登陆有关系。那原因是否如此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医生。医生说啊，这跟台风来临还真有一定的关系。每年台风来临前后，风力攻击性增强，需要防范。
3: 每年七至九月是台风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期。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蜂类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特别马蜂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蛰伤居民也进入高发时段。
4: 台风来了，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还有一个呢，就是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 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没有杂，没有食物，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
3: 自今年六月以来，仅浙江省人民医院已接诊蜂蜇伤病人60余例，浙江其他地区接诊蜂蜇伤病人数量也显著增加。这其中最危险的也是马蜂蜇伤。
4: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1: 医生告诉记者，蜂蜇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呢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
4: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蜇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蜇伤，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蜇伤次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3: 遭遇蜇伤，特别是被马蜂蜇伤后，如果没有立即就医的条件，居民应当如何处置？传统方法比如用肥皂水来擦拭冲洗是否正确？医生也给出了建议。
4: 因为你蜇的蜂你不知道是蜜蜂或者马蜂，那么它的酸碱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 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1: 近日，不少网友表示，今年夏天的蝉鸣声密集的让人难以忍受，更有市民呢因为长时间听蝉鸣而引起了突发性耳聋。那声波的威力到底能有多大？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被忽视的噪声危害呢？全身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其实声音不仅可以传递优美的旋律，还能够携带巨大的能量。当声音源震动的时候呢，会把周围的空气推出去又拉回来，这些空气呢又会继续推拉和它们相邻的更远的空气，形成一疏一密的波浪，这就是声音的传播。那么其实就像我面前的这样一个彩虹圈，当我们震动的时候，我们来看哈，它震动的这个方向和它能量传递的方向，哎，是一致的。那么其实这样呢和声波就非常的像，也意味着分贝越高，那么就代表着空气被推挤得越厉害，不仅呢那么听到的声音会越响，而且啊声波传递的能量也就越大。成片的蝉鸣，局部的环境呢可以冲到85到95分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听力安全红线85分贝。而且啊蝉鸣是属于典型的窄带高频噪声，不光是音量惊人，音调呢还极高。这种尖锐的声波会直接冲击耳蜗里面负责感知高频声调的毛细胞，造成听力的损伤。生活里面还有一类更狡猾的低频噪声，你甚至不会觉得吵，但是呢，它正在悄悄地透支你的身体。地下室水泵、电梯、空调外机、冰箱压缩机，这些都是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低频噪声的来源。它们的声调大多在500赫兹以下，听上去呢就是闷闷的这种嗡嗡嗡的声音，更多时候是一种说不清的震动感，大脑啊很容易把它当成背景噪音，直接自动过滤。那么可这份安静啊，恰恰就是它的伪装，它穿透力极强，能够轻松地穿透墙壁、楼板，顺着楼房的结构到处钻。普通窗户、隔音棉对它基本不起作用，它不会一下把耳朵震坏，但是呢，持续的震动会刺激内耳的前庭，还会让身体器官产生微弱的震动。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失眠、头疼、心慌、焦虑、烦躁都有可能会接踵而来。明明不知道哪里吵，身体呢却一直被消耗。还有一种伤害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耳机。很多耳机都是营造一个密闭的声场，声音全部锁在耳道小小的空间里面，声波能量直接会怼到耳膜上。有人觉得音量只开一半应该没事吧，可实际上分贝很容易就超过了85分贝的听力安全红线。尤其是坐地铁逛商场的时候，外面乱糟糟的，我们会不自觉的就把耳机的音量调大，用来盖住环境的噪音。就在你刷视频听歌的间隙，听力可能正在默默承受着伤害。所以啊，我们要揭开一个误区，并非只有震天的声响才会损伤听力，绝大多数的伤害都发生在好像还能忍的时候。 看懂这些藏在身边的隐形噪声，才是守住我们听力和健康的关键所在。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爱传承，酒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根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日本媒体近日的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17号开始出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商谈武器研发。高市政权的多项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3: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籍国际船舶总数突破100艘，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4: 今天上午，随着崭新的国际船舶登记证书正式从海南海事局交到船东代表手中，第100艘入籍船舶国信海轮顺利落地杨浦。据了解，本次完成入籍的国信海轮是一艘大型干货船，未来主要投入到中欧、南美航线。紧随其后，荣盛星轮也完成登记，成为第101艘入籍船舶，将重点投入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居全国第二，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5: 早期中国杨浦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4: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杨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杨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1000万元。从今年3月起，落地船舶营运相关业务能够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5: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实现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未来探索船舶登记与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业态的政策联动，培育壮大航运服务高端业态。
2: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之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3: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6: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3: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

0: 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猎鹰一号可以搭配猎鹰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1: 猎鹰二号系列火箭搭配猎鹰一号上面级，将极大的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2: 今天上午，宜兴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宜兴高铁全长 108.3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中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运营通车后，将连接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届时，武汉到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四小时左右，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4: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是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渠道、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为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4: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4: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5: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ا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4: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4: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2: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十七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4: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十七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三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了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十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的。
5: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4: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十五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二四战机飞行员在今年三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 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

0: 与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0: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先后拆分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开出了35万元所谓的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
3: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4: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44单的洗发油，还有103单的洗发面膜。一个订单是购买了多少？你为什么使用这种购买方式呢？
3: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5: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6: 一单赔偿500，
5: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6: 对。
3: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
7: 然后每个账号也有

0: 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呢，不仅购买方式奇特，其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的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呢，甚至没有被实际取回。两人如此操作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1: 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2: 你使用多个手机号大批量分单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3: 11万多吧。
1: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4: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3: 对。
1: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3: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1: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0: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且索要高额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力行使划定边界，对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拆分1000多个订单，再到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这已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王某某的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庭审中的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4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他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

0: 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二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件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二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三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1: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无误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0000元，3个工作日到账。
0: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起底索赔链条第四环，复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11.65万元的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从分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只以投诉举报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这些问题，法庭继续调查。
0: 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

0: 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1: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2: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3: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6: 装料是核电机组待核运行的一个关键起点。此次田湾核电装料工作从12号启动至18号全部结束，共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在整个装料过程中，所有燃料组件的操作都是由系统根据工作人员预设的坐标自动完成的。
7: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定位与视觉识别技术，能保证每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的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别。
6: 后续田湾核电7号机组将开展反应堆回装、反应堆临界、汽轮机冲转及并网等工作。据了解，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台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预计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5: 记者从黑龙江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随着黑龙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过境，水位逐渐回落，一度暂停的抚远水运口岸从今天起恢复国际客货运输业务。
6: 此前受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影响，抚远水运口岸在8月11号暂停了所有国际客货运输业务。8月14号洪峰过境后，随着水位缓慢下降，逐步达到适航条件。18号早上6点，一艘国际轮渡从抚远水运口岸起航出境，在移民管理警察引导下，中外游客前往查验大厅办结出境手续，随后有序登船，乘船前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
8: 洪峰过境后，我们密切关注水情动态，随时做好开关前的各项准备，优化勤务组织，增派执勤警力，确保通关安全有序。
5: 今天上午，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境内，并汇入淮河。面对水情变化，当地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寻堤查险等工作。
6: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河阜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监测队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依托水文缆道、电波流速仪等专业设备，24小时实时跟踪河段水位、流量变化。
9: 镇内不同的水位和流量有不同的预案，加密了流量检测频次，每天都不低于3次。
6: 据了解，颍上闸是沙颍河汇入淮河的最后一座节制闸，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
5: 昨天下午，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新绛县永济市等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在运城市盐湖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车辆通行缓慢。新绛县永济市的城区也有部分区域出现了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 险情发生之后，当地消防、交警、住建、电力等部门迅速联动，组织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夜处置，截至今天的11点，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进入8月，持续的高温加速了叶尔羌河上游山区冰雪的融水，叠加山区间歇性的降雨，叶尔羌河上游来水明显增大。地处叶尔羌河的中下游的新疆图木舒克市科学兰蓄统筹调度，把汛期的洪水引入到了农田和胡杨林区。
6: 在新疆图木舒克市永安坝北库，兰蓄的汛期洪水被引入棉花种植区，给受高温影响的棉田补水，缓解旱情。
10: 近期持续高温，棉花正处在要水的时候，缺水很容易造成这个棉花落花落泪。我们及时调配水源，缓解棉田旱情，保障种植后收成。
6: 当地还同步开展生态输水，将叶尔羌河汛期的洪水转化为生态用水，输送至周边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区。据了解，叶尔羌河主汛期为每年的7月至8月底。今年主汛期，图木舒克市累计引洪灌溉4.04亿立方米。8月以来，日均引水量达到3032万立方米。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每日多次巡渠，实时监测水情，校河上下游流量，科学调配水资源，同时排查闸门堵塞隐患，清理渠内的杂物，保障输水工作安全有序。
11: 因为现在水的高峰期，我们每天最少是4次去看水的情况，早晚各测一次。对于水每天的流量、校河比对、上下游，我们要做到统一。
5: 16号下午4点多，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在福建厦门同安区的汪前大峡谷内水流湍急，岩石湿滑难行，7名游客被困峡谷。当地消防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0: 救援人员抵达峡谷后，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定位2名报警游客位置，同时发现还有5名游客分散被困在峡谷斜坡的岩石上，被困点位最高处距离山脚约300米，四周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整理救援绳、手电筒等装备，向峡谷高处挺进，在陡峭崖壁沿途设置多处安全锚点，架设起一条保护绳索，并逐步抵达被困人员身边，随后护送引导被困人员缓慢向下转移。经过近4小时不间断的接力营救，7名被困游客全部转移至山脚安全区域。消防提醒，峡谷溪谷区域天气变化较快，短时降雨极易引发溪水暴涨，进山游玩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尽量不要前往未开发的野峡谷、野瀑布区域。如遇溪水突涨，道路受阻被困，切勿强行涉水攀爬，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原地等待救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2: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 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

0: 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1: 这起诉讼案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呢，再次暴露在了聚光灯下。在美国，这也是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5月曾经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的发信息、长时间的玩电子游戏等，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0: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当未成年人无法约束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长，种种危害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包括出现情绪异常，想要停下来却无法做到，以及明知会带来负面后果仍继续使用屏幕。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虽然使用电子产品能带来一些好处，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电子产品对儿童整体身心健康构成一系列风险。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走出屏幕的局限，去享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3:02，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14:02，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南尼亚斯岛东南147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29公里，无海啸风险。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的山火进入第4天，当地的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是整体未得到控制。
2: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升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 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今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据希腊媒体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哥伦比亚总统17号表示，初步估算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表示，自15号起，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共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釜山市庆尚南道和济州市等地564人紧急避险。此次暴雨还一度导致超过4100户家庭断电，现已基本恢复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有超过5000户家庭断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8月16号，南海正式开渔。广西北海桥港电建渔港在沉寂了数月之后，随着首批渔获回港，这里又热闹了起来。
4: 清晨时分，桥港码头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靠岸，沉甸甸的渔获被源源不断地搬运上岸，带着属于大海的鲜甜铺满了整个码头。
5: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
4: 首批渔获的新鲜与实惠价格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以及商贩前来采购。
6: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买了川鱼，买了皮皮虾，买了大花蟹。
1: 昨天上午开渔后的第一波海鲜已经进入了广西南宁的各交易市场，刚刚登陆的海鲜个儿大肥美，颇受欢迎。
4: 在南宁的这家海鲜批发交易市场，海鲜经营户正忙着展示刚刚到货的红花蟹。
7: 这个半斤一个，这个就起虾，这个凌晨5点钟到的，然后就直接从起虾到来南宁这里。
4: 红花蟹是北部湾的重要海产之一，经过几个月的休养，目前它的个头大，体型饱满，虽然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运输，但依旧活力十足。目前市场上红花蟹45元一斤，野生麻虾78元一斤。
7: 这定的差不多的吧，一发朋友圈个个都要来买的。
8: 现在你看这些又大又肥。
4: 接下来随着深海作业的大型渔船陆续返港，海鲜的种类还会增加，价格也会开始回落。
1: 近日，随着东海开渔过后，经连夜冷链运输，渔场海产陆续抵达浙江余杭的水产批发市场及各农贸市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抢先选购。
9: 近日，记者来到余杭区的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10: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11: 现在上来的蟹啊，肥度特别肥，很肥，比往年都还要肥。价钱像白蟹哈，4-5两的才65块，7-8两的也就70-70-80块一斤。
9: 记者了解到，开渔后上市的海鲜品种将会有30多种，其中梭子蟹、带鱼、鲳鱼、小黄鱼等仍为热销主力， 销量持续走高。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

0: 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目前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届时部分时令海鲜价格有望回落。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然变绿，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3: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伊朗方面称，已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数周的最后期限。特朗普则表示不着急，没有相关的时间表。美伊近期陷入谈判错过期限、相互威胁、军事摩擦的循环。此番伊朗主动设置最后期限，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渐渐陷入被动？后续局势会如何发展？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

0: 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1: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0: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官员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如果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被动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自2月28日美伊一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六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2: 同样陷入被动的还有美国的武器库存。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国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0: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 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美军导弹库存告急，海军多艘舰艇也陷入困境。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
0: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1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4: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0: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有迪利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他的儿子在短短4个月内体重掉了近14公斤，并被要求禁言。全师号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5: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6: Yeah.
5: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 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 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林肯号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的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还有一些其他人也告诉他航母状况良好。特朗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关于林肯号的报道是假新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0: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库什纳身为犹太人，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作为美方重要代表，正在中东访问，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斡旋过程需要以色列做出相应的让步。眼下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美国也将迎来中期选举，双方都背负选举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有多大？明知斡旋面临重重阻力，美国为何仍要在此时推动这一和平计划？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6: 美国所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想在加沙地带短期内推动和平非常困难，但是以色列呢也还是会予以一定的政治上的所谓配合。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局势还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互信很弱，想要在短期内推动重大的和平问题的突破实际上很困难。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啊当前要准备进行这个新一轮的大选，所以说各派的政治力量都希望在外交的事务上，尤其是在加沙的问题上表达强硬的姿态，所以短期内想要以色列这边做出巨大让步也很困难。但是呢，以色列尽管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但还是愿意给予这个和平委员会一定的这个妥协或一定的配合。主要原因还是一方面以色列要进行大选了，那么各派政治力量都希望获得来自于美国的一些支持或者认可。另外一个方面是不久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完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谈，所以说呢，以色列政府也希望能够延续同美国之间的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就也愿意在一些外交场合、政治场合上给予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认可和支持的和平委员会一些支持和一些所谓的外交和政治上的一些配合。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应该也能够认识到和平委员会想在短期内在加沙问题上做出巨大的突破性的贡献也很困难。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和平委员会代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设想的一种新的治理机制和一个新的这种所谓的地区管理机制，所以说和平委员会只要能够不断的发生，只要能够不断的这个出现，就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至于说能不能真正的解决地区的纷争，能不能真正解决巴以问题，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和平委员会当前的紧迫任务。所以说只要能够不断的获得出面的机会，只要能够获得出境的机会，抢占头条的机会，和平委员会似乎也就开始在发挥作用。这应该才是符合美国也好，或者说当前和平委员会也好，最所期待的一个战略价值。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报道， 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与。

0: 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并指出北非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
1: 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防治国际合作。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0: 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论坛今天在河南郑州开幕，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5个国家的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将为包括拉方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2: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表示，5年前，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把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在这一倡议下，中方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持续深化，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
3: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拉关系，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
2: 近年来，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25年，中拉双边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和地区多国新签署了20余份农食产品输华协议，拉方更多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拉方积极响应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5国实行免签政策，同阿根廷开通了全球最长直航，进一步便利中拉人员往来。本届论坛期间，中拉双方将更多聚焦数字赋能与精准减贫、老龄化应对与包容性增长等议题，探索新时代中拉高质量合作。
4: 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全球化的世界，我们不能满足于基础性的粮食或者大宗商品贸易，而是要更多关注创新、关注技术以及产业链。

0: 对接。
1: 中拉关系已经成为本地区对外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我们期待在新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向中方借鉴发展经验，促进可持续的合作，真正惠及双方人民。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3: 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
2: 前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以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静态验收工作覆盖线路轨道、桥隧结构、路基工程、四电系统、站房设施等建设内容，通过逐项核验、闭环整改，全面验证工程施工质量及系统设备状态。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储备调节充足灵活、科技水平自主突破、国际合作灵活多元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适用于装运乙烷乙烯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及能源气体。运输船同时配备了轴带发电机和乙烷主机发动机，可以减少 99% 的硫化物排放以及 18% 的碳氢化合物排放，具备经济环保优势。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新横琴口岸启用6年来，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今天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加速进入东南亚市场。中老铁路已从区域通道成长为贯通中南半岛、衔接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大动脉。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2: 在日本防卫省2027年扩编计划中，将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具体来看分别是什么职能？日本此举有何目的？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0: 日本这次的行为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增设三个新局，那可以说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先来看国际政策局，那么这个局的核心任务呢，是把原先分散在防卫省各部门的国际合作业务呢剥离出来，形成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的独立机构。那么近年来，日本方面为了围堵中国呢，那么持续拉帮结派，想构建军事安全网络。那比如像日美同盟的协调啊，还有处理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所谓的同志国家的安全对话、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工作呢，这个工作量急剧上升，那么旧体制已经不堪重负。那么国际政策局一旦设立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持续专业的推进，避免因各个部门业务交叉而出现响应迟缓或资源分散的问题。那么第二，再谈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那么自民党在今年六月份提出的安保三文件修正草案里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自卫队不仅能够短期决战，更能承受长期消耗。那么当前自卫队呢，在弹药储备、燃料保障、装备完善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呢，日方认为未必充分。那防卫基盘局呢，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那么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这三大领域。那为日方现在就是打得起、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那么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基地还有基础设施本身的管理和强化。那么随着日本这个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的新装备陆续的投入使用，那部队部署也不断加强，那么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那么也在快速上升。那么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和提升抗打击能力。那么驻日美军基地的管理和合作使用问题呢，也同样被纳入其职责范围。那么这些工作呢，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现在集中到一个单位，有利于日本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强化。那把这三个局设立放在一起观察呢，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当前防卫政策调整一个内在逻辑。那么这三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话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这三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不仅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更可能动摇战后日本核心宪法所约束的防御性的这个定位，日本将进一步拥有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从而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 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0: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好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1: 木村朗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0: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国民所得、まあ、GDP 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停滞してですね、実質賃金が下がり続けているようなまれな深刻な経済的な状況にあるわけです。そうした中で今ですね、イラン情勢をめぐって、その煽りでいろんな物価高とかですね、品不足が、起こっていると。そうした中でですね、もう安倍政権以来の軍拡がさらに加速化されて、超大型のね、大増税路線がこれからやってくると。いや、このままで本当にですね、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1: 木村朗还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0: これは本当にですね、今までの日本の在り方、まあ、日本国憲法はそもそもですね、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規定をね、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だから憲法が事実上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形骸化されていると。
2: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拿大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3: Ну,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4: 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作为回应，俄方召见日驻俄大使，但日本大使馆却以种种理由称其无法前往俄外交部。
3: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ли визит на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землю к свои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гражданам,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мы господина посла вызвали, он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в МИД, и мы поговорим как о повед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визи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остров Итуруп, и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как посол должен строить свою работу в стране пребывания, уважая и ее законы, и те процедуры, которые для дипломат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受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45%，创下1996年十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期，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日本政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早苗政府还要加大国防开支，降低消费税，这些矛盾的政策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分析。
5: 现在日本经济所处于的困境呢，一方面是因为它长期所存在的这个长期性的一些问题所致，另外高市的经济政策呢，它并没有针对日本经济的本身的根本的病灶加以施政，而是以一些激进性的或者短视性的政策来加剧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内部矛盾，包括使它的这个处境更加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高市政府的经济政策，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经济逻辑呢要让位于执政逻辑或者政治逻辑，民生需求呢要让位于政权巩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导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取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政府一边要推行扩张型财政，另外一方面央行却要搞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个民生改善的需求如此之高，但同时呢政府却要把宝贵的财政预算花在扩军备武上，这样一种左右互搏、南辕北辙的政策，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它的一个内在矛盾和逻辑上的一个病根。所以对于高市政府而言，与其把精力花在这个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所谓费力不讨好的方面，倒不如把这种政策的力度投入到一些短期可见效的或者在政治上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方面，这样其实可以起到一个相应的这个政治上加分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它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是要埋下病根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计民生。下面就来看一组记者对实验室和大国工程的探访，感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真实历程。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呢，海洋环境风大浪大，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去探索一间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的。
7: 你感谢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 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的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8: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炸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我们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7: 那就很大了，
8: 浪高已经很大了。
9: 眼前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8: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9: 浪是海洋工程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
7: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10: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9: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7: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11: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9: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眼前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12: 像它每一块冰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结果它也具有一些随机性吧。
13: 对，就是冰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我从同一个大块里面取出来的两块冰压出来的数也不一样，必须有
12: 海量的
13: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最后其实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函数，最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2: 看完了实验室里的海，我们把目光投向真实的大海，跟随记者到广东阳江海域探访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看看基础研究是如何为深远海工程赋能的。
7: 这个呢，就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它呢，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而是漂浮在海上的。那由于现在这个地方是深海的区域，所以浪非常大。要想让它漂得稳，就得提前在实验室把浪研究透。江工，你看咱们在船上，我现在感觉已经很颠簸了。但这个100多米的这个海上风电，它为什么能这么稳地矗立在这儿？
14: 这个平台存在4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损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3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波系统，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
9: 眼前这个叶轮直径252米的庞然大物稳稳矗立在海面上， 让它站稳的是浮力、稳性和细薄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14: 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9: 这座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5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相互支撑，正在为我国深远海风能的规模化、商业化开发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2: 走向深远海，科研人员正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
7: 我现在呢，就站在一个巨大的风机里，那这里啊，足足有6米多高。这里呢，就是一个正在施工在建的实验室。有了这些设备呢，实验室研究的项目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海上的大风。
15: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甚至达到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9: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都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这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在这里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
13: 我们风大的地方，它的波浪往往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波浪能的装置跟我们海上风电的装置结合起来一起开发。
9: 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
16: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9: 从造浪到测沙到破冰，这座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一段租客发布的房东与邻里善意举动的短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点赞。8月9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台州下梁村部分道路积水，租客刘鑫无法赶回店铺，店内10余万元新购设备面临被淹的风险。收到他的求助后，房东和邻居整理了1个多小时，为其避免了损失。
17: 8月14号，当地积水彻底退去后，刘鑫第一时间赶回店铺，眼前的一幕让他倍感温暖。店内10多万元的设备材料全部被板凳垫高安置，物料纸箱仅仅底部轻微受潮，连地面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
18: 我心里准备了，结果一进来我没损失，当时就整个人就是那种就激动的，就是都想哭那种表，就是那种，然后我就赶快拍个视频，就是大家看看嘛，就是我有个多好的房东和邻居嘛，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把这个事都给当自己的事去做的。
17: 今年32岁的刘鑫是安徽人，他独自带着6岁的女儿在台州打拼。半个月前，他租下了这间50多平方米的门面，准备开一家烘焙店。开店初期，他投入10万余元购置了全新的设备。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登陆台州，带来了强降雨和海水倒灌。刘鑫的居住地与他的店铺之间的道路受阻，导致他无法赶回店铺，只能恳请房东帮忙查看积水的情况。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房东梁阿婆叫了邻居于玉莲夫妇，合力将店内所有的电器、烘焙物料等逐一垫高移位，还帮他打扫了屋子。
19: 他们电器都刚刚来的，还他是换我心疼的，哎，他们是顾不来了，我俩夫妻给他抬一下，抬了1个小时差不多。
17: 刘鑫告诉记者，梁阿婆和于玉莲夫妇都已经60多岁了，能为他帮忙避免损失，他特别感动。
20: 谢谢你， 我说谢谢你帮我把家电都抬起来。
21: 不用谢。
17: 邻里间不求回报的帮扶深深打动了独自在外打拼的刘鑫，他决定续租店铺六年，并主动承担房东六年的水费，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份温暖善意。
20: 肯定要感谢他们呀，我感觉这是我福气，真的真的。
2: 这个暑期在广西柳州，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到柳江游泳，除了消暑纳凉，市民游客还能在江中跟各种鱼类来一次亲密接触。

0: 这几天，碧绿的柳江岸边开启了乐园模式，一个又一个的身影排着队往江里扎。畅游柳江的除了本地人，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1: 来这边玩水，交了很多朋友，玩得很开心。
2: 对，这水很可以，很干净，看到有鱼。
0: 这段手机拍摄视频是8月15号柳州市民在红光大桥附近水域拍到的。清澈的水下，大量蓝刀鱼成群游动。
3: 抬头你看到一群那种鱼，几十条上百条在鱼头上盘旋，就很兴奋，感觉这个城市挺不错的，
4: 水质越来越好，我们在水下看到的鱼也越来越多，感觉在水下这个水是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
0: 今年上半年，柳州主要河流水质状况均为优，市县两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100%。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当地多部门持续多年的系统努力，
5: 强化源头减污，有序推进沿江重污染企业关停搬迁，实施工程治污，建成58个正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2000多公里，依托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实现水环境全天候监测预警。
0: 如今柳江已经成为柳州的一张亮丽名片，来到柳州，登上马鞍山，一览碧水绕城的美景，乘坐水上公交，感受水上慢时光，华灯初上时乘坐游船欣赏美丽的柳州夜景，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柳州的打卡项目。同时，柳江之上，帆船、桨板、皮划艇等各类水上运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非常庆幸能有柳江那么良好的水域，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守护这美丽的柳江。
7: 眼下，新疆塔城乌苏市百泉镇的鱼黄馍迎来采收季。
0: 鱼黄馍又名金顶馍，气味醇香，口感细腻，是一种食用菌和药用菌。今年乌苏市百泉镇新种植的鱼黄馍，一茬单个菌包可采收50到100克，平均可以采收4茬。
8: 采收了35公斤，当时售价是29.9元，当时就卖完了。
0: 百泉镇充分盘活林地闲置资源，对比传统的大棚种植，林下种植依托天然光照、温湿度和通风条件，大幅缩短了鱼黄馍的生长周期，提升了品质。为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鱼黄馍，当地安排志愿者协助种植户开展集中采收、分类分拣、搬运装筐等工作，保障新鲜的鱼黄馍及时上市。据了解，近年来当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大棚加林下错峰种植模式，让小菌菇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7: 河南信阳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近日的调研显示，保护区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
0: 在保护区的朱鹮繁育站，记者看到，今年这里人工繁殖破壳出生的18只朱鹮雏鸟，眼下已经可以自主进食了。
9: 每天早上8点，我们饲养员准时到笼舍进行朱鹮的投喂，每天正常是2次投喂鲜活的泥鳅。
0: 除此之外，保护区通过科技手段精准跟踪幼鸟野外存活情况，监测秋冬食物资源，提升野外朱鹮的越冬存活率。
10: 这上面的每一个点就是朱鹮的它的身上的一个定位器记录点位，加上它这个定位器它上面有一个温度测定的一个模块，可以显示它这个鸟当前的一个体温，包括它的一个运动量跟它的一个飞行的高度，所以我们可以综合这些数据来判断这个鸟它有没有受到伤害。
0: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有发现野生个体，直到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了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到目前，该保护区的朱鹮野外种群数量已经突破900只，全球朱鹮总量已超过1.2万只。

0: 国富吧取得的一现目前的一个成果，效果非常好，证券已持续都是一个增长的态势。
1: 稍后新闻继续。
2: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

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

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根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在日本防卫省2027年扩编计划当中，将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这3个部门具体来看分别是什么职能？日本此举有何目的？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观点。
2: 日本这次的行为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增设3个新局，那可以说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先来看国际政策局，那么这个局的核心任务呢，是把原先分散在防卫省各部门的国际合作业务呢剥离出来，形成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的

0: 立机构。那么近年来，日本方面为了围堵中国呢，那么持续拉帮结派，想构建军事安全网络。那比如像日美同盟的协调啊，还有处理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啊等所谓的同志国家的安全对话、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工作呢，这个工作量急剧上升。那么旧体制已经不堪重负，那么国际政策局一旦设立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持续专业的推进，避免因各个部门业务交叉而出现响应迟缓或资源分散的问题。那么第二，再谈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那么自民党在今年六月份提出的安保三文件修正草案里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自卫队不仅能够短期决战更能承受长期消耗。那么当前自卫队呢，在弹药储备、燃料保障、装备完善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呢，日方认为未必充分。那防卫基盘局呢，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那么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这三大领域。那为日方现在就是打得起、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那么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基地还有基础设施本身的管理和强化。那么随着日本这个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的新装备陆续的投入使用，那部队部署也不断加强，那么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那么也在快速上升。那么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和提升抗打击能力。那么驻日美军基地的管理和合作使用问题呢，也同样被纳入其职责范围。那么这些工作呢，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现在集中到一个单位，有利于日本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强化。那把这三个局设立放在一起观察呢，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当前防卫政策调整一个内在逻辑。那么这三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话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这三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不仅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更可能动摇战后日本核心宪法所约束的防御性的这个定位。日本将进一步拥有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从而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1: 据共同社17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在自卫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2: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3: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4: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三十年以上ですね、国民所得、まあ、GDP 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停滞してですね、実質賃金が下がり続けているような稀な深刻な経済的な状況にあるわけです。そうした中で今ですね、イラン情勢をめぐって、その煽りでいろんな物価高とかですね、品不足が起こっていると。そうした中でですね、安倍政権以来の軍拡がさらに加速化されて、超大型のね、大増税路線がこれからやってくると。いや、このままね、本当にですね、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4: 木村郎还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3: これは本当にですね、今までの日本のあり方、まあ、日本国憲法はそもそもですね、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規定をね、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だから憲法が事実上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形骸化されていると。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45%，创下了1996年十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的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的下跌。近期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了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6: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7: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6: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6: 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

0: 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交通运输部将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同时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并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共约8.6万字，包括10篇36章、68个专栏，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3: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4: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3: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特朗普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对此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因为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官员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了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在面临着被动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击。

0: 手易位，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1: 陷入被动的还有美国的武器库存。近期呢，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的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当中大量消耗。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2: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4: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5: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 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

0: 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是在一些年份呢，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的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2: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0: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1: 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了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普闸关闸，关闸给下游的区域排涝创造了条件。随着下游地区的水位逐渐回落，昨天下午开始呢，太普闸重启排水。
3: 昨天开始，太普闸十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工作人员时刻关注水情变化，保证下游水位平稳的同时，降低太湖水位。截至今天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4: 当前呢，是按照太湖局的调令，太普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3: 据了解，此次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主要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影响期间，太湖拦蓄洪水27亿立方米。目前泄洪排水降低水位的相关工作还在进行中。
1: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主城局部遭遇突发性局地性短时强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雨情发生之后，当地多部门联动迅速应对。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
2: 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强降雨导致昆明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当地公安立即对部分积水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当地消防同步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针对性开展积水排涝、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险情处置等工作。截至8月18号14点45分，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截至18号下午3点，昆明主城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
1: 昨天，山西运城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和淤泥堆积。今天早上，为了保障早高峰的出行，积水刚刚退去，环卫工人就开始了清淤作业。
6: 在运城一主干道上，环卫工人们利用小型冲洗设备对非机动车道进行冲刷作业。早上9点多，解放路立交桥积水刚刚退去，环卫工人们就对厚重的淤泥进行清理归堆，随后高压冲洗车和洗扫车跟进，对路面进行反复冲刷。
7: 早上3、4点出来下去。

0: 就是人们了，请刘啊主导于你。今晚刘李小小水位下下去以后，人员组织过来，请你这这些到辅导，推着垃圾杂物往前清，清完以后再用大水车冲洗。
1: 目前中心城区主要道路清淤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机动车道、人行道恢复正常通行。
2: 陕西杨凌17号晚呢迎来了短时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城区部分道路积水，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前往救援，有多名群众因为误入积水区域被困在一座公共厕所，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之后将年长的老人背着趟过了积水区域，并对其他被困人员逐一进行转移。在一家超市外，因为积水迅速上涨，有20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搀扶引导被困人员沿安全路线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提醒，强降雨天气导致的城市道路积水，水面下方可能存在着井盖缺失等风险，行人难以提前预判，切勿盲目涉水通过积水区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6个月里，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了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美国原公司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型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的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2: 这起诉讼案呢，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呢，再次暴露在了聚光灯下。在美国，这也是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5月曾经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地发信息、长时间玩电子游戏等，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 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

0: 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当未成年人无法约束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长，种种危害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包括出现情绪异常，想要停下来却无法做到，以及明知会带来负面后果仍继续使用屏幕。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一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虽然使用电子产品能带来一些好处，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电子产品对儿童整体身心健康构成一系列风险。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走出屏幕的局限，去享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三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日本媒体今天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受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据希腊媒体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或导致火情反复。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表示，自15号起，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共造成一人遇难，四人受伤。釜山市庆尚南道和济州市等地564人紧急避险。此次暴雨还一度导致超过4100户家庭断电，现已基本恢复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有超过5000户家庭断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的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

0: 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第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2: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0: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3: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0: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4: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5: 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一块独立核心区被纳入世界遗产，成为五台山世界遗产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呢，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6: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和、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0: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1: 这里就是梵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了。那它其实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大家看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0: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2: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没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 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

0: 根脉。
1: 反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0: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潮汕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2: 新的反五高速路线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的改道了，绕了一个大弯，但是这个弯绕的并不容易。原方案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高速路改道最终靠的是协调，而非法律保护。如果下一次再来一条高速协调不动了怎么办？没有法律依据的保护，我们又能守住几次千年目光呢？
3: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1: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根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广泛的担忧。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将自明年2月起实施。
5: 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与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数据更新率、跟踪卫星数量及抗窄带干扰等关键性能，标准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确保产品功能与性能满足行业应用实际需求。在检验规则方面，标准规定了产品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场景、检验项目及判定规则，构建了从单台产品到同型号批量产品的多维度质量管控体系，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技术依据。
2: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可可制品生产不得以可可壳作为原料用于可可制品的生产，焙炒咖啡生产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其

0: 业应当在投料环节对咖啡豆品种进行核对，避免品种混淆。同时应建立咖啡豆品种追溯体系，如实记录每批次投料的咖啡豆品种产地、供应商信息。产品标签标注咖啡豆品种的，应确保投料品种与标注一致，不得虚假标注。另外，企业要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每批产品均应有留样，产品留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记录。同时明确，企业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料、半成品和成品要制定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对于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销毁等措施，如实记录召回和处置情况，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1: 今天随着最后一扇挡水叠梁门平稳落下，三峡生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全力保障生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2: 本次检修是三峡生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共划分金属结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七大作业板块，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3: 相较于往年常规计划性停航检修，本次检修我们将首次完成128套滑轮组轴承专项检修及全工况性能评估，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检修，针对性攻克核心设备运维难点。
2: 自2016年通航投运以来，三峡生船机已平稳运行近10年。本次检修将于9月29号上午8点正式结束，恢复通航。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生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
4: 检修期间，将符合三峡生船机通航技术要求的客船、商品车运输船和集装箱船舶优先安排通过三峡船闸，同时畅通三峡通航热线24小时在线，为船方提供咨询服务，做好政策答疑、信息宣传和船员诉求响应等工作。
2: 数据显示，通航近10年来，三峡生船机累计通过船舶3.6万余艘次，货物2200万余吨，充分发挥快速过坝通道作用。
1: 16号，新疆库车的2名辅警在营救河中的2名儿童时被洪水冲走，不幸牺牲。
5: 当天20时40分，库车市公安局接到报警，2个孩子被卷入山洪，正在附近巡逻的4名民辅警立即沿河展开搜救。当发现儿童后，4人跳入水中，但洪流湍急，虽然岸上多次抛掷救生工具，水中人员都未能接住。经过10余分钟紧张救援，警民终于合力将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儿童拉上岸。16分钟后，另一名救援人员和儿童在数公里外被救上岸，但被洪水冲走的2名辅警被找到时已无生命体征。其中，买吾兰江买买提从警8年，帕合尔丁卡蒂尔参加公安工作仅1个月，年仅22岁。
1: 前几天，在山东烟台龙口市，一名男子在维修下水管道时，周边的沙土突然滑落，一块混凝土石块坠入坑内，压住了男子的腿部，情况危急。
5: 接到报警后，消防员快速抵达现场。经勘查，现场是一个深度约2米的沙坑，被困男子双腿被直径约1米的混凝土石块牢牢压住，周围是流动的沙土。结合现场情况，消防人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先用多块硬木板搭建防护围挡，阻挡沙土持续滑落，避免被困男子遭遇二次掩埋。消防人员为被困男子系上安全腰带，利用千斤顶全力顶撑石块，扩大救援空间，并用安全绳牢牢套住混凝土石块的一角。消防人员合力反向拖拽，随着石块逐渐松动，被困男子被迅速解救出来。随后，该男子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0: 贵州毕节威宁县太阳能资源丰富，今年当地在光伏板下成功套种万寿菊和荞麦，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
1: 在威宁县麻栅镇，光伏板连片排列，板下的万寿菊已进入采收期，农户正忙着采摘，
2: 带领老百姓在光伏下种植万寿菊，既解决电站除草管护成本，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又能保护山地生态，实现新能源产业和特色农业双向赋能。
1: 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当地选择耐半阴、适应性强、经济效益较好的万寿菊在光伏板下套种，光伏板遮挡部分强光，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万寿菊生长创造了适宜环境。万寿菊根系则能固土，减少水土流失。万寿菊花朵可提取叶黄素，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3: 在光伏下发展300余亩菊花种植，农光互补的关键就是选准适配作物，在光伏下种植，不占用既有的耕地。
1: 今年当地在种植万寿菊基础上，还新增种植350多亩荞麦。荞麦耐寒耐贫瘠，周期短，适配光伏板下半遮阴通风环境。目前荞麦也迎来了大丰收。通过光伏加花卉、光伏加荞麦，当地实现板下土地四季利用、多元产出。下一步，威宁县计划在全县适宜区域逐步推广，持续丰富农光互补产业业态。
0: 昨天是南海开渔后的第二天，海南文昌青兰港也热闹了起来。远处是满载渔货的渔船，近处是接力运输的快艇。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4: 这次多少斤？
5: 可能两千斤，
4: 虽然多啊，肯定有钱赚，心里肯定高兴啊。
1: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因此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货纽带。他们在海面穿梭，精准靠泊大船，渔民俯身搬运，接力船筐。
6: 最起码6000斤，
4: 六千斤。
1: 黄师傅今年60多岁，30多年与海为伴，也感受着开渔时候的变迁。
7: 保存30多年了，
6: 进步了，
7: 船大了，好深海，货也多了。
6: 现在各个地方都去了。
1: 随着渔货陆续上岸，鲜活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现场挑选，零距离感受开渔丰收。
8: 买了带鱼啊、螃蟹啊和虾，花了100多吧。
4: 那应该是算挺实惠的。
8: 对，
9: 开海了嘛，赶紧来，几个月就等这一天的呢。最主要是也是我们6月份来的，北京来的。
1: 渔港热闹背后是渔业的薪火相传，如今年轻一代正用新思维让新鲜海味走得更远。王杰曾是一名渔民，10年前他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10: 现在开海了，海鲜稍微价格便宜一点。
1: 得益于青兰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等交通设施的完善和优化，新鲜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各地。
10: 现在，交通方便就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有更多渠道嘛，也可以直播啊，也可以冷链冰鲜去内地啊，多元化嘛，不像以前单一嘛。
0: 以上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5: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16: 拉到一半，他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辅警严温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身

0: 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系统部署活跃县域消费重点工作，十八条具体举措如何提升县里人买车、买家电等消费活力。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拟新设部门具体有何作用？日本此举是何图谋？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双方关系仍处僵局。伊称已对美国全面履约设定最后期限，美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某品牌汽车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公司组织黑公关攻击友商，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些谣言出自谁手，如何炮制，又被达到哪些目的？三大外卖平台全国多地实施红灯停表举措，骑手等红灯耗时多长，平台将为其自动补足。新措施效果如何？等红灯的时间真能被准确记录吗？记者跟随外卖小哥进行实测。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在今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2: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

0: 就业群体。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显示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
4: 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首先，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的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增长超过30%。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城安家落户，带来了购房、装修、教育、医疗等多层次系统性的消费增量。
3: 其次，环境优化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在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的情况下，要抓重点和补短板并举，提升服务消费能级，
4: 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的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日媒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2: 日本防卫省为何要增设3个新部门呢？其中所谓的国际政策局是否意味着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范畴呢？日本媒体表示，此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那罕见在何处呢？来看专家解读。
6: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 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那今年的四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广泛担忧。那此外，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在自卫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共同社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那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雨将会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近段时间啊，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湖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那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昨天下午开始啊，太湖闸重启排水。
3: 昨天开始，太浦闸十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工作人员时刻关注水情变化，保证下游水位平稳的同时，降低太湖水位。截至今天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0: 当前呢，是按照太湖局的调令，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米。
3: 据了解，此次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主要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影响期间，太湖拦蓄洪水27亿立方米。目前，泄洪排水、降低水位的相关工作还在进行中。
2: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

0: 主城局部遭遇突发性、局地性、短时强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那雨情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迅速应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
2: 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强降雨导致昆明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当地公安立即对部分积水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当地消防同步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针对性开展积水排涝、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险情处置等工作。截至8月18号14:45，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截至18号下午3点，昆明主城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于17号期满，美伊局势未能走向缓和，反而陷入僵局。我们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最后期限。伊朗方面17号称，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当天表示，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焦点二，缩减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目标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报道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具体先来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那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那特朗普还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那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因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4: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

0: 朝鲜对伊朗战争的目标。
1: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2: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窗口期满之后，伊朗表示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而美方则表示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那双方的表态传递出什么信号，折射出什么问题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但六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0: 虽然呢，特朗普称他在解决伊朗战事上的考虑与美国中期选举无关，然而美伊战事确实影响到了美国选情。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 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的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共和党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

0: 正在变小。那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美总统的多名顾问称，伊朗战事正在严重拖累共和党的选情。那即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且旷日持久的冲突。从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那伊朗战事将会如何影响美国选情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现在各方观察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什么关注这个新低，是因为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美国仍然深陷困局，现在美国也并未掌握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方预期后续因为伊朗问题还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产生影响，特朗普在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也是现在共和党内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现在影响中期选举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对伊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要给国内一个交代。从目前来看，战事还在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也非常清楚，升级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反而呢可能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现在美国选择撤出，这并非体面的撤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意味着海峡就此会恢复通行，一切回到战前状态。所以现在对于美伊冲突，现在美国政府几乎是无牌可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后续必然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感知，以及呢，因为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连带的影响，会影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整治网络空间涉起谣言乱象，维护企业合法经营权益，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相关典型案例。
3: 从公布的14起案例来看，涉案人员造谣动机主要分为两类，一部分人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另一部分人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造谣的手段主要包括虚构事故类谣言，内蒙古呼和浩特网民樊某栋在直播中编造某品牌汽车撞人致死、轮胎爆炸撞死人等多条谣言，黑龙江鸡西网民严某民编造某品牌汽车智驾追尾致三死等谣言，江苏无锡网民王某华编造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相关谣言，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相关汽车品牌用户的恐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相关涉事造谣者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AI 工具炮制虚假素材造谣，河南商丘网民薛某华、广西河池网民于某分别使用 AI 工具制作相关品牌汽车车祸现场虚假视频，于某还炮制出涉及企业负责人的虚假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产生不良影响。目前相关涉事造谣者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捏造企业黑公关等虚假传闻，广西北海网民付某龙编造某公司投入千亿抹黑其他企业、某公司一条黑稿视频几百等谣言，甘肃陇南网民张某龙恶意篡改某汽车企业宣传海报，并编造某公司每年千亿网络公关投入等谣言。目前相关涉事造谣者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另外，上海网民池某磊为发泄个人情绪，编造某公司组织黑公关攻击友商、某公司官方发布视频为 AI 生成等谣言，并对其他网民进行网暴，因情节严重，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流量不能逾越法律底线，广大网民应当理性发声，对网络信息要保持甄别意识，做到不造谣、不信谣。

0: 不传谣。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想追一部剧之前呢，先看看评价，看看要不要追下去。结果呢，发现好坏不一，难以抉择。但是您可能没有想到过，刷到的这个新剧差评，可能根本就不是普通观众的真实评价。热门剧集刚定档上线，就有大量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造势，那等舆论发酵后，再坐等影视方上门付费删帖。近日，杭州公安破获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真相来了，我们一起撕开这条藏在热搜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2: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
3: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以这种阴阳怪气的这种方式来引起粉丝或者是广大网友讨论，往往这些讨论都是不好的、负面的，会影响到这个艺人的演艺生涯或者说整个剧的这个剧播的。
2: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3: 他们这些帖文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在发布之后一天两天之内就会消失，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
4: 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安公司施压。
2: 今年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到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1: 民警发现啊，这起案件当中2名主犯的身份迥异。李某呢有正当职业，平日兼职运营账号；廖某则是一名全职的自媒体博主。这两个呢是在2024年于线上网络平台结识的，线下从未见面，所有犯罪沟通均在线上完成。那这样的一对素未谋面的网友搭档，又是如何通过制造舆情、伪装合作来非法牟利的呢？我们继续了解。
2: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沪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
5: 他们基本上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开展的所谓的沪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1万左右开展这个沪剧。如果说因为这个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啊，就会持续的去这个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啊，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2: 民警介绍，达成协议后，为规避风险，李某和廖某并不直接让账号运维人员删帖，而是让他们对负面帖文进行隐藏处理，再发布所谓的正面帖文。 此外，李某和廖某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线上对话中常用暗语，企图规避监管。
5: 他们会去隐藏掉一些关键的词，并不是用这个文字来描述，而是用一些图片啊或者卡通的一些东西啊来表达他们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意思。比如说他打包，他就会发一个包装盒，你比如说要删除，他就会发一个扫把，以此来规避这个我们的侦查。
2: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
5: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1: 案件发生之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该案之所以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核心在于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确的索财行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客观上以制造负面舆论等威胁手段向受害方索取高额费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和以往办理的敲诈勒索案相比，此案有一个显著区别。
0: 这个案子从我们查阅以前的案例来说是比较新的，以往我们查阅到相关的这种敲诈勒索，它往往是被害人本身有这种对自己影响不好的事由在，犯罪嫌疑人拿着这个事由去威胁要挟被害人，然后索要钱款。但是呢，我们沪剧这个案子其实是犯罪嫌疑人创设了一个对被害人来说一个不利的事由，发布负面的贴文，而且他们本身是具有大量粉丝关注的这种微博主，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艺人方以及影视剧方不得不去寻找这个犯罪嫌疑人来寻求删帖。
2: 据了解，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沪剧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0: 这个利益链条可能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之方，可能其他利益方也有对这个案子打出，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2: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私下妥协只会助长黑产气焰，应当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能不能停一停？正常记录时长，订单结束想延长本单时长。
8: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9: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
10: 了。一些路口的红灯等的话2分钟，甚至于3分钟，有了多了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1: 对于出门赶时间的人来讲啊，可能比较怕遇见红绿灯，而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啊，更是如此。路口红灯亮起是骑手最煎熬的时刻，明明是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待红灯的每一秒却都被算进了配送时间里。那为了不超时、不被扣钱，不少的骑手铤而走险，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啊，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那过去几年，外卖平台的这个派单算法呢，一直都是在2点之间寻找绝对的最短路径，并以此计算出极限的配送时间。它假设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的，没有红灯，没有拥堵。那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简单来说，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啊将会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那等红灯的时间，系统能不能够准确的记录呢？这几分钟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观察。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在北京也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9: 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

0: 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 我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0: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你刹个车都会漂移，无能驾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0: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0: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到地方超了3分钟，我心想了，超就超吧，反正我红灯个我加时长的嘛，那个红绿灯在上面提示。哎，我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对的，对，他等于都不超时了，
3: 啊，
2: 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所以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4: 刚才骑手说啊，2分14秒听起来没什么感觉是吧？听起来不长啊，但是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那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呢？外卖平台红灯停表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啊，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5: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5: 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4: 不只是在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那无锡也成为了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7月31号，苏州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目前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在做评估。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
0: 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 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

0: 捕食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这就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那今年的竞速项目啊，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那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呢？我们去看看。
4: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5: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4: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6: 在100米的比赛当中，机器人会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它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它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它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7: 就位。
5: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8: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但是它也受制于机器人和本体和遥控机器之间的通信时延，以及机器人本体启动的软件时延和人的反应速度比是有天然的限制的。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
3: 不只是跑步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其他的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那机器人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呢？其中又有哪些技术难点呢？近日，记者前往江苏苏州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我们去看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9: 机器人跳街舞能有多炫酷？我来到了苏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准备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进到训练场，我已经听到了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
4: 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1对决型。

0: 城市，每次表演限时60秒。参赛机器人需要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参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1: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2: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0: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1: 我们通过街舞的形式其实在打造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这个本体上面去做更多的应用，可以让机器人能够听得懂、看得见，然后理解人的意图，这样它才能够按照人的意图去达到人们所希望让它做的一件事，然后呢去控制它的身体去动。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4: 阿维塔07L，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7: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俄罗斯外交部今天通报，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路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8: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 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

0: 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7月上旬，受到台风巴威气流影响，一只白燕鸥意外飘落浙江绥运县。那经过当地救护人员30多天的悉心照料，8月13号的下午，在台州临海市适宜海域，这只已经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7月12号，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绥运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了一只浑身湿透、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那已因大风裹挟千里，意外落入山区。随后，白燕鸥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在精心呵护下，白燕鸥各项机能持续改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

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道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0: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

0: 汉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六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

0: 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

0: 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富尔的高压正在向西伸展，明后天它所控制的范围呢将会一直覆盖到四川一带，非常的广泛。不过这次副高的实力并不很强，因此将不会有太多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是以隐性高温为主。那我们具体来看，明后天高温将主要出现在江西、广东、广西，另外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新疆的南部等地，看上去范围不大。然而从判断天气是否闷热的另一个指标露水凝结点温度来看，闷热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能够从四川盆地、广西、湖南一直到安徽、江苏甚至山东，大片的区域其实都是属于隐性高温。不仅体感温度高，而且一热就是一整天，要特别的注意防暑降温。预计至少未来一周闷热的状况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而在副高控制区的南侧的海上呢，是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未来它们暂时不会加强为台风，但是风雨影响无可避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以及广东的西南部、广西南部、西南一直到东北

0: 续，那同时在福建、浙江一带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南部沿海将会是今后十天我们国家降雨最为集中的地方。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长春雷阵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30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银川晴，17到34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成都阵雨，21到28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南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4度；武汉阴，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多云转中雨，26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7到32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

0: 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全新深蓝 S 零五，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大地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欢乐。
2: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把病床搬回家，破解照护难题。
5: 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有他们做后盾，少了折腾，舒服太多了。
4: 家庭病床让居家医疗更有保障。
6: 有啥不舒服吗？
7: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
8: 各家机构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这项工作。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1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13: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5: 我们含了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甘油不起作用。我们下水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
13: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
5: 因为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我妹妹比我小10岁，她是80后，我是90，我的孩子就帮着一起照顾你嘛，儿孙共享。
13: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14: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13: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15: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嘛。
16: 术后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13: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16: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13: 厦门的周女士建立家庭病床之后，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随时与负责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询问日常的情况，安心了不少。近日，周女士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一次，不过这一次两位老人就不像之前一样匆忙了。
5: 发作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指导我们用什么药来缓解，然后有他们做那个做后盾，过来量做心电图。心电图也是带到家里做的，然后抽血验血，就发现这情况可以观察一下，就少了这个折腾，就舒服太多了。
13: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在福建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84岁的黄女士由于常年卧床生了褥疮，家属想要申请办理家庭病床的服务，却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拒绝了。
6: 我们的家庭医生经过去上门评估，然后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点低烧的，还有一点点咳嗽，如果有烧的话还是达不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13: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发烧属于急性期，病情尚不稳定，为了患者的医疗安全，不能建立家庭病床。
6: 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体温完全正常了，然后炎症指标也都降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再返回去见家里面，家庭医生就及时上门去给他建家庭病床。然后下一步就是褥疮的换药一个护理。
13: 原来把病床搬到家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搬的。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17: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13: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2-3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17: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
13: 通过家庭病床，居民就医更便捷，更为方便。不过，医疗服务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对于这一新事物都有着各自的顾虑。
18: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万一出现一个突发状况，周边的同事都会马上过来参与救援。如果说在患者家里，居民可能家属他会更慌乱，甚至在旁边就是那种焦躁的情绪，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心态不一样。
13: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19: 因为我们家庭病床的话是改变很多一些模式，把一些像应急处置措施啊这类给它做完善，我们也会落实一些医责险还有意外险的一个保障措施， 那我们在区卫健局的跟三级医院的专家指导下，

0: 成立了一个自控小组，可以排查我们的一个风险隐患呢。
1: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厦门市同安区包含大量山地、丘陵和农业区域，居民分散，很多是城镇、村落，要到居民家里进行诊疗，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更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安区接纳一些民营医院开设家庭病床，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就是其中的一家民营医院。这是厦门同安附大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医院配备了10辆电车，专门到村里为建了家庭病床的患者进行诊疗。
2: 给阿婆测了血压，然后直脉氧，听了心率，听了肺部听诊这些。因为阿婆她长期卧床，她会有坠积性肺炎这些可能发生，我们给她用了化痰的药。
1: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3: 我们现在有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入住率。
1: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4: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两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还是网化的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6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的话呢，相较于传统的住院治疗的话呢，它会省不少的费用，不仅是患者的个人呢支付的少，而为医保也节省了很多的经费。
5: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好，我听听可以啊。吸气，阿伯，深呼吸。肺量听听还好啊。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1: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7: 对吧？
1: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8: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绩效。也是鼓励和保护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1: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7: 有啥不舒服吗？
1: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9: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10: 他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

0: 家的。
1: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人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3: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2: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

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

0: 一下。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那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将从何处发力，为何此时发力，有哪些新的办法，不同县域如何精准施策，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新设3个部门。日媒指出，这种大规模的扩张非常罕见。那增设3个新部门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罕见在何处？是否会进一步突破自卫的范畴？稍后来聚焦。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10年间，群众就医的痛点和难点如何逐个破解？从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再到看得好病，健康中国怎样进阶？从今天开始，东方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健康中国这10年》，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首先来聚焦日本最新的军事动向。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要新设3个部门。那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出呢，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的扩张非常的罕见。我们看，新增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为什么是这3个部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

0: 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好，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了解了这三个准备新增设的部门的一些基本的职能。那刚才尤其我们来关注提到的这个国际政策局。那国际政策局呢，将管理和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那这样一个新的部门的成立，是不是意味着它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的范畴呢？而且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呢？日本媒体表示呢，这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是非常罕见的。那究竟罕见在何处？我们来请专家做详细的解读。
2: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台湾随之重回祖国怀抱。这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不容任何篡改与消解。连日来，岛内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重温峥嵘岁月，呼吁两岸同胞牢记抗战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但赖清德当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8月15号当天抛出所谓纪念文章，刻意用日本右翼惯用的“中战”一词，模糊回避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等关键的事实。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殖民台湾历史，民进党当局为何沉默？被“中战”二字刻意模糊的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4: 近日，统一联盟党、劳动党等多个台湾政党、社会团体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集会，打出严防右翼抬头、捍卫亚洲和

0: 和平，反对日本修宪扩军等标语，呼吁牢记历史，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1: 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呼吁在台湾的民进党拒绝跟日本的右翼政权来合作，拒绝走台独的路线，将台湾带向毁灭的道路上。
2: 历史的真相绝对不能遗忘，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边抗议日本政府，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反省，始终没有道歉。因为你没有反省，没有道歉，你对这段历史没有记忆，没有认错，这段侵略的历史，对外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历史，就有绝对可能会重演。
0: 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媚日恋殖，鼓吹台独史观、皇民史观，持续为日本侵占殖民台湾洗白翻案。今年三月，赖清德公然抛出荒谬言论，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奴役歪曲包装为所谓推动东亚共荣圈，妄图混淆侵略与建设的界限，亵渎无数抗日先烈的牺牲。8月15号当天，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台外事部门竟回应称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台外事部门网站消息显示，从2000年起，台当局连续16年明确就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反对，而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当局却保持了10年沉默，如今更升级为所谓尊重，引发各界哗然。不仅如此，赖清德还在当天抛出所谓纪念文章，全文避谈抗战胜利，也没有出现日本战败、投降等表述，而是使用终战一词。赖清德的言行绝非简单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算计。
3: 今天民进党这些人，他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终战？这个就是日本的军阀的说法，日本没有战败，日本没有投降，台湾地位未定，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从对日据时期日籍水利技师八田雨一的推崇，到设立所谓安倍晋三研究中心，再到不断强化所谓台日友好，赖清德丧失民族立场，歪曲历史，对日献媚，目的是谋求日本右翼势力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提供支持。但是历史正义不容扭曲，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到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同胞持续50年的抗日斗争是两岸不容忘却的历史事实。8月15日，台湾抗日志士后人、历史学者等在台中举办日本军国主义启示孤魂野鬼专题研讨会，会上台湾抗日志士萧道应之子萧开平指出，日本有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势头，台湾有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民族的危险图谋，今天我们更需要站出来，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4: 当时台湾是被殖民的，那么台湾是被占领的，那日本人到台湾来，我们家族极力的抵抗，日本占领了以后整整50年间，我们没有停过，不管是文斗、武斗，家族都跟日本人是斗到底的。那么这个什么？这是爱乡，这是爱国，这是留给子孙的一个楷模。那么后代人这段历史不记住的话，他如何来爱护这块土地呢？忘了历史，你是不会爱这块土地的。
0: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带节奏粉饰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两岸同胞用血泪写就的抗日历史，在今天的台湾面临着被淡化甚至被歪曲的危险。这种对历史的蓄意模糊，与日本右翼势力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推动修宪扩军的政治诉求遥相呼应，不仅毒害台湾年轻一代，更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殖民帝国主义带来的割地、战火与屈辱，两岸中国人不能忘。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中国分裂，外人得利，两岸对抗，百姓受苦。台湾不该成为外部势力谋利的棋子，两岸应在92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恢复对话，增进交流，两岸同心，共谋统一与民族复兴。
3: 民进党他今天的对待。

0: 在这些台湾被日本殖民的历史或者抗战的历史，他在八零年代学者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建构，殖民有功论嘛。当然，整个主要的目的他是为了去中。民进党的这种搞法，当然就是现在不只是兵凶战危嘛，对他到来就把台湾带到一条死路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从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印发的一份意见说起，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那么今天下午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关于这份意见实施的相关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去切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呢？换句话说，有哪些新的政策、新的亮点，或者说新的变化呢？另外，当前为什么要聚焦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去激发它的活力？那它的背景是什么？未来它瞄准的更整体的一个目标又是什么？还有不同县域怎么样精准施策，因地制宜。那今天呢，我们的时空观察将会结合发布会的内容，包括专家的分析，来进行深入的解读。首先呢，我们来概括的了解一下这份意见的主要内容。
3: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3: 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2: 我们看刚才这个短片中梳理的这个意见提出的一些重点支持措施，你看，支持升级，加快存量的更新，优化布局，完善配套，盘活闲置的资源和资产，显然它的重点是要在存量方面实现激活、提升、更新、优化。那除了这个突出的特点之外，这样一份意见还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和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他的解读。
5: 我认为这次政策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增加了多少条消费措施，而是对县域消费的政策思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从扩增量更多转向含存量提效率，这个导向非常重要。县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经济基础差异很大，过去有些地方发展商业容易照搬大城市模式，重建设轻运营，县域消费真正缺的未必是更多的商业设施，而是与当地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更匹配的设施。这实际上是在推动县域商业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配置。第二，从过去比较强调商品下乡，转向城乡消费双向流动，一方面让优质品牌、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进入县域，实现城乡商品同质同享，另一方面通过文旅、赛事、康养、特色农业等场景，把城市居民吸引到县域消费。我认为这个变化很关键，县域不只是大城市商品的销售终端，本身也可以成为新的消费目的地和消费供给地。第三，是从刺激消费进一步转向培育消费能力。意见把稳岗就业、返乡创业、金融支持、商业用地和营商环境都纳入进来， 这些措施表面上不是消费券打折促销，但实际上是在降低服务供给成本，增加就业和收入。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预期和供给，所以我认为这份文件最具有含金量的是在系统建设县域的消费生态。
2: 总结一下，首先呢是重存量的优化和更新，同时呢不光是优质的商品跟服务要下乡，还要把有消费能力的人让他们更多的去到县域。第三呢就是刺激消费，同时不光是让县域的人去消费，首先要培育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让他们有钱来消费。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同县域之间他们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落实这份意见，怎么样去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我们来听听今天下午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3: 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
6: 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
3: 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
2: 那当前县域消费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看一看。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呢同比增长2.4%，那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是基本持平。另外很重要的是，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呢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我们看已经达到了39.1%，接近40%了，这个比去年同期又提高了0.3个百分点。另外14-15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了3万亿元，那么累计增长了10,000亿，而农村网商数呢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返乡的青年、乡村能人等等多元电商主体在持续的涌现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是，现在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在进出农村市场，可以说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活力越来越引人关注。那看完这组数据，我们就能够理解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这个意见的表述，你看强调的是进一步激发，那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时候聚焦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对于县域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来说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听两位专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佳和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他们的分析和解读。
7: 当前我国的下沉市场，或者也可以说是县域经济，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入，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以及高效的城乡物流体系建设，那么活力啊在不断的涌现。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中，县域经济、县域消费啊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供需衔接不畅通、优质商品供应不足、配套保障能力不足等客观的困难。破解这些难题将更好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啊，从而进一步满足多样化、品质化需求，也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呢，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5: 我认为此时出台这份文件至少释放了3个比较重要的信号。首先，县域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补短板地区变成扩大内需非常重要的增量空间，所以现在讲下沉市场不是因为这里消费不行，恰恰是因为它已经有相当大的市场规模， 而且还存在没有充分释放的需求。其次，县域商业建设正在从解决有没有进入解决好不好。

0: 好的阶段。所以这次政策从铺网点转向提品质、扩服务、造场景，是符合现有消费发展阶段变化的。最后，政策越来越认识到消费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县域高质量发展问题。一些县域同时面临人口外流、就业机会不足、优质服务供给不足以及资金外流等问题，单纯靠搞几次促销活动很难形成持续消费能力。所以这次出台政策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未来激活县域消费核心不是简单让县域居民多花钱，而是通过产业和就业提高收入，通过优质供给改善消费体验，再通过消费反过来带动服务业和县域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内生循环。
1: 此次的意见不仅仅是应对短期消费提振需求的这种安排，更是面向中长期推动县域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布局，抓住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下一步呢，关键是把有关的举措落细，推动政策红利产生更多的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2016年的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在这个大会上确立了我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同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上升为了国家战略。那到2026年，健康中国建设走过10年系统变革的历程。这10年间，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从总量不足、资源不均、看病难、贵突出，迈向了全域覆盖、全民保障、全面提质的现代化健康治理新阶段。那10年健康中国建设，群众就医的痛点跟难点是怎样逐个破解的？从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再到看得好病，健康中国怎样一步步的进阶？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节目《健康中国这10年》，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直抵基层，改变的不只是就医的格局，更在重塑一个个普通患者他们的人生轨迹。3年的时间能给一个女孩的人生带来多大的改变呢？这个故事我们要从2023年的8月说起。当时我们的记者跟随北京的专家医疗队到了拉萨义诊，遇到了这位藏族女孩贡桑。当时她14岁，她的脊柱侧弯超过了90度，14岁，身高只有1米2，连呼吸都困难。我们再来看一看3年后的今天，参加完高考的贡桑又到了义诊现场，但这次她不再是病人，而是一名志愿者。是什么让她挺直了脊梁？我们一起来看看是谁打开了贡桑被折叠的人生。
4: 在日喀则萨迦县人民医院，17岁的贡桑站在登记桌前，一个一个写下患者的名字。4场义诊，他登记了上百名脊柱侧弯患儿的信息。这个场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3年前，他的名字也曾出现在这样的表格上。填完表格的几天后，贡桑跟随专家团队来到北京接受治疗。经过2次手术和将近1年的康复，去年秋天，记者跟随义诊团队去探望贡桑时，他的身高已经从不足120厘米长到了145厘米，顺利进入拉萨市的一所职业高中就读。今年6月，贡桑参加了高考，并且以西藏自治区第83名的成绩，即将迈入理想中的大学。
5: 我还是想去看北京，因为我想感谢一下，要跟他们报喜事，就告诉他们，他们的付出有成果。
4: 今年的义诊，贡桑不仅帮助医疗专家团队为患儿进行登记，还帮助患儿家属解答他们关心的治疗、照护、康复等一系列问题。因为自身接受救治的经历，贡桑总能通过自己的感受与经验抚平患儿家属内心的疑问与顾虑。
5: 我跟他们说，我以前也是个脊柱侧弯，我给他们看了我手术之前跟之后的对比。
4: 在拉孜县的义诊现场，10岁的旦增卓玛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卓玛4岁查出脊柱侧弯，因家庭困难拿不出10多万的手术费，这一拖就是6年。卓玛腼腆，低着头坐在那里。贡桑挨着他坐了下来，静静聆听他患病后的遭遇。

0: 有人说他的背里面有什么东西。
1: 那你当时听到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很难受。
1: 有没有偷偷哭过？
2: 我看见他的时候，其实我发呆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来曾经的我，我已经忘了我以前那种脊柱侧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看见那个的时候我就回忆起来了。
3: 和卓玛一样，贡桑也曾因为重度脊柱侧弯承受着病痛带来的身心煎熬，正是这份切身经历让他义无反顾加入到这次暑假的义诊行列。一批批内地专家跨越山海奔赴高原，一场场义诊把希望送到雪域大地，一台手术就有可能改写一个患儿的人生。这次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到西藏义诊，累计接诊455人，筛查出脊柱相关手术指征的患儿近100名，而这样的义诊已经延续了8年。他们其中一些重度的脊柱侧弯患儿会和贡桑一样被接到北京接受免费的手术治疗。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和公益力量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西藏自治区脊柱侧弯重度患儿正在逐步迈向清零。
4: 最大的是对孩子改变他人生停济脊梁，能回归社会，能作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是作为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这个开心的，是也是我们的目的。
5: 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基层人才的培养，远程会诊，还有下乡的巡诊帮扶，逐步完善筛查、干预、康复、手术、随访一体化的服务闭环，切实守护脊柱疾病患者的身体健康。
6: 长期以来呢，在北方地区，尤其在华北地区，看大病去北京，这是不少群众在就医的时候很普遍的一种选择。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的推进，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不仅惠及本市的市民，更是跨越行政区域，辐射到京津冀3地，甚至是更大范围内的患者。异地就医的老百姓，从去北京看病，到在当地就能有北京的大夫给看病，这样一段求医路的变化，它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新的医院有没有从扎根到长出新的医疗能力？那记者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雄安新区，做了一番调研。
7: 每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行政副主任吴浩至少2天往返北京和雄安行医，这段100多公里的京雄高速是他跑了3年多的通勤路。从2023年至今，吴浩经历了京津冀医疗协同下雄安宣武医院在雄安新区的从无到有。作为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援建雄安的项目，雄安宣武医院从2023年开展运行起，就给新区带来了北京顶尖的医疗团队、先进诊疗设备等资源。
8: 从我们24年开始，然后做第一台手术起，那时候我们才13张床，13张床到现在扩到100张床，第一年就做了接近500台，第二年就25年做了1700多台，然后你像今年我的床又扩了，那么手量还得往上增。
7: 过去，为了挂上一个北京三甲医院的专家号，不少患者要经历跨省奔波，面临着路途远、挂号难、陪护住宿负担重等难题。
8: 我在这一出，从每周原先刚开始30来个病人，就像昨天我看了快70个，有大同的，就是太原那边、山西那边的、果栏、内蒙的，那这些病人就不用跑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可以在这儿。
7: 像吴浩这样往返京津冀行医的专家并不是少数，宣武医院派驻100余名骨干医师、护理、医技人员长期住院坐诊带教，常态化派遣各科室专家轮诊支援。随着京津冀医疗协同下优质医疗资源的流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挂上从前一号难求的专家号。家在河北保定的59岁患者严长帝，因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就径直选择在雄安宣武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9: 方便，太方便了，因为离我家才30公里，要去北京的话可能交通啊、说食宿啊都有点不太方便，这是到了雄安这儿，对我们来说是真是方便了，给咱们老百姓解决了大问题了。
7: 少跑腿是医疗资源协同下

0: 最直接的健康红利，但如果只是专家定期坐诊手术，患者仍然会追着专家跑。专家离开之后怎么办？当地医院能否真正留下技术和能力？随着采访深入，记者发现京津冀医疗协同绝非专家号的空间迁移这么简单。对整个新区而言，北京专家加本地团队的协作模式，让外地专家选择留下，也成长起来一批带不走的本地医疗队伍。何坤宇就是2023年第一批应聘到雄安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从医院开业时就跟随吴昊团队工作。
1: 像吴主任他的手术就是很范围很广，从我们颅颈交界的手术到这个骶尾部的肿瘤，然后从蜕变性的疾病一直到肿瘤性的疾病也都有，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小大夫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病种，看到这么多手术，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雄安一直是一个创新之城，所以说我们作为大夫也要在这上面要多跟进，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更新的这个治疗方法。
0: 优质医疗资源平移过来的同时，新的探索也在落地扎根。
2: 你在这开展了很多新技术，比如说脊髓电刺激，我开展了很多新技术，就是严重复杂的侧弯，以前在宣武院本院都特别压床的手术，我在这没有压力都做了，新的技术也开展了，而且你的各方面能力也得到锻炼了啊。然后我们团队也越来越多，人员越多越来越大，床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蛮高兴的。这个就是我当年做的这个选择，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配得上这个新的土地，这个新的城市给你那么多政策。
3: 健康中国这十年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医疗可及性问题，也就是让大家看得上病。曾经呢，基层资源薄弱，城乡分布不均，不少群众看病要奔波往返去大城市。而这十年来，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布局，力争让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处偏远乡村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医疗服务，实现人人有医可看。
4: 十年间，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2016年的 92.65 万个增加到2025年的 105.65 万个。超过 90% 的居民可在15分钟内获得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看病难、看不上的历史性难题。截至2025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超过 93%， 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的达到 95%。 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 56.5 亿，双向转诊人次较2020年增长近 50%。上下联动、有序就医的分级诊疗格局正在形成，医疗资源配置更加科学有效。从2016年至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从368.3万人增长至545.6万人，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已有6.4万名学生毕业到乡镇卫生院服务，平均为每个中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培养了 3.5 名全科医生。全国超过 90% 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沉派驻，总人数超过了7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超过 3.5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覆盖 5.8 亿人。平均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健康守门人。
3: 从西藏高原上的藏族女孩贡桑重获新生，到雄安新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的专家，这一个个故事正是健康中国这十年建设的成果。医疗资源下沉不是简单的资源的搬迁，既要把专家技术送下去，更要培育带不走的本土的医疗力量，实现从看得上病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不断的提升。健康是民生之基，这十年变革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深刻的转变。而未来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将会惠及更多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

0: 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中东太平洋的这个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呢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呢会成为历史最强事件。那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这样一些突出的特点。
2: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3: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正常情况下呢，赤道西太平洋是一片暖水区，而东太平洋呢是一片冷水区，但是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这样一种气候现象。那今年夏季以来，我们国家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的影响。
2: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3: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时，全国40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水位，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榜。据预报，8月18号到19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源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期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的两座护

0: 外电梯广受关注，一部叫青云梯，一部叫扶摇梯。那这样一趟空中校车让过去单程三四个小时的峡谷险路，现在半个小时就可以通行。这电梯横跨峡谷，连通村寨，悄然改变着泥珠河村的一切。这两部峡谷里的电梯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难，也守护着孩子们的求学路。
1: 在我旁边呢，就是两部电梯了。左手边是之前投用的青云梯，右手边呢就是最近投用的扶摇梯了。扶摇梯的高度达到了288米，比青云梯高了20米，但是它运行的速度啊却更快了。那现在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里呢是电梯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电梯呢平时都是由专人来看管的。那现在呢，我们出发，开始爬升了，速度也提高起来了。每秒钟可以最快的时候可以达到5米，因为这个电梯是透明玻璃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电梯外的山野风景，这个呢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
2: 2018年底，云南宣威市通过招商引资启动泥珠河悬崖电梯建设。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正式建成，首部电梯青云梯正式启用。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电梯对泥珠河村村民免费开放，即便是节假日游客量大，村里的孩子上学也有绿色通道优先通行。这部电梯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空中校车。今年7月31号，第二台空中校车扶摇梯投入运行，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了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1: 经过57秒以后，现在电梯已经到位了。那出了电梯以后呢，经过这个平台再乘坐缆车就可以上到公路上。
2: 这条出行求学道路将过去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缩短至半个小时，两部电梯也成为了游客前来打卡的热门点位。
3: 从哪里走啊？
4: 从这个下面这个小峡谷嘛，
3: 下来这地方
4: 啊。对啊，走上去嘛，原来要一直爬山，
5: 对，
4: 然后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像这些小孩让他看见，他不可想象。
5: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重点给他们介绍，
4: 给他介绍了
5: 孩子之前
4: 那么难
5: 是咋上的
4: 哦，
5: 小便又往上爬，
4: 你们好幸福。说
2: 来自四川的游客何先生拿出自己在峡谷处拍摄的照片，用直观的图片和搭乘感受让儿子体会到过去当地百姓出行求学的不易。
6: 就是对，脚踩着这个里面，然后手扒着，手扯着这个有绳子有结的地方。
1: 其实和何先生一样，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在乘坐电梯体验科技力量的同时，也要去了解这个村子以前发生的故事。那现在我们所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之前出行要经过的一段比较艰险的路，我们称之为路啊，其实就是在垂直的山体上凿出来一些小坑，那大家要上下的时候啊，就要脚踩在里面，同时手要拉着这个绳索，一点一点往上爬。
2: 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数百米的峭壁如刀削斧凿。峡谷谷底是宣威市海拔最低的村落泥珠河自然村。景区建设前，这里的村民通往谷顶最短的道路就是河谷中的崖壁路。那里沟壑相间，幽深陡峭，要出门的话就要沿着峡谷攀爬近4公里，单边走一趟就要3-4个小时。在谷顶关寨村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样，全靠攀爬出行。
7: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们村子的几个小娃娃，7个学生，我们就送着他们个都是
8: 追了嘛，
7: 就是沿到腰杆，我们人又矮嘛，是不是就过不去了？过不去后头就打电话喊到保安管我们。大人娃娃一个一个的把我们背了上了，然后我们才从那地方把他们送了个读书。
2: 前些年，面对山高谷深坡陡，阻碍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当地政府部门还牵头带领村民们修整过几次盘山路，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
9: 就是我们2014年修到泥珠河村的第一条，也是一条便道路。然后你看，当时我们建设就这些石头这些，都是当时用这些鞋子啊、提鞋、石匠加工出来。
0: 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泥珠河大峡谷这两部电梯缆车相继投运，景区持续的发展，泥珠河村被纳入到当地全域旅游发展，这里开始打造旅居项目。那曾经近乎是与世。

0: 隔绝的小山村正成为更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又来了，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2: 电梯你看都又建了一步，人也比之前多得多。
3: 去年二月，我们曾到过泥珠河村，对赵苏珍进行过采访。随着我们对泥珠河村的持续关注，赵苏珍也成为了我们的老朋友。电梯不远处，赵苏珍一家人经营着一家小饭店，午饭时小店里已经坐满了顾客，有好几桌是提前预定的。
2: 现在收入的话，就是说我家下面有个民宿，这里我们卖点小吃，一天就是几百块钱可以弄到的。
3: 这次我们来发现，与以前相比，不仅赵苏珍家的小饭馆愈发的红火，村子里的各项经营也越来越兴旺。村民陈关鹏前些年在外务工，看到家乡的变化后，2024年他返乡经营民宿和餐饮，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4: 这几天我这里基本上都是六七桌七八桌
5: 就每天
4: 啊、不光是提供便利，还给我们带来了收入一年的话反正20-30万是没问题的。
3: 村庄面貌持续改善，景区发展也稳步向前。这个暑假，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人多了，让村寨的吃住消费、农副产品销售全面火爆，有效带动村民们增收致富。
6: 当地老百姓返乡创业和这些老百姓在我的企业就业，这个量很大，他们的收入现在，增长非常的明显。我的员工现在已经有300多人，这些人就是稳定收入，90%是当地村民。
2: 在景区上打工呢，工资高，工资有到6800呢，有到4600呢，最少呢就是4600了，连吃。
3: 政府部门统筹引导，企业投资建设运营，旅游加发展模式让泥珠河村村民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如今村内的道路干净整洁，绿植点缀街巷。普利乡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泥珠河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0.68万元，2025年涨至2.6万元。随着产业兴旺，学生流失问题也得到了缓解，不少家长返乡创业，孩子们也随之回乡就读。临近开学，在关寨村完全小学就读的泥珠河村学生共有6人，还有14名贵州户籍的学生在此求学。他们日常出行都依靠这座空中校车。
7: 我希望我们家乡以后这些都是科技化的，我们村子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就希望他们以后好好的，因为有了这个电梯，好好的读读书，以后把自己的人生，多改变。这个村子，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生意在家里面就越来越好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赋能智慧物流
4: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6: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7: ，AI 用飞书。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

0: 子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
14: 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6: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新设部门将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日本防卫省此举意图是什么？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紧张。伊朗17日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美国总统的这番言论背后有哪些含义？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跳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

0: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
4: 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5: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4: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5: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经过多轮专家论证，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
1: 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0: 同一种疾病，医保基金将按照三级医院同样标准支付给基层医疗机构。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
0: 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首批基层病种如何改变基层就医。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关于医保支付改革，这两天国家医保局有了新的动作，经过多轮专家的论证，我们国家确定了首批基层病种。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就包括内科里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痛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基层医生日常接诊最多的病种。那么确定下来这个首批基层病种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同病同付，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个疾病，国家的这个医保基金付给三甲医院和付给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钱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改革跟我们普通去医院看病的这些患者有什么关系？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推进分级诊疗？我们首先还是一起关注基层这个医保的明确基层病种要解决什么问题。
0: 通过医保支付改革，如何更好支持基层医疗发展，从而更好引导分级诊疗的实施，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召开的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
1: 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也就是同一个统筹区内同一个基层病种，无论患者选择的医院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医保基金都按同一个标准支付给医院。尽管相关费用没有和患者产生直接关联，但是首批158个基层病种的确定，重构了各级医疗机构的成本收益，引导常见病向基层医疗机构流转。据了解，这158个基层病种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基层病种127个。
2: 我们确定了31个基层病组，具体呢包括高血压、头痛、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呼吸系统感染或者是炎症等27个内科的病组，以及阑尾炎切除术、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单侧腹股沟疝以及骨疝手术等等四个手术的操作组，涵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0: 这些病种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背后主要基于三个原则：第一是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第二是基层就诊占比较高，且基层具备诊治能力；第三就是医疗费用相对稳定可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费用波动较小。而整个筛选过程也经过了多轮专家论证。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从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让群众得到实惠，能够就近就便看病，同时呢，就是促进和强化三医的协同。
0: 事实上，此次新增的这一制度安排，早在今年三月，江西就已经先行探索，当地把233种常见病纳入基层病种目录，补充了慢阻肺等十几种本地多发病种。今年五月，患有慢阻肺多年的徐大爷就第一次选择了在家门口的抚州市东乡区人民医院住院，此前他都是要去省城大医院治疗。
4: 我们结合本地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病种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遴选了本地基层病种，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实行统一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就是让大医院不再抢常见病，让基层愿意接也接得住。
0: 按照规定，江西省参保居民在一级医院住院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可达90%，在三级医院只有60%。现在给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补充了更多基层病种后，同病同支同付，加上原本的基层高报销比例，老百姓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利于推动医院、患者、医保三方共赢。
4: 老百姓少跑路，少花钱，报销比例还更高。基层医院有了病人，也有合理收入，愿意提升服务。医保基金呢？同样的病，在基层治，成本低得多，钱花得更值，基金也更安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群众得实惠，基层强能力，基金保安全。
3: 不少媒体在报道首批确定的基层病种的时候，援引了一个数字，是158个。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专业计算的方法，因此158这个数字呢，未见得是一个准确和严谨的数据。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数据，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会给我们、会给医院带来什么影响。接下去我们连线一位专家，来自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的任静主任。任主任呢，需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长期从事卫生战略规划、基本医疗保险和基层卫生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也参与了这一次医保支付改革的政策研究还有现场调研的工作。好，任主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就是按照以往，那么国家医保基金在支付的时候同病，但是如果给三甲医院的钱和给基层医院，就比如说门口的这社区医院，他给他这个医保资金支付的钱差得挺多的。那这一次说同病要同付，大家都拉齐了，这样的一个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它针对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哪个痛点？
5: 好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首先要推动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就是老百姓目前对针对自己这种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一些诊断已经很明确、病情很稳定的疾病，可以在基层进行诊断的，其实是应该在基层来进行首诊。那么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极危重症，那才需要到上级高水平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诊治，这样才能够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也避免挤占了大量的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大家在大医院排队等候等等不良的现象。那么第二个针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利于推动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更好地落实自己的功能定位，比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这样梯队的医疗机构，它更多的应该是开展这样的疑难杂症、极为重症的诊治，以及呢更加的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它作为我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也应该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常见病的诊疗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这样的推动我们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转化，进一步来促进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呢，也能够在长期的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习惯。那么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今后在家门口能够实现就近就便的就医，形成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我们医保基金而言呢，也有利于我们基金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我想这就是我们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政策目前针对的几个核心的问题。
3: 任主任，这个同病同付呢，是站在支付方的角度的改革。那很多可能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患者就会问， 那你改变的是医疗的这个医保基金给医院的支付的多少，多了少了的，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变化？那我从这个政策里面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5: 是的，其实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资金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其实不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抉择。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老百姓可以间接的获得更多的一个就诊的选择啊。因此我们说老百姓他的选择的自由度和医疗费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3: 那从我们普通患者的角度来说啊，那我理解政策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分级诊疗，但是我们现在本能的传统的思路就觉得还是病要到三甲医院去看，那现在让我到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去看，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怎么能接得住我们的这种需求？
5: 其实我们国家从2016年啊，这个已经制定了新时代的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那第一条呢，就是以基层为重点。那么一直以来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那近几年呢，多措并举，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提升了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应该说，我们要想把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啊，之后呢，引导老百姓到基层就诊，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它是一个逐渐促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第一步已经通过我们比如说县域医工体呀，我们的这种医师支持基层呀等等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对基层服务能力有的提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通过引导患者到基层来就诊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基层的这样一个诊疗能力。
3: 我们再来看这个首批的基层病种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它是一个推荐性的。那么对各地呢，也不是说非要你怎么样，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地制宜的去做。那作为一个研究者，您的建议，您的期待是什么？
5: 是这样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地区，还是东中西部东北的不同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国家制定的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清单，那各地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基层的诊疗设备的一个情况根据各地的疾病谱的情况来制定和调整自己统筹区域内的一个病种清单。对于我们基层服务能力能够承接得住的去纳入到这个病种清单里面来，那么对于我们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医疗风险的医疗安全事故的，那么我们要剔除到清单之外。此外呢，这样一个病种清单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一个目录清单因此各地也可以随着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来逐渐的去动态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病种的目录清单。
3: 我们在把时间放得远一点的话，那么长期看这样的一个改革会对各级医院带来什么影响，甚至从就医格局的角度来说它带来什么影响？
5: 那么长期来看呢，基层的卫生的患者的数量应该会进一步增加，那么也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那么患者未来也会有更好的就近就便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对于上级医疗机构而言呢，它更多的是开展符合自己功能定位的疑难杂症和极为重症的一个诊疗，以及它相关的一个科研的创新成果转化等等这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更加优良的一个就医格局。
3: 好，任主任，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按病种付费改革呢，是我们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一步。接下去我们要自然关心，怎么能够很好的去推进分级治疗、分级诊疗，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好常见病。继续关注。
0: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上班族和学生族怎么办？为此，现在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在浙江嘉兴，夜间门诊服务不仅已经覆盖了基层医疗机构，而且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间门诊也是市级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坐诊。
6: 专家到我们家门口来，很方便，很开心。早点吃好饭过来排队，排了第一个。
0: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信息，目前我国已有超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95%，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改善的同时，如何优化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诊疗体系，就是当前改革的目标。而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也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通过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服务优在基层，待遇向基层倾斜，支付改革落在基层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基层医疗，包括即将实施的明确基层病种新制度。
7: 我们督促指导各地严格落实按病种付费、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政策，结余资金呢，明确可以纳入紧密型医共体的医疗服务性收入，由医共体统筹用于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健康促进以及医务人员的薪酬提升。
0: 除了基层病种，基层的用药保障也要增强。同样是在今年3月份的这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背后首先需要的是基层医疗机构有药可用。
8: 随着能力的提升和诊疗疾病、诊疗病种的增加，我们也建议啊，按照这个药随病走，同病同药同治的原则。目前呢，我们也在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这个药品的品规、剂型、生产企业呢等，与其所在的紧密型医联体也好，紧密型县医共体也好，它的牵头医院呢，来保持一致，来满足这个上级医院医生的下沉服务和下转患者的用药需求。
0: 除了有病能治和有药能用之外，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如何保障以及如何提升，既是不少患者的顾虑，也是相关部门的监管重点。而同时，相关负责人也在提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先要立足在基层公共卫生的服务中。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主，既提供机构内的服务，也不断呢向社区、向家庭呢来延伸提供服务，也不是一味的，就是盲目的追求住院服务和手术服务。所以，越是在利好政策多的时候呢，越是要保持着这个清醒的这个定位，明确呢初心使命。
0: 在国家层面，近几年也主要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制度，让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在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常见病和慢性病门诊，将专家团队普通门诊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据统计，2025年全国超过90%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沉派驻，总人数超过了7万人。
3: 怎么能够用医保支付这样的一个杠杆，能够撬动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水平全面提升？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连线任静主任。任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确定首批基层病种，那除此之外，医保支付改革方面还有什么是可以探索的空间？
5: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其实今年3月份，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这样一个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里边，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就是对于县域供体紧密性县域供体要实施总额预付，节余留用，并且呢再次强调了要这个总额打包呢是一个大打包的政策，并且对于紧密性一供体通过这样的一个控制成本等等的合规的做法形成的结余，第二年不形成调减，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紧密性一供体的这样一个支付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举措，对于我们下一步推进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和一供体的这个紧密性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3: 任主任，我们看一下一些现实问题。现在呢，就是我可以在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看病，但是我会发现这个医生开的药只有三甲医院才能有，那也就是说我在门口看病我还要跑到三甲医院去看病，接下去怎么能够做到药随病走？
5: 这一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国办这边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发展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在“十五五”期间也会逐步的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药品品种配备的种类。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我们也不断的去提出推进在县域医供体内药品的统一目录、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些地方确实是药品的使用数量比较少，那么为了有利于药品的这样一个储备啊和运输，那么很多地方也探索开展了这样的一个中心药房。那么对于县域供体的牵头单位，可以给下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通过中心药房药品运输的方式来提供药品。那么这方面呢，我也想提醒大家现在很多地方在探索开展这样一个审方中心的工作，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的药方，也会由它的医供体的牵头单位来进行统一的审核，那么进一步提高了药品的处方的一个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基层的药品的一个应用安全问题。
3: 刚才咱们说的是药，再来看一些医疗设备。那比如说随着一些上级医院的医生的下沉，那么到了这个社区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之后，就会发现我没有一些配套的检验检测检查的设施，包括康复设备也都没有配套，那这个问题为怎么解决？
5: 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它配备的医疗设备的种类确实是应该有些差别的。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它应该配备的医疗设备仍然不足，或者说已经超期的一个现象。那么近期呢，从国家层面也推动了很多的措施，包括我们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那么2025年国办印发的抢机工程的实施方案里面呢，决定那么到我们15、17的时候，要在全国推进1000个左右的一供体来开展抢机工程的建设项目。那么这里面呢，也会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的配备呀，包括我们基建的一些改善呀，会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呢，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工程，那么也会进一步对我们二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的一个相关的基建和设备的配置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3: 任主任，我们来看啊，按照国家的要求，2027年要实现紧密型县域供体全国覆盖，但是现实是不少地方呢，不管是人员、资源、服务，还没有实现这个一体化的统筹。接下去最紧要做的是什么？
5: 是的，其实国家提出来一联体的四种方式以来，那么一供体应该说是推进的比较快的，尤其是在紧密性一供体的建设方面开创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但是各地呢确实推进的速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我认为这一次医保出台的这样一个文件，尤其是在县域一供体的总额打包付费方面，对于我们下一步形成紧密性医供体内部的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医供体内部它会形成一个内生的动力，来形成一个患者的下沉、成本的控制，形成一个基金的结余和分配。我认为这是一个下一步推进紧密性医供体不断去速度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3: 任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个未来呢，我们是有这个计划，是要把签约居民门诊基金按人头支付给或者是基层或者是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工作的推开将对基层医生这样的一个角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会不会是留住患者做升级分级诊疗的一个真正的更深层次的动力？
5: 好的，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呢，其实已经推进也有十年的时间了。那么近期也有很多老百姓反映这样一个签约无感的一个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多个部门多种政策共同来推进。那么通过医保对加医签约的一个费用支付给基层团队，那么也有利于这个签约团队形成更有效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我也了解到很多地方在探索着除了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签约服务包之外呢，也探索了很多个性化的服务包，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一方面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加医的一个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加医基层的加医团队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激励作用。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会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的加医签约工作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
9: 好的，非常感谢任静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些背景的讯息。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同病同富，表面上看呢，它是一种算法的调整，就是说不仅给三甲医院，还是给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给你们的这个医保资金都是一样的了。它不仅是一种算法的调整，更深层次的逻辑是，它调整的是一种就医流向的深层次的逻辑。我在家门口看的是常见病、多发病，那么我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医生对症下药。那么一些疑难重症，那么自然就要留在三甲医院、大医院，让他们把有限的资金资源要用在刀刃上。应当说这个杠杆已经开始撬动了，接下去我们就看基层能不能接得住，然后让普通老百姓更加信任。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实讯问答，日本防卫省新设的三个部门负责什么工作，有何意图？美国总统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媒体发文反驳，纯属妄想。美国多个州起诉原公司的诉讼案，今天在加州开庭审理。

0: 去阿布扎比卢浮宫看科技如何为博物馆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际时讯。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日本。根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的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报道指出呢，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其实是非常罕见的。那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是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但是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主要将会负责什么工作？此举意图是什么？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呢？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3: 问题一：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将负责什么工作？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问题二：日本防卫省设立三个部门的意图是什么？
4: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
3: 问题三：日本一系列扩武备战举动意欲何为？
4: 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2: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今天，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当天，武藤县被记者包围，现场

0: 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1: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0: 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同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俄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1: Ну,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2: Вы 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我们听到来自伊朗方面的声音。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呢，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这也就意味着呢，伊朗它不会无限期的去等待美国继续实施的海上封锁。那这名官员还表示说，由于与美国达成了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那同一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美国的首要目标啊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不打算延长谅解备忘录，并且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来投降。另外呢，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就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那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一事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发文驳斥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我们来纠正。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之后，中东两条重要的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然处于低位。我们看到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17号的数据就显示啊，在过去24个小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只有3艘船通过。其实战争爆发之前，平均每天霍尔木兹海峡是有110艘船通过的。另外我们再看曼德海峡只有37艘通过，也是比战争之前大幅减少。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的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也是愈发凸显出来。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的报道呢，全国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的管道建设热潮。
0: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0: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4: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5: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0: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6: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7: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8: Of course not.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0: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9: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德国图片报17号报道，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
0: 据报道，该构想主要由美军少校安德鲁·平格里提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果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发动类似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战争，北约计划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以防御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第二，在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边界建立无人区，以尽可能地减少北约人员在最危险区域的直接军事存在，在这些地方仅使用无人系统以监测俄军的动态，并在他们发动进攻时予以阻击。第三，针对直接交战区外的行动，实施包括打击俄军补给线、军事机场、国防工业、桥梁和铁路枢纽等的行动。此外，构想还提出建立空中桥梁，以将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运送至俄罗斯境内，开展军事行动。
10: 北约出台北约陆战构想有现实和战略上的多重考量。首先是应对俄乌冲突升级所带来的外溢风险。当前无人机、远程导弹的全域打击已经成为常态，战场风险不断外溢，有多次出现了无人机导弹落入北约成员国境内的情况，欧洲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北约开始更新陆战体系，搭建无人机防御、全域拦截和纵深反击作战的各种预案，统一成员国的风险认知，提前做好应对高强度冲突和管控局势失控的各种准备。其二，它意在提升欧洲防务水平，适配战略自主需求。面对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提高军费、自主承担欧洲防务责任的各种要求，该构想明确了无人机作战、远程破袭的发展方向，来倒逼成员国补齐军事短板，升级现代化陆战体系，以减轻对美国在战略上的严重依赖。第三，旨在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北约通过公布该构想来明确作战反击规则，依托边境的无人机隔离带来迟滞进攻，同时将俄罗斯的军工、交通、补给枢纽纳入了打击范围，清晰展示了北约的应战决心，实现对俄罗斯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的拒止。
0: 针对北约步步紧逼的军事部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萨哈林岛视察军事演习时曾表示，北约正在渗透，这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
11: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к размещению новые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0: 这一协议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 这些模型通过 TikTok、 抖音海外版、 CapCut 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 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3: 美国原公司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原因是该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指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这一案件呢，定于当地时间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
0: 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这一案件由其中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法新社报道说，法院上周已选出八人组成咨询陪审团，但此案的最终裁决权在法官手中。庭审预计持续六周，判决结果将于十月初出炉。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证。据报道，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达 1.4 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 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脸书和照片墙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而他们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的伤害，却几乎没有对公众做出风险警示。
4: So we hav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ages of letters, reports, internal documents that show firsthand that they knew the harms that their product was having on children, and they decided to look the other way.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3: 现在正值暑期，而博物馆正是放假期间的好去处。从今天开始，国际时讯推出博物馆的奇妙下系列报道。提到卢浮宫，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巴黎，但是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也有一座以卢浮宫命名的博物馆。这里不仅用建筑设计将阿拉伯传统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还借助人工智能、数字交互等技术，让观众与来自不同文明的艺术品对话。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科技如何为博物馆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2: 欢迎大家来到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
13: 2017年11月，阿布扎比卢浮宫正式开放。它源自阿联酋与法国2007年签署的一项政府间协议，是阿拉伯世界首座综合性博物馆。
12: 阿布扎比卢浮宫由法国建筑师努维尔设计，那它的构想并不是建造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在海边建立一座博物馆之城。
13: 海水穿行在55座白色建筑之间，让这座位于萨迪亚特岛海岸的博物馆从远处看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而整座建筑最有辨识度的便是被称为光之羽的打卡点。这座银色穹顶直径约180米，重量约7500吨，由8层结构叠加而成，上面分布着7850个不同大小和角度的星形几何图案。
12: 如果您在这待上一会儿，您就会发现这些光斑可不是静止的。那么头顶的8层结构把这些光不断地切割过滤，落在地上就形成了这些不断变化的光斑。而这一设计的灵感其实来自于阿布扎比的棕榈树。
13: 它也不仅是视觉设计，巨大的穹顶为下方公共空间遮阳，通过被动式降温减少建筑受到的太阳辐射，水面阴影以及建筑材料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微气候。
12: 所以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看一片很漂亮的光，但其实这背后的考量可大有乾坤，同时融入了建筑计算、环境设计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馆内看看吧。
13: 和其他博物馆不同，阿布扎比卢浮宫没有按照国家或者地区来划分不同文明，而是以时间为轴，把同时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文物并置在一起。
14: Really showcasing what humanity has in common, what those exchanges produced in art and history, and so like to really bring us and connect us together rather than separating us by geography.
13: 而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读懂每一件展品，阿布扎比卢浮宫官方软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艺术品扫描讲解功能。
15: 这件展品，照一张相，就几秒钟的时间。他就能告诉我他背后的故事了。你期待一下，这件文物是来自哪个地方，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有的信息都有，然后你甚至还可以让他读，然后都是中文的哦。
13: 在儿童博物馆的体验中，孩子们可以利用感应手环创建自己的数字角色，通过观察文物完成相应任务并获得积分。
16: It's interactive. You have to look up some stuff and then go back to the screen. And there's a little play like with the wristband to earn points.
17: I love playing games.
18: 真正好的技术也许并不是让你在走的时候记得这里运用了 AI， 而是让你在某一瞬间因为人工智能或其他高新技术的加持，多读懂了一件文物，多理解了一个文明，也许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其实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当技术最终消失在体验中，也许才是真正融入到博物馆的时候。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俄乌空中对抗烈度大幅上升，纵深攻防进入了怎样的新阶段？媒体称乌军爱国者系统哑火数周，美欧更改援乌方式，是否仍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乌克兰首次使用英制无人机打击俄腹地，又将冲突推向何方？从欧盟酝酿新制裁到北约制定新战略，面对西方的层层加码，俄罗斯又将如何回应？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最近俄乌空中对抗烈度急剧攀升，这场纵深消耗战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乌克兰陷入防空困局之后，美欧所谓的曲线援乌举措是否反而会影响谈判僵局的破解？英国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罗斯腹地，北约又被爆出制定战略来应对与俄的冲突，西方频频搅局将会把冲突推向怎样的危险方向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军事专家张学峰先生，欢迎。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俄乌空中互袭的最新情况。
5: 连日来，俄乌互袭力度持续升级。俄罗斯国防部18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共拦截并摧毁167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期统计显示，俄军自年初以来已经在俄境内击落了超过10万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7月和8月的数字尤其高。其中，在本月16号，就有约600架无人机指向莫斯科方向。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7: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something that gives out internet goods for distribution.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5: 俄方的反击也在同步升级，重点打击乌克兰核心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等。美联社指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一倍多。据乌克兰军方18号称，在过去一天击落了近2000架无人机。此外，双方针对黑海的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等的打击也在持续升级。不过，真正让基辅感到压力的是头顶的防空网正变得千疮百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近期，中东战事大量消耗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同时，美国是否最终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前景不明。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直言，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防空导弹方面同样面临困境。如今，乌军已无法拦截弹道导弹。金融时报日前披露，乌克兰情报机构称，俄军在上个月发射了创纪录的198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也给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作战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俄罗斯生意人报16号称，乌克兰和美国已经联合开展了对乌

0: 克兰 S-300 远程防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装备有约25至30套不同型号的 S-300 系列防空系统。美国防务新闻透露，丹麦、法国、德国等欧洲9国已经与乌克兰联合推进弗雷亚防空系统，它同样是基于乌克兰装备的 S-300 系统发展而来。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会最近公布的文件，美方计划批准土耳其将一批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对此，俄罗斯外交部日前正式要求美土作出解释。据塔斯社16号报道，俄智库俄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费耶夫认为，美国通过土方向乌公武将推迟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并使其更加渺茫。
1: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之间的空中互袭变得愈发的激烈哈。那根据昨天和今天公布出来的一些数字，我们看到双方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往往超过或者是接近4位数。那么打击的目标范围都更加广泛了。这一轮新的空中互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现在空中的互袭啊，我认为啊，已经成为了战场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点啊。我们说过去呢，俄乌冲突主要还是一个地面战场的这个较量，前线的这个拉锯啊是它的重点。大概从去年开始，空中的这种互袭啊，逐渐它的重要性开始慢慢的来接近啊地面的这个拉锯。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觉得现在空中的这个互袭啊，已经成为了战场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俄乌冲突打到现在4年多时间，双方的这个消耗能力啊都在越来越下降。那么所以对双方来说，能不能消耗下去啊，是决定战场胜败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决定正面战场能不能取得突破的这样一个重点。啊，所以呢，现在双方啊都把打击对方的这个后方来作为这样一个重点。那么从频度上来说，您刚刚也谈到啊，现在应该说常态化，几乎每天都在打，而且呢这个数量非常的巨大，而且范围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那么乌克兰今年对俄罗斯重视目标发起的打击明显比去年增多。那么其实俄罗斯也是一样啊，最近俄罗斯呢也是在打乌克兰西部的一些更纵深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目标。那么从他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上来看，也能够体现出这种发展的趋势。过去呢，主要是打一些支撑前线战斗的一些指挥所啊，军事的这个要道啊，一些军械库啊等等。但是现在俄乌双方打的目标更多的是后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比如说一些交通的干线啊，比如说一些工厂啊，比如说炼油厂啊，能源设施啊等等啊，实际上就是为了影响到对方的后方的这个社会经济的这样的运转，从而呢减少他对方国家的这个消耗战的这样一个能力啊。所以我想未来啊就一段时间啊，这种互袭的烈度还有可能会继续攀升。
1: 嗯，其实这样的一种互袭包括持续性的攻防哈，对于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来说都是考验。刚才我们短片里也提到了，对于乌克兰来说，你看爱国者的这个防空系统已经哑火了一段时间了哈。另外呢，俄罗斯方面也是把军工企业的这个生产转向更容易制造、成本更低、包括使用起来更加灵活的一些导弹方面。那现在这样一种可以说消耗战的模式对于俄乌来说意味着什么？会有哪些影响？
3: 首先，这种空中的互袭、这种空中的消耗战让双方呢都很难受。你像俄罗斯，它的航天中心遭到了打击，它的一些军工厂的生产空间啊、车间遭到了打击。可以说这个乌克兰的袭击呢正在逐步打破俄罗斯的平静的生活，但是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它困难更大一些。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爱国者系统逐渐的瘫痪了，刚才短片中也谈到了，因为它的这个导弹逐渐的耗光了。你像在去年俄罗斯方面发射了将近200枚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它只拦截了大概不到15%。包括像今年这个月的月初俄罗斯的几次弹道导弹打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基本上没有进行拦截。那么按照这个乌克兰方面的统计呢，它现在平均来袭29枚弹道导弹，它可能拦截一次。那么它的导弹数量是非常少了，因为这个导弹的价格非常昂贵。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如果说美国给它库存的5%的爱国者导弹，那它就基本够用；如果给10%啊，那就更好。但是我们可以算一算，美国现在最乐观的估计，它剩下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大概是1700枚，即便给它10%，170枚，实际上也只够一个月去拦截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它这个爱国者这个窟窿啊是很难补齐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还在不断的改进它的导弹的生产，包括把之前生产这个

0: 匕首空射的这种高超声速导弹资源用来生产伊斯坎德尔 M 这种弹道导弹，因为在对方没有强大的拦截系统的时候，这两种系统打击对方是一样的，而生产这个陆基的这种导弹呢，价格更便宜一些，运用起来呢也更灵活。包括俄罗斯也在改进它的一些无人机，正在大量的生产一些喷气动力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机呢，更难拦截，速度更快，这会给这个乌克兰呢造成更大的压力。这样一个状况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乌克兰有可能在今年遭遇最困难的一个冬季，因为那个时候呢，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遭到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前进纵深的军事目标遭到打击，将会面临俄罗斯前方的地面的打击和后方打击的这种双重打击。
1: 嗯，就现在最严酷的一个情况就是西方的援助根本就追不上乌克兰的弹药的这种消耗量哈。就面对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啊就提出来一个方案，说把土耳其的一批美制的武器先移交给乌克兰来使用。当然这个事情呢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关注，并且被认为是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那这样一个行为对于美国、对于土耳其、对于俄罗斯三方来说都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这个美国这个策略啊，显然是一个曲线圆弧的策略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它的弹药缺口还是比较大，尤其是防空力量的这个缺口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供不上，那么欧洲似乎也使不上太多劲儿，那么现在又想出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了，那么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从土耳其弄一批二手的这个，弹药过去，那么我认为啊，不排除其中包括一些防空的这个拦截弹等等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的这样一种策略，而且通过这种转手给援乌的这种方式啊，也有助于减少美国直接卷入和俄罗斯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可能美国也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么对土耳其来说，确实我们知道这个土耳其虽然是属于这个北约国家，是西方阵营，但是整体上来看，在过去四年多的俄乌冲突当中，它立场啊并没有太偏向于这样西方啊，那么一直是试图来扮演这个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西方之间这样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这一次，他的立场似乎发生一定变化，我想呢，可能也是基于确实今年以来西方对俄乌战场冲突的这个形势评估发生一些变化，认为现在俄罗斯面临困难更大一些了，那么乌克兰似乎它有更强的这个对俄罗斯后方打击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可能是基于这种影响，那么包括土耳其也包括其他个别的其他的国家啊，似乎也在调整它对俄乌冲突的立场。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那么土耳其的这个弹药如果跟乌克兰使用，那么显著来讲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这个生存能力，那么俄罗斯相对来说就会更难来实现它的目标。另外一个层面来讲，那么俄罗斯也是希望土耳其能够继续站稳相对中立的立场，那么作为未来调解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中间方。那么总体来看啊，我认为短期内呢，因为现在不知道这个批弹药多大规模啊，所以也很难评估它的影响。那如果说规模比较大，可能对乌克兰在短期内是有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想它的规模啊包括援助的这个时长可能多少还是受限的，那么我认为是无法改变战场整体的局面。
1: 弹药供应不足还有一个方法，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想到的就是进行一些老旧军事设施的翻新，比如说现在美国和乌克兰就开始联合对乌克兰的这个 S-300 远程防空系统来进行一个现代化的改造哈。那欧洲呢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那这样的一种翻新啊，对于乌克兰现在的弹药短缺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空袭能有多大帮助？
0: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首先我们看它翻修版的这个 S-300，性能上呢无法提升。实际上现在乌克兰装备的 S-300 绝大多数都是这个91年啊，这个苏联解体之前它装备的 S-300，都是这个比较早期的型号，本身的性能就不是很好。然后呢，它现在还有剩余的一些弹药呢，都是这个比较老旧的弹药，估计都存放了几十年了。对这些弹药、这些导弹进行翻修没那么容易，它要换它的发动机，要换它的电子系统，相当于重新生产这个弹药，所以呢难度也比较大。另外它的制导站啊，包括发射装置，特别是它制导站总体性能已经非常落后了，那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即便它可以工作，可靠性也比较低，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这样的话在面对对方的这个干扰的时候呢，它这个命中率会大幅度的降低，而且呢这个乌克兰的 S-300 即便给它翻修了、现代化了，它也无法拦截弹道导弹冲击量，拦截一些空气动力目标。像和欧洲合作搞这个反导联盟声势浩大，我觉得效果有限。虽然说有九个国家参与了，欧洲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那么多的国家参与一个项目，但是我觉得呢，更多的国家呢是来报个到、得挂个名而已，不怎么出力。如果说这个乌克兰需要雷达，就可以在这些国家中现有的雷达

0: 雷达中选那么一款，关键的呢还是要研制一款新型的拦截弹。现在按照计划呢，应该是乌克兰的火电公司根据之前的 S-300 防空导弹的弹药拦截弹研制一款新的拦截弹，但是呢之前这火电公司基本上只研制生产中低端的无人机，让它一下子去研制全新的反导拦截弹啊，难度比较大。而且它声称这个导弹价格还比较便宜，爱国者一枚400万美元，那么这个拦截弹呢号称只有7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它既有便宜还想拦截效果好，我觉得这是科学童话。而且呢按照它目前的这个水平也达不到爱国者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呢从这两个项目来看，即便它进行下去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恐怕在几个月内甚至一两年内都很难完全实现，可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 对，很难在短期内去解决乌克兰现在的这种防空困局哈。与此同时呢，欧洲似乎也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介入力度。英国媒体16号就披露称，乌军首次动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过去6个月里，有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表示，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大使馆还向英方发出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将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鉴于英国持续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可能对相关英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报复行动。不过，《泰晤士报》认为，俄罗斯与北约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不过，北约近期动向仍在推高紧张的地区局势。据德国图片报17号报道，北约已制定了一份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这份构想主要分为3部分内容，其中第3部分提到，如果俄罗斯对北约发动类似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战争，北约针对直接交战区外的行动将实施包括打击俄军补给线、军事机场、国防工业、桥梁和铁路枢纽等。报道指出，该战略将建立一个空中桥梁，通过该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罗斯境内。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莫斯科不会攻击北约国家，西方政客经常用俄罗斯的威胁吓唬本国公民，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与此同时，据德国《世界报》17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这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卡拉斯称，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针对欧盟多轮制裁，俄方已采取反制措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月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不仅难以奏效，也会对他们自身及世界经济造成影响。
1: 乌克兰现在是使用了2家英国公司的无人机来对俄罗斯的腹地进行打击哈，一种无人机是可以飞行大约250公里，一种是接近1000公里。我们知道，使用西方的武器来对俄罗斯的本土进行打击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是红线，但是为什么欧洲国家愿意去碰这样的红线？
3: 确实您提到这种是一个红线啊。那么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那么实际上用自己的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去打俄罗斯本土，那么对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隐性的这种机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虽然西方不断升级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的力度，但是呢整体上来看他还是担心跟俄罗斯来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攻击性武器大多数还是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来使用。那么打俄罗斯本土，那么我们说这个英国虽然提供过这个风暴阴影，但是呢打的次数并不是很多，而且呢总体上来看调门也不是很高。这一次呢英国方面应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那么来公开了这个相关的信息啊。那么我想这个英国的这个无人机因为成本也比风暴阴影等等这些导弹要低一些，那么可能未来会更多的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来对俄罗斯的本土发起打击。我想英国的这种态度的改变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英国现在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啊。英国方面最近有很多研究啊显示，他认为现在俄乌战场到一个关键时刻，也就是说需要乌克兰努一把力就有可能会获胜啊，这是英国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基于这种判断，他认为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给力的

0: 情况下，它要来发挥更主动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来显示它所谓这种大国的这种自尊心和存在感。那我想英国的这种相关行为呢，显然会增加啊整个北约卷入到俄乌冲突的这种风险，那么也就增加了俄罗斯和西方直接对抗的这种风险。
1: 嗯，其实就在大家还在担心哈英国这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这种外溢影响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媒体暴露出来说，北约也制定了针对俄罗斯的新弹战略，包括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个打击。我们怎么去看待北约的这样一个构想？
2: 我觉得北约的战争构想呢，首先是要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因为它这个战争构想呢，并不是说它要主动去打击俄罗斯的本土，而是说，先这个想定俄罗斯对北约的国家发动打击，然后呢，它再进行反击。实际上本身就在渲染俄罗斯这种对它的构成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在北约在西方对俄罗斯的报道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第一种呢，就是在报道俄乌冲突的时候去渲染俄罗斯的无能，比如说它损失了这个100多万人，这个伤亡100多万，其中这个阵亡几十万。然后是这个二战之后呢，阵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然后渲染俄罗斯的装备损失非常大，十来年的这个军事现代化项目呢付之一炬。渲染它进攻速度非常慢，像花园里的蚯蚓。但是在渲染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又说它的空军啊没有遭到很大的损失，又说俄罗斯拥有强大的这种核力量，有可能在2029年、2027年会对这个北约发动打击。那么渲染这种威胁呢，我想就是要增加北约的这种危机感，让北约国家呢掏更多的钱，用于军费，包括要增加北约民众的这种危机感。其次呢，他公开这样的一个战争构想呢，也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威胁、一种威慑。他向俄罗斯表明啊，这个北约有相关的计划来应对俄罗斯可能的进攻，比如说先如何拦截它的战斗机，如何拦截它的无人机，又如何打击俄罗斯的飞地，甚至要对俄罗斯本土目标进行打击，要向俄罗斯本土部署一些无人机、一些自主作战系统，会对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以此呢来迫使俄罗斯不会对北约国家主动发动打击。当然现在双方的博弈非常激烈，对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想呢，双方恐怕都很难做出打第一枪的决定。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它目前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乌克兰，和乌克兰进行作战呢，实际上已经消耗了它大量的这个战略资源，那很难主动去攻击，北约。北约同样如此，北约现在最好的做法还是在他们看来是支援乌克兰，通过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而不是自己亲自下场。
1: 除了战场上那种对峙以外呢，我们看到欧盟又，抛出了今年秋天的对俄的新一轮制裁，而且这是在局势升级以来更最大范围的一次制裁了，不怕火上浇油吗？
0: 我想这个也是基于我刚刚说的一个判断啊，就认为现在西方认为现在是战场到了关键节点，一方面要加强对乌克兰支持，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对俄罗斯压力。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让俄罗斯失败。所以呢，应该说这一次制裁它涵盖范围很广，从过去的点啊，具体领域，那么转向了全面的各领域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制裁。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制裁能不能落地还是存在很多疑问。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制裁是双刃剑，对欧洲的影响本身很大，另外一方面欧洲内部对制裁问题上还是有着不同的这个意见。所以我想这一次制裁，那么虽然欧盟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想法，但是可能最终落地啊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另外之前我们一直在说欧洲其实有一个担忧，就是担心自己根本上不了谈判桌哈。但现在呢，我们看到他自己正在着手建立自己的谈判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一边备战，一边还得去谈判桌上抢椅子。欧洲现在到底怎么考量？
2: 欧洲首先他要确保自己能上餐桌。之前美国的布林肯曾经说过，如果你不上餐桌，就会上菜单。现在显然呢，欧洲不想让自己成为这个菜单。特别是在欧洲看来呢，他援助了乌克兰大量的武器，甚至花钱去买美国的装备去援助乌克兰，出了很多力。但是如果进行相关谈判的话，他担心美国和俄罗斯绕开欧洲，达成一个对欧洲国家十分不利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他现在要想尽一些办法，首先确保自己在这个谈判桌上，在这个餐桌上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呢，他现在啊，像这个德国呀、法国、英国，他要代表欧洲去参加谈判。其次呢，他要把美国和俄罗斯拉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因为现在呢，美国把主要精力还放在中东，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参与欧洲的事务。那么现在呢，他要需要把美国请到谈判桌上，因为他现在无法和俄罗斯直接谈判，需要美国来主导这样的谈判的。 此外呢，他还要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上，因为。

0: 因为，现在俄罗斯呢，这个现在总体占优势，那么欧洲呢，通过向乌克兰援助大量的武器装备，对俄罗斯造成更多的损失，打击它的作战潜力，迫使俄罗斯走上谈判桌。但是现在来看呢，它的相关努力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会加大它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这样呢，俄罗斯在进行谈判的时候，可能会甩开欧洲和这个美国包括乌克兰进行谈判。
1: 所以现在欧洲还没有完全解决自己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感谢两位的评论。俄乌冲突仍然是深陷消耗战，而战场呼号呢只会加剧伤亡和动荡，军事手段无法根本解决分歧。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去推动双方以新思路重启对话，和平解决争端，这符合俄乌人民共同的期盼，也是全球和平稳定的必然要求。感谢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吃过胡姬花吗？

0: 捷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日本。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
3: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4: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2: 日本防卫省为何要增设三个新部门？其中所谓的国际政策局是否意味着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范畴？日本媒体表示，此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罕见在何处？来看专家解读。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3: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在自卫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6: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

0: 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2: 安保三原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3: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国民所得、まあ、GDP 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停滞してですね、実質賃金が下がり続けているような稀な深刻な経済的な状況にあるわけです。そうした中で今ですね、イラン情勢をめぐって、その煽りでいろんな物価高とかですね、品不足が起こっていると。そうした中でですね、安倍政権以来の軍拡がさらに加速化されて、超大型のね、大増税路線がこれからやってくると。いや、このままで本当にですね、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3: 木村郎还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2: これは本当にですね、今までの日本のあり方、まあ、日本国憲法はそもそもですね、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規定をね、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だから憲法が事実上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形骸化されていると。
4: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今天，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5: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

0: 相关涉事造谣者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另外，上海网民迟某磊为发泄个人情绪，编造某公司组织黑公关攻击友商、某公司官方发布视频为 AI 生成等谣言，并对其他网民进行网暴，因情节严重，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流量不能逾越法律底线，广大网民应当理性发声，对网络信息要保持甄别意识，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 今天，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3: 进入8月中下旬，山东、重庆等地不断创新暑期旅游新业态，打造多元新场景，激活文旅消费。
4: 今年暑期，重庆市渝中区推出多场城市特色主题活动，在卢祖庙传统风貌区，经过更新改造的老街人来人往，景区举办的系列主题活动带来了可观的现场人流，吸引不少商户参与。
5: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它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流，也可以跟我们店铺增加一些曝光。
4: 夜幕降临，在山东淄博博山红叶市岩景区最新上线的夜游场景，在错落的建筑中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除了定点演出、非遗表演、特色手作摊位等，都成为游客可以互动参与的项目。
6: 做场景、做情绪、做独家的体验。接着目前呢，景区暑期接待达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
7: 用新主题、新演绎、新玩法，把景区夜游和城区夜间消费打通，实现景区夜游、城区消费双向引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9: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

0: 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今天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闭，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回落，昨天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今天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1: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0: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峰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0: 截至18号下午3点，昆明主城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昨天下午，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新绛县、永济市等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处置。截至今天11点，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昨天，陕西多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道路积水逐渐退去，受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4: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5: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6: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4: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5: 在接下来的秋季， 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

0: 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
2: 那么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
4: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一千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5: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一千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3: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6: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3: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7: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1: 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一块独立核心区被纳入世界遗产，成为五台山世界遗产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5: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3: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8: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和、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3: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4: 这里就是梵五高速啊，原规

0: 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了。那它其实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大家看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1: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摸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反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2: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潮汕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亿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3: 新的反五高速路线方案在佛光寺周边改道了，绕了一个大弯，但是呢，这个弯绕得并不容易。原方案其实并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高速路改道最终靠的是协调而非法律保护。那如果下一次再来一条高速协调不动了该怎么办？没有法律依据的保护，我们又能够守住几次千年目光？
4: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大屏幕上这个人叫廖品士，今年49岁，是浙江温岭一个鞋底模具工厂的一名铣床机械操作工。在嘈杂的环境里，他写出了一部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1: 从16岁辍学打工到49岁出版小说，廖品士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找回了自己的梦想。今天的24小时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0: 我主要是做这个割金的工作。我这里有两台机台，两台机台都是我做的。廖品氏在这里做铣床工已经11年了，2米见方的工位上，他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廖品氏工位的墙上挂着一个军绿色背包，里面装着他的记事本、笔和正在读的书。
1: 廖品氏工位的墙上挂着一个军绿色背包，里面装着他的记事本、笔和正在读的书。休息时，他就躲在角落里，高凳当桌，矮凳当椅，将脑子里蹦出的想法记下来。这些字一笔一画都是他从嘈杂里打捞出来的句子。
2: 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就一台机器，然后我有时脑子里会有句子出现，有场景出现，然后我就想，我就写上去。
0: 我觉得虽然这个声音很嘈杂是吧，然后还要全神贯注，但是在我脑海里，我们有活生生的生活的。阅读和写作是廖品氏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与铁剑打交道，我的身体仿佛蒙上了锈迹，可脚下踩着的仍是温热的大地。廖品氏说，
1: 每次翻开书就感觉有人在陪着他。
2: 阅读其实就是一种对话嘛，就是阅读，大概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书上的作者啊，他带了一大帮的人跟你对话，然后你就不会孤独。那我觉得这个书真的是良师益友，给我们解惑吧。我一个人书是我最好的。
0: 工友眼里，廖品氏很不一样。别人休息时刷手机，他低头写字。
3: 别人聊家常，他安静看书，起初大家不太理解，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车间里有这么一个爱写字、爱看书的人。是很奇怪啊，我说正常一个人不会这样的，在工作之余还会拿那个东西写的，拿笔的很少了，偶尔就刷手机了，看书也是看电子版的，也不会说是写，但是说你能看他的书写的摸得黑不溜秋的。 那个草稿纸翻了多少遍，一本本那个书页，你算一下，都黄的这。我一说拿来看呢，我说老乡你真的，这种毅力，想象一下，说实话了，超乎常人的这种毅力这。嘈杂的车间里，机器在转，笔也在写。廖品氏说：“我在写作中呼吸。”
1: 他的人生充满了波折。小时候呢，其实廖品氏的梦想啊，并不是要成为作家，而是想成为一名画家。16岁那年，他收到了一张或许本能够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0: 廖品氏的老家在浙江衢州开化县钱塘江源头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事儿是画画。村口河滩上，
2: 那些被水冲刷的光滑发亮的青石板，就是他的画布。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他的创作素材。我们画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想东西，看鸟在飞啊，花在开这东西，小时候就感受这个大自然嘛。打比方说，别人买苹果、买橘子、买瓜子，你没有，那你可以再画起来，就像画饼充饥那种感觉，精神上我是拥有的。
4: 那时候喜欢观察和思考的廖品氏，除了画画也爱写作。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
2: 我们写作文是3年级开始学，然后别人基本上写个700-800个字就很难写。我那时刚写作文就能写2-3千个字了。后来我一直不管是从小学到初中，反正写作文分数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写的比较突出的了。
1: 写作文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跟画画有关系，我觉得画画跟写作是基本上相通的。从小学到初中，廖品氏多次在绘画比赛获得奖项。1993年夏天，一张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个小山村。然而，这个廖品氏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用画笔勾勒了无数次的未来，很快就破灭了。
2: 我是起码我现在有学业了哈，我都会有点忘乎所以的感觉了。哎，我要飞出去的感觉了嘛，要飞出这个大山了，而且我飞得很高的感觉。然后我父亲他说，他读书，他说你他们人家都出去赚钱赚了，都是出去赚钱，你还去读书，然后就把通知书给扔掉了嘛。
1: 那时在父亲眼中，农村孩子学木匠篾匠这样的手艺才是最稳当的生计，家里也无力再供他读书。廖品氏选择远走他乡，义乌、温州、山东、河南、上海，他兜兜转转做过电焊工、

0: 冲床工、洗床工，还学过西点，办过模具厂，生活始终没什么起色，梦想更是不敢触碰。
1: 可以说这十年我都不敢动笔，就看到笔我就啊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很有遗憾的，
1: 就是非常遗憾，感觉就眼泪就会流出来，就感觉哎呀，就是感觉这个命运被改变了嘛。
0: 这样过了许久，真正让廖品士平静下来与自己和解的还是笔。工作间隙画一幅素描，下班在家做一张油画，夜深人静写一篇随笔，廖品士发现把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远比逃避更能治愈自己。
3: 素描以前我写素描的，
2: 已
3: 经慢慢走出来开始做笔手笔了嘛，然后开始学素描了，因为那时十年都不敢拿笔，后来我竟然写个父子连心球。
0: 2005年他下定决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
1: 我做事情也是比较要求也比较完美嘛，我就说我可以画很多画，但是我一定要画一张好的画。
2: 嗯，
1: 我做很多随笔，但是我一定要写一篇好的东西，把自己当成一个工程嘛，就是我们也当个工程嘛，那就是叫写书工程嘛。
4: 热爱是温暖人心的力量，廖品士的写书工程就这么开始了，一砖一瓦，一字一句，不急不赶。
5: 这一写啊，就是20年。前十年呢，他搭起了小说的框架，后十年又一点点的填充血肉。不会用电脑的他就这样写出了50万字的手稿，而这50万字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那个早已离开的家乡。
1: 一开始我在想写自己打工的经历了哈，后来那年夏天嘛，天气很热很炎热，然后家里有点事情我就回去了。回去的话发现村里面都是一些老人家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村庄特别寂静嘛，我在这里生长了是不是，然后我对这片土地肯定是，就是我们在外面打工可以这样说啊，坐高青石莫忘根是吧，水流万里总是远嘛，就一时这种感觉，就是一想念家乡就特别的让人有种就像心疼的感觉，心都疼的感觉。我说那行，我说那就肯那一定要为家乡写本书。
0: 确定了主题，廖品士并没有着急动笔，
1: 所以我在等什么，等素材，因为我觉得有些素材是要等出来的，你要看这个村庄怎么变化嘛，就是把村庄当一个人一样，你怎么形容它，让这个村庄啊更加鲜活起来。
3: 然后觉得这一生中能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啊，我就觉得有一种现场很慢的感觉吧，非常充实。
1: 秋荷觉得自己像深山里一滴寂寞的水滴，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汇入大江大河大海，他努力接收新事物，感受时代脉搏，哪怕双手沾满柴米油盐，眼里仍有星辰大海。
0: 秋荷是廖品士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他在上海打工时认识的一个从农村来的家政女工。
1: 因为稻谷是秋天的嘛，那种特别是黄灿灿的，这是特别的壮观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把它取成秋荷，觉得这个名字也是很非常适合我们啊农村那种欣欣向荣的那种气象，就是很有希望嘛，代表着丰收嘛。
0: 小说里的村庄就是廖品士家乡的模样，青青的石板路，两棵古枫树都被细致描写，而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事都曾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
1: 我在帮阿里泡东西。因为写作的时候我是个总导演嘛，因为我搭了一个舞台去让这个书表达一个字，就是温暖，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然后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故乡的天空宛如一瓶浩瀚无垠的蓝色剪断，在那美丽的小山村，青山黎明起伏，绿水潺潺流淌，那里生活着一群勤劳友善向往美好的村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晴时挥洒的汗水，雨天时沾满一身泥，辛勤地耕耘着他们深爱的土地。
0: 2015年，廖品士来到了温岭这家模具厂，工作稳定后他也加快了写作速度，车间里写，宿舍里写，有时候吃饭时有了灵感也得先记下来。2022年小说

0: 初稿终于完成，廖品氏听闻宁波有位菜场女作家出了书，心里也很期待。她通过电话、写信联系过多家出版社，为了发送电子稿，廖品氏硬着头皮学起了输入法和办公软件，把50多万字的手稿敲进了电子文档。
1: 20年前，就是我用那个小学生用那个作业本一样，那么我大概写了差不多20本吧，然后就开始，后来集中到这里，就用这两本。
2: 就这整一部书打字打了多长时间？
1: 打字应该最少打两个月是最少要的。
3: 这么厚抱在手上是有什么感觉？
1: 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在造长城一样，终于把长城给造好的感觉，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那种气概吧。
0: 一次偶然的机会，廖品氏得知浙江省衢州市推出了文化艺术专项资金，资助本土作者出书，他当即提出了申请。在当地文联和作协的帮助下，稿子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轮，最终从50多万字浓缩到23.8万字。
4: 廖品氏的这个创作经历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他们来自于基层，然后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依然保持对文学的这种热爱追求，没有很多的技术，但是是一种纯粹、真诚、质朴的一种审美体。
0: 2025年年底，廖品氏的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正式出版。他说：“咱们这两个字有力量，一句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5: 所以说，包括我们写书一样的，写书它是来自生活的阅历，是吧？
1: 咱们那个带来的力量就是温暖，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就是脚步非常快，大家能静下来，能够沉淀一下自己的感情，父母、我们的同学、朋友相遇了，我们能说下话、聊下天，是吧？被需要的感觉，咱们的世界就是传递给每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是谁，我们能看到他，是不是？我们都能给予他那种亲切、平和的那种目光、那种表情，是不是？
0: 时至今日，每次捧起自己的书，廖品氏都会像拿到样书那天一样，翻来覆去地看，手指抚过封面上的每一个字。30多年过去了，那张被父亲揉碎的录取通知书，仿佛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舒展开来。
6: 刀片切削金属件的宽度，廖品氏凭耳朵就能分辨。文字切入生活的深度，他却用了30多年去丈量。小说里主人公秋荷手上沾满柴米油盐，眼中仍有星辰大海。现实中，廖品氏脚下踩着层层铁屑，心里却有诗和远方。
7: 时间啊，从来都不会辜负认真的人，也不会辜负不熄灭的梦想。廖品氏的故事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些认准了一件事就默默追求的人，终会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在梦想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很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再来看国际焦点。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9: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问。

0: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2: 不同县域之间基础条件差异很大，政策落地过程中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又如何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呢？来听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3: 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
4: 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
3: 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自9月20号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5: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

0: 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2: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此举意图是什么？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来听专家解读。
4: 日本这次增设3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3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3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2: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5: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6: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5: 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同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俄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6: Ну,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广泛担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山洪及地质次生灾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被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下午开始太浦闸重启排水。
3: 17号开始，太浦闸十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工作人员时刻关注水情变化，保证下游水位平稳的同时降低太湖水位。截至18号20点，太湖水位达 4.46 米，超警戒水位 0.66 米。
7: 当前呢，是按照太湖局的调令，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厘米。
3: 据了解，此次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主要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影响期间，太湖拦蓄洪水27亿立方米。目前，泄洪排水、降低水位的相关工作还在进行中。
2: 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主城局部遭遇突发性、局地性短时强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疫情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迅速应对。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
9: 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强降雨导致昆明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当地公安立即对部分积水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当地消防同步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针对性开展积水排涝、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险情处置等工作。截至8月18号14点45分，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
2: 18号上午，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境内，并汇入淮河。面对水情变化，当地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巡堤查险等工作。
10: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影河阜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监测队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依托水文缆道、电波流速仪等专业设备，24小时实时跟踪河段水位、流量变化。
11: 镇内不同的水位和流量有不同的预案，加密了流量检测频次，每天都不低于3次。
10: 据了解，颍上闸是沙影河汇入淮河的最后一座节制闸，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
2: 记者从黑龙江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随着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水位逐步回落，一度暂停的抚远水运口岸从18号开始恢复国际客货运输业务。
10: 此前，受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影响，抚远水运口岸在8月11号暂停了所有国际客货运输业务。8月14号洪峰过境后，随着水位缓慢下降，逐步达到适航条件。18号早上6点，一艘国际轮渡从抚远水运口岸起航出境，在移民管理警察引导下，中外游客前往查验大厅办结出境手续，随后有序登船，乘船前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
12: 洪峰过境后，我们密切关注水情动态，随时做好开关前的各项准备，优化勤务组织，增派执勤警力，确保通关安全有序。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云南、海南、广东、黑龙江等地有强降雨，需注意防范暴雨、风雹等次生灾害。
3: 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西部和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四川盆地东部、云南、海南、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华北、内蒙古东部、
10: 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

0: 气象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记者18号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1: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2: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会谈，同时也没有进行对话的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发文驳斥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我们来纠正。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4: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5: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6: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4: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7: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8: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9: Of course not.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4: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0: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 این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ا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امین بکنه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4: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该消息人士说，以军轰炸了机场的跑道，未导致人员伤亡，但造成一定财产损失。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原公司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原因是该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指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这一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
4: 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这一案件由其中4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法新社报道说，法院上周已选出8人组成咨询陪审团，但此案的最终裁决权在法官手中。庭审预计持续6周，判决结果将于10月初出炉。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证。据报道，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脸书和照片墙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而他们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的伤害，却几乎没有对公众做出风险警示。
11: And we hav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ages of letters, reports, internal documents that show firsthand that they knew the harms that their product was having on children, and they decided to look the other way.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 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

0: 蒂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1: 比利时东部地区十四号发生野火，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十八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十八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将自明年2月起实施。
3: 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与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数据更新率、跟踪卫星数量及抗窄带干扰等关键性能，标准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确保产品功能与性能满足行业应用实际需求。在检验规则方面，标准规定了产品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场景、检验项目及判定规则，构建了从单台产品到同型号批量产品的多维度质量管控体系，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技术依据。
1: 十八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安装，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后续该项目将开始俯仰架的安装。
4: 这一次天线座架三层合龙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3: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5: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6: 经过连续数月

0: 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1: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0: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以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4: 8月17号开渔第二天，在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捕捞回港的渔船陆续停靠，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将刚打捞的鲳鱼、石斑等渔货送上岸，早已等在岸边的采购商们迅速围了上去。
5: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
6: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4: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7: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
4: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忙碌了起来。
8: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9: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4: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里，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10: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4: 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3: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而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这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4: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1: 红表的意思，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

0: 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两个红绿灯吗？
0: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除了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2: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3: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4: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0: 欧亚水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曾广泛栖息于浙江全域水系。作为淡水生态系统顶级捕食者，它们是评判水环境健康程度的核心物种。而栖息地碎片化导致了水獭种群数量锐减。在浙江省，一群热爱自然与动物的年轻人们组建了公益组织，开展生态保护与研究工作。90后的沈秋就是发起人之一。2022年，舟山金堂岛发现了密集的水獭痕迹。为了帮助水獭更好地在这片土地栖息，他带领公益组织的小伙伴扎根海岛，开展社区保护试点。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志愿者。
1: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
2: It's like the buffet for otter.
1: Yeah, it's a buffet. 因为它是晚上出来，然后白天休息的。
3: There's a channel.From the river outside to into this pond, and others come in and come out, and we have camera. Let's see.
4: 金堂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紧邻大陆。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爪水獭，浙东沿海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堂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 这个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4: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常常受损遗失。
5: 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是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4: 前些天，台风白海豚正面袭击浙江，团队紧急抢收设备，尽可能避免狂风暴雨对监测设备造成损失。
1: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

0: 厉害。
1: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到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
2: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
3: 听说你不要报酬，那你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过来做这个事情？
2: 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1: 除科技监测外，野外粪便采样也是种群调研最基础的手段之一。
0: 如果说你在水獭很少的这个地方，可能十天半个月都找不到一个屎，那个时候才会很怀疑人生。但经常你只要找对地方，基本上都有屎。
4: 其实是找越新鲜的，它的这个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更高。
0: 对，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水獭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1: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
0: 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1: 今年7月初，舟山市岱山县南浦村村民反馈，水闸改造抬高，隔断了水獭天然迁徙水路。
5: 如果它不从这走，路上的这个车事实上有可能伤害它，是吧？
0: 对的。对，
6: 那这个水闸嘛，就是现在把它升高了，可直接可以从那边过去。
0: 对的。
1: 针对发现的问题，驻岛同事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南浦村很快协调人手打开了闸口，
0: 就一下子就顺利的解决了。
7: 那个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东西我也会保护好的。
1: 从一线野外科考到全民科普宣教，沈秋团队还参与搭建了水獭科普展示馆，让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视野。
3: 金融行业转到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面临同样的一种抉择吧。
0: 其实就是你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吧，我们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这个意思，工作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而对我来说，以前我选择这个行业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它能让你感觉到我在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那我觉得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
1: 沈秋说，很多游客会好奇水獭原本栖息何处，其实他们一直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也期待和更多同行者一起，让水獭种群重新恢复，回到我们身边的河湖湿地中。
8: 7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一只白燕鸥意外飘落浙江缙云县，经当地救护人员30多天的悉心照料，近日在台州临海市适宜海域，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7月12号，受台风巴威影响，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浑身湿透、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疑似因大风裹挟千里，意外落入山区。随后白燕鸥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在精心呵护下各项机能持续改善。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9: 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18号，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18号，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

0: 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18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在202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赢得连任。赞比亚大选每5年举行一次，2026年大选本月13号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卡拉奇小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开罗晴，24到3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晴，22到29度。
1: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

0: 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在18号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1: 此外，意见还将

0: 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

0: 营等十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记者1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将自明年2月起实施。
1: 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与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数据更新率、跟踪卫星数量及抗窄带干扰等关键性能，标准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确保产品功能与性能满足行业应用实际需求。在检验规则方面，标准规定了产品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场景、检验项目及判定规则，构建了从单台产品到同型号批量产品的多维度质量管控体系，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技术依据。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2: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8号，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籍国际船舶总数突破100艘，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1: 随着崭新的国际船舶登记证书正式从海南海事局交到船东代表手中，第100艘入籍船舶国信海轮顺利落地杨浦。据了解，本次完成入籍的国信海轮是一艘大型干货船，未来主要投入到中欧、南美航线。紧随其后，荣盛星轮也完成登记，成为第101艘入籍船舶，将重点投入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居全国第二，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3: 早期中国杨浦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1: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杨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杨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1000万元。从今年3月起，落地船舶营运相关业务能够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3: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实现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未来探索船舶登记与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业态的政策联动，培育壮大航运服务高端业态。
4: 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直播间。

0: 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方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警告日方不要借助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其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并奉劝日方管好自己的事。他称日本逃避历史责任，做出背弃无核三原则、开展海外军事行动等违反本国宪法的表态，并试图按照自身和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这些动向已引发巨大担忧。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伊图鲁普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中的泽桌岛。他同时表示，俄方仍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现有问题。同一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并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也于当天作出表态。日方认为，此访加之俄乌冲突影响，将使日俄中长期关系的恢复更加困难。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俄日关系目前已处于冻结状态，涉及岛屿的各项交流以及和平条约的谈判均已停止。日方对俄实施的制裁仍在继续。俄国内主流评论认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后，俄方已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岛屿争议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即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评论认为，普京此访画下了一条界限，向日方释放信号，若日本不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俄方将不再顾及日方感受。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德国图片报17号报道，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
0: 据报道，该构想主要由美军少校安德鲁·平格里提出，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如果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发动类似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战争，北约计划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以防御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第二，在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边界建立无人区，以尽可能地减少北约人员在最危险区域的直接军事存在，在这些地方仅使用无人系统以监测俄军的动态，并在他们发动进攻时予以阻击。第三，针对直接交战区外的行动，实施包括打击俄军补给线、军事机场、国防工业、桥梁和铁路枢纽等的行动。此外，构想还提出建立空中桥梁，以将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运送至俄罗斯境内，开展军事行动。
3: 北约出台北约陆战构想有现实和战略上的多重考量。首先是应对俄乌冲突升级所带来的外溢风险。当前无人机、远程导弹的全域打击已经成为常态，战场风险不断外溢，有多次出现了无人机导弹落入北约成员国境内的情况，欧洲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北约开始更新陆战体系，搭建无人机防御、全域拦截和纵深反击作战的各种预案，统一成员国的风险认知，提前做好应对高强度冲突和管控局势失控的各种准备。其二，它意在提升欧洲防务水平，适配战略自主需求。面对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提高军费、自主承担欧洲防务责任的各种要求，该构想明确了无人机作战、远程破袭的发展方向，来倒逼成员国补齐军事短板，升级现代化陆战体系，以减轻对美国在战略上的严重依赖。第三，旨在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北约通过公布该构想来明确作战反击规则，依托边境的无人机隔离带来迟滞进攻，同时将俄罗斯的军工、交通、补给枢纽纳入了打击范围，清晰展示了北约的应战决心，实现对俄罗斯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的

0: 针对北约步步紧逼的军事部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萨哈林岛视察军事演习时曾表示，北约正在渗透，这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
1: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здесь раст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онфлик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ая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Вы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云南、海南、广东、黑龙江等地有强降雨，需注意防范暴雨、风暴等次生灾害。
4: 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西部和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四川盆地东部、云南、海南、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记者18号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5: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6: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把病床搬回家，破解照护难题。
7: 我们家里的是老人照顾老人，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有他们做后盾，少了折腾，舒服太多了。
2: 家庭病床让居家医疗更有保障。
8: 有啥不舒服吧？
9: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
10: 各家机构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这项工作。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2: 用事实说话。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14: 最近几个月，

0: 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1: 我们含了那个硝酸甘油、救心丹油不起作用，我们吓死了，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
0: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
2: 因为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我妹妹比我小10岁，她是80后，我是90，
1: 我的孩子就帮着一起照顾你嘛，儿孙共享。
0: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3: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0: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4: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嘛。
5: 术后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0: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做出统一规范。
5: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0: 厦门的周女士建立家庭病床之后，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随时与负责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询问日常的情况，安心了不少。近日，周女士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一次，不过这一次两位老人就不像之前一样匆忙了。
1: 发作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指导我们用什么药来缓解，然后有他们做那个做后盾，过来量做心电图。心电图机也是带到家里做的，然后抽血验血，就发现这情况可以观察一下，就少了这个折腾，就舒服太多了。
0: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在福建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84岁的黄女士由于常年卧床生了褥疮，家属想要申请办理家庭病床的服务，却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拒绝了。
6: 我们的家庭医生经过去上门评估，然后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点低烧的，还有一点点咳嗽，如果有烧的话，还是达不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0: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发烧属于急性期，病情尚不稳定，为了患者的医疗安全，不能建立家庭病床。
6: 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体温完全正常了，然后炎症指标也都降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再返回去见家里面，家庭医生就及时上门去给他建家庭病床。然后下一步就是褥疮的换药一个护理。
0: 原来把病床搬到家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搬的。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7: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

0: 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哦，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哦，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1: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二三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0: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得便捷得多。
1: 通过家庭病床，居民就医更便捷，更为方便。不过医疗服务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对于这一新事物都有着各自的顾虑。
2: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万一出现一个突发状况，周边的同事都会马上过来参与救援。如果说在患者家里，居民可能家属他会更慌乱，甚至在旁边就是那种焦躁的情绪，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心态不一样。
1: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3: 因为我们家庭病床的话是改变很多一些模式，把一些像应急处置措施啊这类给它做完善，我们也会落实一些医责险还有意外险的一个保障措施。那我们在区卫健局的跟三级医院的专家指导下，成立了一个自控小组，可以排查我们的一个风险隐患呢。
1: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厦门市同安区包含大量山地、丘陵和农业区域，居民分散，很多是城镇、村落，要到居民家里进行诊疗，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更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安区接纳一些民营医院开设家庭病床，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就是其中的一家民营医院。这是厦门同安附大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医院配备了10辆电车，专门到村里为建了家庭病床的患者进行诊疗。
4: 给阿婆测了血压，然后直脉氧，听了心率，听了肺部听诊这些。因为阿婆她长期卧床，她会有坠积性肺炎这些可能发生，我们给她用了化痰的药。
1: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5: 我们现在有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入住率。
1: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6: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两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还是网化的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6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的话呢，相较于传统的住院治疗的话呢，它会省不少的费用，不仅是患者的个人呢支付的少，而为医保也节省了很多的经费。

0: 天天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好，我听听可以啊。吸气，阿伯，深呼吸。啊，肺量听听还好啊。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3: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2: 对吧？
3: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4: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啊，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啊工作量的一个绩效。啊，也是鼓励和保护啊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3: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2: 有啥不舒服吧？
3: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5: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6: 他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3: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人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8: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先后拆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开出35万元所谓索赔一

0: 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
1: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2: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0单这个洗发露、43包洗发液，还有133单的洗发面膜，一个订单你购买了多少？你为什么使用这种购买方式呢？
1: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3: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1: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2: 你使用多个手机号，大批量分担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5: 11万多吧。
1: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6: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4: 对。
1: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4: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1: 这一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万元。

0: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的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利行使划定边界，对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拆分1000多个订单，再到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 这已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王某某的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庭审中的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4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 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它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 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2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 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件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2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 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3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2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 2024年6月至11月， 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 1.9万元、 1.9万元、 5万元和 2.85万元， 共计 11.65万元。 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 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2: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一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服务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0000，3个工作日到账。
1: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 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起底索赔链条第4环，复制

0: 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11.65万元的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
1: 发现方式未修改宣传标语，联系谢某继续下单，再次投诉，索要8500元赔偿。
0: 从分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只以投诉举报去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着这些问题，法庭继续调查。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
3: 我这种虚假宣传是客观存在的，他对这种学生法律的偏差，没向行政部门的这种投诉啊、热线举报这种手段呢，是还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0: 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判断王某某等人的行为性质，不能只看商品宣传有没有问题，还要把购买目的、下单方式以及投诉索赔再撤诉的过程放回完整链条中审查。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4: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5: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6: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2: 宣判之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商家违法在先，两名被告人为何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各自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判决生效之后，办案法官结合案件证据作出解释。
7: 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这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问题，他们跟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购买牙膏这一类的东西，他一次

0: 日子下一单，然后会下几十单或者十几单，有的商品他甚至都不去取货，买完之后就购买记录就开始投诉，跟商家进行赔偿的协商。
1: 法官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违法问题，刑事审判审查的则是两名被告人的购买目的、索赔方式，以及是否利用投诉迫使商家付款。
0: 商家主要是存在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受了行政处罚，但是不能说商家有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被告人就可以免责。被告人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索要钱款，然后他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是施加了压力的，是构成了一个相威胁的手段。
1: 法官表示，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王某某等两名被告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动高额付款，并在获赔后继续批量下单。
0: 消费者在这个生活中购物，买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宣传的问题，正常的投诉对这个商家的生产经营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法律肯定是保障的，但是用这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利，那是不允许的。
2: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触犯法律，商家呢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少，索赔者越过了法律边界，同样也要付出代价。让不同的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接受与之对应的法律评价，才能够守住公平交易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蹭热点博流量、泄愤式抹黑、 AI 编造虚假信息等涉企网络谣言乱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商誉，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在今天上午，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江苏公安机关先后查处两起跟风蹭流造谣案件，网民王某华为博取网络热度、吸引粉丝关注，刻意编造某品牌汽车在专业麋鹿测试中出现断轴的虚假故障信息，通过平台对外发布，引发大量车主及潜在消费者担忧，对企业产品形象造成负面冲击。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扰乱正常网络舆论秩序。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甘肃陇南公安机关发现，网民张某龙恶意炮制企业公关黑料，编造车企经费不足、疏于审核舆情内容，每年投入千亿资金开展网络公关等不实信息，还擅自恶意篡改企业官方宣传海报，并在抖音传播，通过捏造企业过度公关、舆情造假等虚假内幕，刻意制造行业对立，抹黑企业形象，扰乱正常市场舆论环境。目前，张某龙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5: 经查，2025年8月3日至2026年3月18日期间，张某龙在短视频平台先后发布相关视频十余条，相关内容累计被转发400余次，评论2399人次，点赞4500余次。其发布的虚假信息对涉事科技公司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张某龙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的规定。
4: 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通过短视频平台扩散。该类违背基本常识的虚假产品黑料，经过短视频传播发酵，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处以行政处罚。
6: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 他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

0: 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1: 你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对企业商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啊，那很容易导致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现象出现。
2: 公安部网安局此次公布的14起案例中，有的造谣行为人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刻意编造虚假信息；有的因个人心生不满、宣泄情绪、恶意捏造黑料攻击。专家表示，这类针对企业实施的网络诋毁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在民事领域，这类涉及谣言呢，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构成企业商誉侵害，那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行政领域呢，该类行为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散布谣言、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相关规定，那可能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行政责任。在刑事领域该类行为呢，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声誉罪，那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如果针对企业家的个人造谣，那则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2: 造谣并非简单的网络言论示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遏制涉企谣言乱象，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还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主体多方协同治理。
0: 在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它是问题和治理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博弈的一个过程，平台是就是不能等和靠。我想以后呢，平台要更加的主动。既然这类信息，那么平台根据自己的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种工具，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去更主动一点去作为。
1: 那在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层面呢，平台应当进一步优化算法推送机制和内容审核标准，更加精准的识别，涉企侵权的这些网络信息。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0: 日本防卫省为何要增设3个新部门？其中所谓的国际政策局是否意味着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范畴？日本媒体表示，此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罕见在何处呢？来看专家解读。
2: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

0: 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
1: 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

0: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年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安装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后续该项目将开始俯仰架的安装。
3: 这一次天线座架3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4: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5: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

0: 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0: 这起诉讼案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再次暴露在聚光灯下，在美国这也是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5月曾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地发信息、长时间玩电子游戏等，已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当未成年人无法约束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长，种种危害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包括出现情绪异常，想要停下来却无法做到，以及明知会带来负面后果仍继续使用屏幕。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虽然使用电子产品能带来一些好处，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电子产品对儿童整体身心健康构成一系列风险。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走出屏幕的局限，去享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应按照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据韩国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初，韩国军队将指挥权交由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于1978年转交给韩美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乌拉难民安置点，生活着许多因战争逃离家园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由于缺乏资金，人道主义援助难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如何重建生活是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2: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埃塞俄比亚目前收容了超过11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对许多

0: 多人来说，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必不可少，但资金短缺使得满足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
1: Our funding situation is not very good. We often have shortages.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are not able to provide the full package that would normally com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e require somewhere in the range of $83 million for the next 6 months, meaning until the end of January, in order to continue our operations. And we constantly have this struggle that at times our food pipeline, as we call it, or our cash pipeline, become low, and then this brings at risk our future distributions.
2: هني وكجينا الأكل ما كفانا في الشهر 3 كيلو للنفر إيش ما كفاية عشان كده عشان نساعد دول يال ياهو اشتغلت دا。
0: 从紧急生命救援到长期恢复发展，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国际机构也在积极为难民们和寻求庇护者提供工作机会。
3: One of the solutions that we are pursuing is how do we find solutions for them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give them the possibility,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so that they can have additional revenue that helps them.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来看记者的探访。
6: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
7: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8: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6: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9: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6: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10: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5: 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一块独立核心区被纳入世界遗产，成为五台山世界遗产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8: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6: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

0: 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1: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和、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0: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2: 这里就是梵五高速啊，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了。那它其实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啊，还有90米的距离呢。大家看，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0: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3: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没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梵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4: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朝山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5: 新的梵五高速路线方案在佛光寺周边改道，最终靠的是协调而非法律保护。如果下一次再来一条高速协调不动了怎么办呢？
6: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定首批基层病种，
1: 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0: 同一种疾病，医保基金将按照三级医院同样标准支付给基层医疗机构。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
0: 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首批基层病种如何改变基层就医。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关于医保支付改革，这两天国家医保局有了新的动作，经过多轮专家的论证，我们国家确定了首批基层病种。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就包括内科里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痛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基层医生日常接诊最多的病种。那么确定下来这个首批基层病种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同病同付，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个疾病，国家的这个医保基金付给三甲医院和付给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钱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改革跟我们普通去医院看病的这些患者有什么关系？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推进分级诊疗？我们首先还是一起关注基层这个医保的明确基层病种要解决什么问题。
0: 通过医保支付改革，如何更好支持基层医疗发展，从而更好引导分级诊疗的实施，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召开的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
1: 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也就是同一个统筹区内同一个基层病种，无论患者选择的医院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医保基金都按同一个标准支付给医院。尽管相关费用没有和患者产生直接关联，但是首批158个基层病种的确定，重构了各级医疗机构的成本收益，引导常见病向基层医疗机构流转。据了解，这158个基层病种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基层病种127个。
2: 我们确定了31个基层病组，具体呢包括高血压、头痛、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呼吸系统感染或者是炎症等27个内科的病组，以及阑尾炎切除术、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单侧腹股沟疝以及骨疝手术等等四个手术的操作组，涵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0: 这些病种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背后主要基于三个原则：第一是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第二是基层就诊占比较高，且基层具备诊治能力；第三就是医疗费用相对稳定可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费用波动较小。而整个筛选过程也经过了多轮专家论证。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从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让群众得到实惠，能够就近就便看病，同时呢，就是促进和强化三医的协同。
0: 事实上，此次新增的这一制度安排，早在今年三月，江西就已经先行探索，当地把233种常见病纳入基层病种目录，补充了慢阻肺等19

0: 几种本地多发病种。今年五月，患有慢阻肺多年的徐大爷就第一次选择了在家门口的抚州市东乡区人民医院住院。此前他都是要去省城大医院治疗。
1: 我们结合本地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病种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遴选了本地基层病种，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实行统一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就是让大医院不再抢常见病，让基层愿意接也接得住。
0: 按照规定，江西省参保居民在一级医院住院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可达90%，在三级医院只有60%。现在给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补充了更多基层病种后，同病同支同付，加上原本的基层高报销比例，老百姓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利于推动医院、患者、医保三方共赢。
1: 老百姓少跑路，少花钱，报销比例还更高。基层医院有了病人，也有合理收入，愿意提升服务。医保基金呢，同样的病在基层治，成本低得多，钱花得更值，基金也更安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群众得实惠，基层强能力，基金保安全。
2: 不少媒体在报道首批确定的基层病种的时候，援引了一个数字，是158个。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专业计算的方法，因此158这个数字呢，未见得是一个准确和严谨的数据。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数据，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会给我们，会给医院带来什么影响。接下去我们连线一位专家，来自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的任静主任。任主任呢，需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长期从事卫生战略规划、基本医疗保险和基层卫生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也参与了这一次医保支付改革的政策研究还有现场调研的工作。好，任主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就是按照以往，那么国家医保基金在支付的时候同病，但是如果给三甲医院的钱和给基层医院，就比如说门口的这社区医院，他给他这个医保资金支付的钱差得挺多的。那这一次说同病要同付，大家都拉齐了，这样的一个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它针对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哪个痛点？
3: 好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首先要推动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就是老百姓目前针对自己这种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一些诊断已经很明确、病情很稳定的疾病，可以在基层进行诊断的，其实是应该在基层来进行首诊。那么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极为重症，那才需要到上级高水平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诊治，这样才能够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也避免挤占了大量的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大家在大医院排队等候等等不良的现象。那么第二个针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利于推动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更好地落实自己的功能定位，比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这样梯队的医疗机构，它更多的应该是开展这样的疑难杂症、极为重症的诊治，以及呢更加的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它作为我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也应该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常见病的诊疗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这样的推动我们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转化，进一步来促进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呢，也能够在长期的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习惯。那么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今后在家门口能够实现就近就便的就医，形成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我们医保基金而言呢，也有利于我们基金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我想这就是我们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政策目前针对的几个核心的问题。
2: 任主任，这个同病同付呢，是站在支付方的角度的改革。那很多可能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患者就会问，那你改变的是医疗的这个医保基金给医院的支付的多少，多了少了的，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变化？那我从这个政策里面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3: 是的，

0: 其实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资金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其实不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抉择。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老百姓可以间接的获得更多的一个就诊的选择啊。因此我们说老百姓他的选择的自由度和医疗费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那从我们普通患者的角度来说啊，那我理解政策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分级诊疗，但是我们现在本能的传统的思路就觉得还是病要到三甲医院去看，那现在让我到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去看，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怎么能接得住我们的这种需求？
0: 其实我们国家从2016年啊，这个已经制定了新时代的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那第一条呢，就是以基层为重点。那么一直以来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那近几年呢，多措并举，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提升了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应该说，我们要想把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啊，之后呢，引导老百姓到基层就诊，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它是一个逐渐促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第一步，已经通过我们比如说县域医工体呀，我们的这种医师支持基层呀等等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对基层服务能力有的提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通过引导患者到基层来就诊，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基层的这样一个诊疗能力。
1: 我们再来看这个首批的基层病种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它是一个推荐性的。那么对各地呢，也不是说非要你怎么样，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地制宜的去做。那作为一个研究者，您的建议，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地区，还是东中西部东北的不同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国家制定的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清单，那各地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基层的诊疗设备的一个情况，根据各地的疾病谱的情况来制定和调整自己统筹区域内的一个病种清单。对于我们基层服务能力能够承接得住的，去纳入到这个病种清单里面来。那么对于我们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医疗风险的医疗安全事故的，那么我们要剔除到清单之外。此外呢，这样一个病种清单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一个目录清单因此各地也可以随着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来逐渐的去动态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病种的目录清单。
1: 我们在把时间放得远一点的话，那么长期看这个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会对各级医院带来什么影响，甚至从就医格局的角度来说它带来什么影响？
0: 那么长期来看呢，基层的卫生的患者的数量应该会进一步增加，那么也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那么患者未来也会有更好的就近就便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对于上级医疗机构而言呢，它更多的是开展符合自己功能定位的疑难杂症和极为重症的一个诊疗，以及它相关的一个科研的创新成果转化等等这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更加优良的一个就医格局。
1: 好，任主任，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按病种付费改革呢，是我们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一步。接下去我们要自然关心，怎么能够很好的去推进分级治疗、分级诊疗，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好常见病。继续关注。
2: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上班族和学生族怎么办？为此，现在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在浙江嘉兴，夜间门诊服务不仅已经覆盖了基层医疗机构，而且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间门诊也是市级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坐诊。
3: 专家到我们家门口来很方便，很开心，早点吃好饭过来排队，排了第一个。
2: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信息，目前我国已有超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其中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 95%， 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改善的同时，如何优化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诊疗体系，就是当前改革的目标。而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也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通过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服务优在基层、待遇向基层倾斜、支付改革落在基层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基层医疗，包括即将实施的明确基层病种新制度。
1: 我们督促指导各地严格落实按病种付费、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政策，结余资金呢，明确可以纳入紧密型医共体的医疗服务性收入，由医共体统筹用于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健康促进以及医务人员的薪酬提升。
0: 除了基层病种，基层的用药保障也要增强。同样是在今年三月份的这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背后首先需要的是基层医疗机构有药可用。
2: 随着能力的提升和诊疗疾病、诊疗病种的增加，我们也建议啊，按照这个药随病走，同病同药同治的原则。目前呢，我们也在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这个药品的品规、剂型、生产企业呢等，与其所在的紧密型医联体也好，紧密型县医共体也好，它的牵头医院呢，来保持一致，来满足这个上级医院医生的下层服务和下转患者的用药需求。
0: 除了有病能治和有药能用之外，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如何保障以及如何提升，既是不少患者的顾虑，也是相关部门的监管重点。而同时，相关负责人也在提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先要立足在基层公共卫生的服务中。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主，既提供机构内的服务，也不断呢向社区、向家庭呢来延伸提供服务，也不是一味的，就是盲目的追求住院服务和手术服务。所以越是在利好政策多的时候呢，越是要保持着这个清醒的这个定位，明确呢初心使命。
0: 在国家层面，近几年也主要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制度，让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在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常见病和慢性病门诊，将专家团队普通门诊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据统计，2025年全国超过90%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沉派驻，总人数超过了7万人。
3: 怎么能够用医保支付这样的一个杠杆，能够撬动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水平全面提升？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连线任静主任。任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确定首批基层病种，那除此之外，医保支付改革方面还有什么是可以探索的空间？
4: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其实今年三月份，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这样一个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里边，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对于县域共体、紧密型县域共体，要实施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并且呢，再次强调了要这个总额打包呢是一个大打包的政策，并且对于紧密性医共体通过这样的一个控制成本等等的合规的做法形成的结余，第二年不形成调减，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紧密性医共体的这样一个支付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举措，对于我们下一步推进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和医共体的这个紧密性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3: 任主任，我们看一下一些现实问题。现在呢，就是我可以在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看病，但是我会发现这个医生开的药只有三甲医院才能有，那也就是说我在门口

0: 看病，我还要跑到三甲医院去看病，接下去怎么能够做到药随病走？
1: 这一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国办这边印发的国民健康15发展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在15期间也会逐步的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药品品种配备的种类。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我们也不断的去提出推进在县域医共体内药品的统一目录、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些地方确实是药品的使用数量比较少，那么为了有利于药品的这样一个储备啊和运输，那么很多地方也探索开展了这样的一个中心药房。那么对于县域供给的牵头单位，可以给下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通过中心药房药品运输的方式来提供药品。那么这方面呢，我也想提醒大家现在很多地方在探索开展这样一个审方中心的工作，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的药方，也会由它的医供给的牵头单位来进行统一的审核，那么进一步提高了药品的处方的一个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基层的药品的一个应用安全问题。
0: 刚才咱们说的是药，再来看一些医疗设备。那比如说随着一些上级医院的医生的下沉，那么到了这个社区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之后，就会发现我没有一些配套的检验检测检查的设施，包括康复设备也都没有配套。那这个问题为怎么解决？
1: 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它配备的医疗设备的种类确实是应该有些差别的。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它应该配备的医疗设备仍然不足，或者说已经超期的一个现象。那么近期呢，从国家层面也推动了很多的措施，包括我们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那么2025年国办印发的抢救工程的实施方案里面呢，决定那么到我们15、17的时候，要在全国推进1000个左右的医共体来开展抢救工程的建设项目。那么这里面呢，也会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的配备呀，包括我们基建的一些改善呀，会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呢，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工程，那么也会进一步对我们二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的一个相关的基建和设备的配置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任主任，我们来看啊，按照国家的要求，2027年要实现紧密型县域供体全国覆盖，但是现实是不少地方呢，不管是人员、资源、服务，还没有实现这个一体化的统筹。接下去最紧要做的是什么？
1: 是的，其实国家提出来一联体的四种方式以来，那么医共体应该说是推进的比较快的，尤其是在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方面开创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但是各地呢确实推进的速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我认为这一次医保出台的这样一个文件，尤其是在县域医共体的总额打包付费方面，对于我们下一步形成紧密型医共体内部的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医共体内部它会形成一个内生的动力，来形成一个患者的下沉、成本的控制，形成一个基金的结余和分配。我认为这是一个下一步推进紧密型医共体不断去速度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任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个未来呢，我们是有这个计划，是要把签约居民门诊基金按人头支付给或者是基层或者是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工作的推开将对基层医生这样的一个角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会不会是留住患者做升级分级诊疗的一个真正的更深层次的动力？
1: 好的，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呢，其实已经推进也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近期也有很多老百姓反映这样一个签约无感的一个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多个部门多种政策共同来推进。那么通过医保对家医签约的一个费用支付给基层团队，那么也有利于这个签约团队形成更有效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我也了解到很多地方在探索着，除了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签约服务包之外呢，也探索了很多个性化的服务包，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一方面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家医的一个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家医基层的家医团队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激励作用。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会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的家医签约工作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任静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些背景的讯息。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同病同父，表面上

0: 看呢，它是一种算法的调整，就是说不仅给三甲医院，还是给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给你们的这个医保资金都是一样的了。它不仅是一种算法的调整，更深层次的逻辑是，它调整的是一种就医流向的深层次的逻辑。我在家门口看的是常见病、多发病，那么我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医生对症下药。那么一些疑难重症，那么自然就要留在三甲医院、大医院，让他们把有限的资金资源要用在刀刃上。应当说，这个杠杆已经开始撬动了，接下去我们就看基层能不能接得住，然后让普通老百姓更加信任。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在18号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8号，随着2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及国际船舶总数突破100艘，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1: 随着崭新的国际船舶登记证书正式从海南海事局交到船东代表手中，第100艘入籍船舶

泊国信海伦顺利落地杨浦。据了解，本次完成入籍的国信海伦是一艘大型干货船，未来主要投入到中欧、南美航线。紧随其后，荣盛星轮也完成登记，成为第101艘入籍船舶，将重点投入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

0: 提升。
1: 早期中国洋务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0: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洋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洋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千万元。从今年三月起，落地船舶营运相关业务能够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1: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实现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未来探索船舶登记与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业态的政策联动，培育壮大航运服务高端业态。
2: 18号，新横琴口岸启用满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新横琴口岸启用6年来，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云南、海南、广东、黑龙江等地有强降雨，需注意防范暴雨、风雹等次生灾害。
4: 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西部和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四川盆地东部、云南、海南、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出现洪水及地质次生灾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下午开始，太浦闸重启排水。
4: 17号开始，太浦闸十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工作人员时刻关注水情变化，保证下游水位平稳的同时，降低太湖水位。截至18号20点，太湖水位达4.46米，超警戒水位0.66米。
5: 当前呢，是按照太湖局的调令，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米。
4: 据了解，此次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主要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影响期间，太湖拦蓄洪水27亿立方米。目前，泄洪排水、降低水位的相关工作还在进行中。
2: 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主城局部遭遇突发性、局地性短时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雨情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迅速应对。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
0: 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强降雨导致昆明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当地公安立即对部分积水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当地消防同步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0: 针对性开展积水排涝、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险情处置等工作。截至8月18号14:45，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
1: 18号上午，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境内，并汇入淮河。面对水情变化，当地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寻堤查险等工作。
2: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河阜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监测队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依托水文缆道、电波流速仪等专业设备，24小时实时跟踪河段水位、流量变化。
3: 针对不同的水位和流量，有不同的预案，加密了流量检测频次，每天都不低于3次。
2: 据了解，颍上闸是沙颍河汇入淮河的最后一座节制闸，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
1: 近日，一段租客发布的房东与邻里善意举动的短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点赞。8月9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下梁村部分道路积水，租客刘鑫无法赶回店铺，店内10余万元新购设备面临被淹风险。收到他的求助后，房东和邻居整理了1个小时，为其避免了损失。
2: 8月14号，当地积水彻底退去后，刘鑫第一时间赶回店铺，眼前的一幕让他倍感温暖。店内10多万元的设备材料全部被板凳垫高安置，物料纸箱仅仅底部轻微受潮，连地面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
4: 我心里准备了，结果一进来我没损失，当时就整个人就是那种就激动的，就是都想哭那种表，就是那种。然后我就赶快拍个视频，就是大家看看嘛，就是我有个多好的房东和邻居嘛。然后就是就没有想到，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把这个事都给当自己的事去做的。
2: 今年32岁的刘鑫是安徽人，他独自带着6岁的女儿在台州打拼。半个月前，他租下了这间50多平方米的门面，准备开一家烘焙店。开店初期，他投入10万余元购置了全新的设备。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登陆台州，带来了强降雨和海水倒灌。刘鑫的居住地与他的店铺之间的道路受阻，导致他无法赶回店铺，只能恳请房东帮忙查看积水的情况。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房东梁阿婆叫了邻居于玉莲夫妇合力将店内所有的电器、烘焙物料等逐一垫高移位，还帮他打扫了屋子。
5: 他们电器都刚刚来的，还他是话我心疼的，哎，他们是顾不来了，我俩夫妻给他抬一下，抬了1个小时差不多。
2: 刘鑫告诉记者，梁阿婆和于玉莲夫妇都已经60多岁了，能为他帮忙避免损失，他特别感动。
6: 谢谢你啊！我说谢谢你帮我把家电都抬起来。
7: 不用谢。
2: 邻里间不求回报的帮扶，深深打动了独自在外打拼的刘鑫。他决定续租店铺6年，并主动承担房东6年的水费，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份温暖善意。
4: 肯定要感谢他们呀！我感觉这是我福气，真的真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发文驳斥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我们来纠正。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

0: 国布局军事短板，升级现代化陆战体系，以减轻对美国在战略上的严重依赖。第三，旨在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北约通过公布该构想来明确作战反击规则，依托边境的无人机隔离带来迟滞进攻，同时将俄罗斯的军工、交通补给枢纽纳入了打击范围，清晰展示了北约的应战决心，实现对俄罗斯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的拒止。
1: 针对北约步步紧逼的军事部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萨哈林岛视察军事演习时曾表示，北约正在渗透，这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
2: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здесь раст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онфлик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ются к размещению новые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据路透社18号报道，当天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323%，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联大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8号宣布，经汤加提名，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将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结束。联合国安理会今年7月底开始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进行遴选。目前除巴基外，另有7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想追一部剧前先看看评价，发现好坏不一，难以抉择是不是要看下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刷到的新剧差评可能根本不是普通观众的真实评价？热门剧集刚定档上线，就有大量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造势，等舆论发酵后，再坐等影视方上门付费删帖。近日，杭州公安破获全国首起以护剧为名实施网络舆论敲诈勒索的案件。真相来了，一起来起底这条藏在热搜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5: 今年5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
6: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以这种阴阳怪气的这种方式来引起粉丝或者是广大网友讨论，往往这些讨论都是不好的、负面的，会影响到这个艺人的演艺生涯或者说整个剧的这个剧播的。
5: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6: 他们这些帖文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在发布之后1天2天之内就会消失，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
7: 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安公司施压。
5: 今年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到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

0: 广东、深圳等八省十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十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1: 民警发现，该案两名主犯身份迥异，李某有正当职业，平日兼职运营账号，廖某则是一名全职自媒体博主。两人于2024年在线上网络平台相识，线下从未见面，所有犯罪沟通均在线上完成。这样一对素未谋面的网友搭档，又是如何通过制造舆情、伪装合作来非法牟利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
2: 他们基本上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1万左右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因为这个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啊，就会持续的去这个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啊，给到公关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0: 民警介绍，达成协议后，为规避风险，李某和廖某并不直接让账号运维人员删帖，而是让他们对负面帖文进行隐藏处理，再发布所谓的正面帖文。此外，李某和廖某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线上对话中常用暗语，企图规避监管。
2: 他们会去隐藏掉一些关键的词，并不是用这个文字来描述，而是用一些图片啊或者卡通的一些东西啊来表达他们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意思。比如说他打包，他就会发一个包装盒，你比如说要删除，他就会发一个扫把，以此来规避这个我们的侦查。
0: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
2: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1: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展开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0: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该案之所以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核心在于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确的索财行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客观上以制造负面舆论等威胁手段向受害方索取高额费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和以往办理的敲诈勒索案相比，此案有一个显著区别。
3: 这个案子从我们查阅以前的案例来说是比较新的，以往我们查阅到相关里这种敲诈勒索，它往往是被害人本身有这种对自己影响不好的事由在，犯罪嫌疑人拿着这个事由去威胁要挟被害人，然后索要钱款。但是呢，我们护具这个案子其实是犯罪嫌疑人创设了一个对被害人来说一个不利的事由，发布负面的贴文，而且他们本身是具有大量粉丝关注的这种微博主，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艺人方以及影视剧方不得不去寻找这个犯罪嫌疑人来寻求删帖。
0: 据了解，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3: 这个利益链条可能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之方，可能其他利益方也有对这个案子打出，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0: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

0: 的侥幸心理，私下妥协只会助长黑产气焰，应当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年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0: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3: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0: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
2: 如今，机器人也正在逐步走向我们的实际生活场景。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正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4: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3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5: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计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摇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摇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0.5的得分系数。
4: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6: 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4: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0: 欧亚水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曾广泛栖息于浙江全域水系。作为淡水生态系统顶级捕食者，它们是评判水环境健康程度的核心物种。而栖息地碎片化导致了水獭种群数量锐减。在浙江省，一群热爱自然与动物的年轻人们组建了公益组织，开展生态保护与研究工作。90后的沈秋就是发起人之一。2022年，舟山金堂岛发现了密集的水獭痕迹。为了帮助水獭更好地在这片土地栖息，他带领公益组织的小伙伴们扎根海岛，开展社区保护试点。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志愿者。
1: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
2: It's like the buffet for otter.
1: Yeah, it's a buffet. 因为它是晚上出来，然后白天休息的。
3: There's a channel.From the river outside to into this pond, and others come in and come out, and we have camera. Let's see.
4: 金堂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0: 区紧邻大陆。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爪水獭，浙东沿海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京唐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 这个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0: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常常受损遗失。
2: 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需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0: 前些天台风白海豚正面袭击浙江，团队紧急抢收设备，尽可能避免狂风暴雨对监测设备造成损失。
1: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
0: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到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
3: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
4: 听说你不要报酬，那你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过来做这个事情？
3: 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0: 除科技监测外，野外粪便采样也是种群调研最基础的手段之一。
1: 如果说你在水獭很少的这个地方，可能10天半个月都找不到一个屎，那个时候才会很怀疑人生。但经常你只要找对地方，基本上都有屎。
5: 其实是找越新鲜的，它的这个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更高。
1: 对，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水獭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0: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
1: 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0: 今年7月初，舟山市岱山县南浦村村民反馈，水闸改造抬高，隔断了水獭天然迁徙水路。
6: 如果它不从这走，路上的这个车事实上有可能伤害它，是吧？
1: 对的。对，
7: 那这个水闸嘛，就是现在把它升高了，直接可以从那边过去。
1: 对的，对的。
0: 针对发现的问题，驻岛同事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南浦村很快协调人手打开了闸口，
1: 就一下子就顺利的解决了。
8: 那个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东西我也会保护好的。
0: 从一线野外科考到全民科普宣教，沈秋团队还参与搭建了水獭科普展示馆，让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视野。
4: 金融行业转到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面临同样的一种抉择吧。
1: 其实就是您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吧，我们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这有意思，工作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而对我来说，以前我选择这个行业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它能让你感觉到我在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那我觉得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
0: 沈秋说，很多游客会好奇水獭原本栖息何处，其实他们一直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也期待和更多同行者一起，让水獭种群重新恢复，回到我们身边的河湖湿地中。
9: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病床搬回家，破解照护难题。
1: 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有他们做后盾，省了折腾，舒服太多了。
0: 家庭病床让居家医疗更有保障。
2: 有啥不舒服吧？
3: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
4: 各家机构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这项工作。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8: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1: 含点那个硝酸甘油、救心丹油不起作用。我们吓死了，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就是去。
8: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
1: 因为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我妹妹比我小10岁。他是80后，我是90，我的孩子就帮着一起照顾嘛，儿孙共享。
8: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9: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8: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10: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嘛。
3: 术后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就是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8: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做出统一规范，
3: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8: 厦门的周女士建立家庭病床之后，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随时与负责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询问日常的情况，安心了不少。近日周女士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一次，不过

0: 这一次两位老人就不像之前一样匆忙了。
1: 发作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指导我们用什么药来缓解，然后有他们做那个做后盾，过来量做心电图，心电图也是带到家里做的，然后抽血验血，就发现这情况可以观察一下，就少了这个折腾，就舒服太多了。
0: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在福建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84岁的黄女士由于常年卧床生了褥疮，家属想要申请办理家庭病床的服务，却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拒绝了。
2: 我们的家庭医生经过去上门评估，然后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点低烧的，还有一点点咳嗽，如果有烧的话，还是达不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0: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发烧属于急性期，病情尚不稳定，为了患者的医疗安全，不能建立家庭病床。
2: 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体温完全正常了，然后炎症指标也都降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再返回去见家里面家庭医生，就及时上门去给他建家庭病床。然后下一步就是褥疮的换药一个护理。
0: 原来把病床搬到家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搬的。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3: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0: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2、3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3: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
0: 通过家庭病床，居民就医更便捷，更为方便。不过，医疗服务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对于这一新事物都有着各自的顾虑。
4: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万一出现一个突发状况，周边的同事都会马上过来参与救援。如果说在患者家里，居民可能家属他会更慌乱，甚至在旁边就是那种焦躁的情绪，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心态不一样。
0: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5: 因为我们家庭病床的话是改变很多一些模式，把一些像应急处置措施啊这类给它做完善，我们也会落实一些医责险还有意外险的一个保障措施。那我们在区卫健局的跟三级医院的专家指导下，成立了一个自控小组，可以排查我们的一个风险隐患呢。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厦门市同安区包含大量山地、丘陵和农业区域，居民分散，很多是城镇、村落，要到居民家里进行诊疗，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更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安区接纳一些民营医院开设家庭病床，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就是其中的一家民营医院。这是厦门同安附大医院

0: 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医院配备了10辆电车，专门到村里为建了家庭病床的患者进行诊疗。
1: 给杨婆测了血压，然后指脉氧，听了心率，听了肺部听诊这些。因为阿婆她长期卧床，她会有坠积性肺炎这些可能发生，我们给她用了化痰的药。
0: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2: 我们现在有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入住率。
0: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3: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两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还是网化的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6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的话呢，相较于传统的住院治疗的话呢，它会省不少的费用，不仅是患者的个人呢支付的少，而为医保也节省了很多的经费。
4: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好，我听听可以啊，吸气阿伯，深呼吸，肺量听听还好啊。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0: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6: 对吧？
0: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7: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啊，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绩效。也是鼓励和保护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0: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6: 有啥不舒服吧？
0: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8: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帮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9: 他全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0: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健康理念，会让人们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 医务人员的职业

0: 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1: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自9月20号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1: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2: 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

0: 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1: 装料是核电机组待核运行的一个关键起点。此次田湾核电装料工作从12号启动至18号全部结束，共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在整个装料过程中，所有燃料组件的操作都是由系统根据工作人员预设的坐标自动完成的。
2: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定位与视觉识别技术，能保证每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的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别。
1: 后续田湾核电7号机组将开展反应堆回装、反应堆临界、汽轮机冲转及并网等工作。据了解，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台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预计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安装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后续该项目将开始俯仰架的安装。
4: 这一次天线座架3层合龙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3: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5: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6: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7: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6: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以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 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社

0: 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1: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此举意图是什么？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来听专家解读。
2: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1: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4: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3: 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 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同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俄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4: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1: 日本内阁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3.0%，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有经济学家表示，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理想，甚至略显疲弱。值得关注的是，实际设备投资已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显示企业投资意愿仍显不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会谈，同时也没有进行对话的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6: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7: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8: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9: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10: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2: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3: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报道还称，有行业内的专家将此次诉讼和上世纪90年代多家烟草公司遭到的诉讼进行类比，称这是社交媒体遭遇的烟草巨头时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在产品安全性和潜在危害等方面误导公众，被多州起诉，并最终支付巨额款项。这些烟草公司的影响力随后急剧下降。
2: 这起诉讼案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再次暴露在聚光灯下，在美国这也是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5月曾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地刷社交媒体、不停地发短信、长时间玩电子游戏等，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3: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当未成年人无法约束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长，种种危害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包括出现情绪异常，想要停下来却无法做到，以及明知会带来负面后果仍继续使用屏幕。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虽然使用电子产品能带来一些好处，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电子产品对儿童整体身心健康构成一系列风险。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走出屏幕的局限，去享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4: 您正在收看的

0: 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2: 8月17号开渔第二天，在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捕捞回港的渔船陆续停靠，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将刚打捞的鲳鱼、石斑等渔货送上岸，早已等在岸边的采购商们迅速围了上去。
3: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
4: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2: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
2: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忙碌了起来。
6: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7: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2: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里，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8: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2: 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1: 18号，随着最后一扇挡水叠梁门平稳落下，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全力保障升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9: 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共划分金属结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7大作业板块，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10: 相较于往年常规计划性停航检修，本次检修我们将首次完成128套滑轮组轴承专项检修及全工况性能评估，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检修，针对性攻克核心设备运维难点。
9: 自2016年通航投运以来，三峡升船机已平稳运行近10年。本次检修将于9月29号上午8点正式结束，恢复通航。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
11: 检修期间，将符合三峡升船机通航技术要求的客船、商品车运输船和集装箱船舶优先安排通过三峡船闸，同时畅通三峡通航热线24小时在线，为船方提供咨询服务，做好政策答疑、信息宣传和船员诉求响应等工作。
9: 数据显示，通航近10年来，三峡升船机累计通过船舶3.6万余艘次，货物2200万余吨，充分发挥快速过坝通道作用。
1: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3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这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

0: 呢？
1: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2: 红比较绿色，我正常往前走，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1: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除了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3: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4: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5: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经过多轮专家论证，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
1: 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0: 同一种疾病，医保基金将按照三级医院同样标准支付给基层医疗机构。
2: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
0: 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首批基层病种如何改变基层就医。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关于医保支付改革，这两天国家医保局有了新的动作，经过多轮专家的论证，我们国家确定了首批基层病种。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就包括内科里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痛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基层医生

0: 日常接诊最多的病种。那么确定下来这个首批基层病种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同病同付，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个疾病，国家的这个医保基金付给三甲医院和付给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钱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改革跟我们普通去医院看病的这些患者有什么关系，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推进分级诊疗。我们首先还是一起关注基层这个医保的明确基层病种要解决什么问题。
1: 通过医保支付改革，如何更好支持基层医疗发展，从而更好引导分级诊疗的实施，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召开的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
2: 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也就是同一个统筹区内同一个基层病种，无论患者选择的医院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医保基金都按同一个标准支付给医院。尽管相关费用没有和患者产生直接关联，但是首批158个基层病种的确定，重构了各级医疗机构的成本收益，引导常见病向基层医疗机构流转。据了解，这158个基层病种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基层病种127个。
3: 我们确定了31个基层病组，具体呢包括高血压、头痛、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呼吸系统感染或者是炎症等27个内科的病组，以及阑尾炎切除术、不伴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单侧腹股沟疝以及骨疝手术等等四个手术的操作组，涵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1: 这些病种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背后主要基于三个原则：第一是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第二是基层就诊占比较高，且基层具备诊治能力；第三就是医疗费用相对稳定可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费用波动较小，而整个筛选过程也经过了多轮专家论证。
3: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用医保这个支付杠杆来引导常见病和多发病合理下沉到基层去，从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让群众得到实惠，能够就近就便看病，同时呢，就是促进和强化三医的协同。
1: 事实上，此次新增的这一制度安排，早在今年三月，江西就已经先行探索。当地把233种常见病纳入基层病种目录，补充了慢阻肺等十几种本地多发病种。今年五月，患有慢阻肺多年的徐大爷就第一次选择了在家门口的抚州市东乡区人民医院住院。此前，他都是要去省城大医院治疗。
4: 我们结合本地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病种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遴选了本地基层病种，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实行统一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就是让大医院不再抢常见病，让基层愿意接也接得住。
1: 按照规定，江西省参保居民在一级医院住院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可达90%，在三级医院只有60%。现在给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补充了更多基层病种后，同病同支同付，加上原本的基层高报销比例，老百姓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利于推动医院、患者、医保三方共赢。
4: 老百姓少跑路，少花钱，报销比例还更高。基层医院有了病人，也有合理收入，愿意提升服务，

0: 保基金呢，同样的病在基层治成本低得多，钱花得更值，基金也更安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群众得实惠，基层强能力，基金保安全。
1: 不少媒体在报道首批确定的基层病种的时候，援引了一个数字，是158个。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专业计算的方法，因此158这个数字呢，未见得是一个准确和严谨的数据。我们姑且先不谈这个数据，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会给我们，会给医院带来什么影响。接下去我们连线一位专家，来自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的任静主任。任主任呢，需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长期从事卫生战略规划、基本医疗保险和基层卫生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也参与了这一次医保支付改革的政策研究还有现场调研的工作。好，任主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就是按照以往，那么国家医保基金在支付的时候同病，但是如果给三甲医院的钱和给基层医院，就比如说门口的这社区医院，他给他这个医保资金支付的钱差得挺多的。那这一次说同病要同付，大家都拉齐了，这样的一个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它针对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哪个痛点？
2: 好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首先要推动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就是老百姓目前针对自己这种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一些诊断已经很明确、病情很稳定的疾病，可以在基层进行诊断的，其实是应该在基层来进行首诊。那么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极为重症，那才需要到上级高水平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诊治，这样才能够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也避免挤占了大量的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大家在大医院排队等候等等不良的现象。那么第二个针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利于推动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更好地落实自己的功能定位，比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这样梯队的医疗机构，它更多的应该是开展这样的疑难杂症、极为重症的诊治，以及呢更加的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它作为我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也应该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常见病的诊疗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这样的推动我们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转化，进一步来促进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呢，也能够在长期的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习惯。那么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今后在家门口能够实现就近就便的就医，形成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我们医保基金而言呢，也有利于我们基金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我想这就是我们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政策目前针对的几个核心的问题。
1: 任主任，这个同病同付呢，是站在支付方的角度的改革。那很多可能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患者就会问，那你改变的是医疗的这个医保基金给医院的支付的多少，多了少了的，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变化？那我从这个政策里面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2: 是的，其实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资金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其实不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抉择。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老百姓可以间接的获得更多的一个就诊的选择啊。因此我们说老百姓他的选择的自由度和医疗费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那从我们普通患者的角度来说啊，那我理解政策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分级诊疗，但是我们现在本能的传统的思路就觉得还是病要到三甲医院去看，那现在让我到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去看，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怎么能接得住我们的这种需求？
2: 其实我们国家从2016年这个

0: 已经制定了新时代的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那第一条呢，就是以基层为重点。那么一直以来，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那近几年呢，多措并举，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提升了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应该说，我们要想把基层服务能力提升之后呢，引导老百姓到基层就诊，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它是一个逐渐促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第一步已经通过我们比如说县医工体呀，我们的这种医师支持基层呀等等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对基层服务能力有的提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通过引导患者到基层来就诊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基层的这样一个诊疗能力。
1: 我们再来看这个首批的基层病种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它是一个推荐性的。那么对各地呢，也不是说非要你怎么样，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地制宜的去做。那作为一个研究者，您的建议，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地区，还是东中西部东北的不同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国家制定的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清单，那各地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基层的诊疗设备的一个情况，根据各地的疾病谱的情况来制定和调整自己统筹区域内的一个病种清单，对于我们基层服务能力能够承接得住的去纳入到这个病种清单里面来。那么对于我们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医疗风险的医疗安全事故的，那么我们要剔除到清单之外。此外呢，这样一个病种清单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一个目录清单因此各地也可以随着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来逐渐的去动态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病种的目录清单。
1: 我们在把时间放得远一点的话，那么长期看这样的一个改革会对各级医院带来什么影响，甚至从就医格局的角度来说它带来什么影响。
0: 那么长期来看呢，基层的卫生的患者的数量应该会进一步增加，那么也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患者未来也会有更好的就近就便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对于上级医疗机构而言呢，它更多的是开展符合自己功能定位的疑难杂症和极为重症的一个诊疗，以及它相关的一个科研的创新成果转化等等这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更加优良的一个就医格局。
1: 好，任主任，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按病种付费改革呢，是我们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一步。接下去我们要自然关心，怎么能够很好的去推进分级治疗、分级诊疗，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好常见病。继续关注。
2: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上班族和学生族怎么办？为此，现在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在浙江嘉兴，夜间门诊服务不仅已经覆盖了基层医疗机构，而且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间门诊也是市级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坐诊。
3: 专家到我们家门口来很方便，很开心，早点吃好饭过来排队，排了第一个。
2: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信息，目前我国已有超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95%，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改善的同时，如何优化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诊疗体系，就是当前改革的目标。而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也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通过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服务优在基层、待遇向基层倾斜、支付改革落在基层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基层医疗，包括即将实施的明确基层病种新制度。
4: 我们督促指导各地严格落实按病种付费、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政策。结余资金呢，明确可以纳入紧密型医共体的医疗服务性收入，由医共体统筹用于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健康促进以及医务人员的薪酬提升。
2: 除了基

0: 层病种，基层的用药保障也要增强。同样是在今年三月份的这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背后首先需要的是基层医疗机构有药可用。
1: 随着能力的提升和诊疗疾病、诊疗病种的增加，我们也建议啊，按照这个药随病走，同病同药同治的原则。目前呢，我们也在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这个药品的品规、剂型、生产企业呢等，与其所在的紧密型医联体也好，紧密型县医共体也好，它的牵头医院呢，来保持一致，来满足这个上级医院医生的下沉服务和下转患者的用药需求。
0: 除了有病能治和有药能用之外，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如何保障以及如何提升，既是不少患者的顾虑，也是相关部门的监管重点。而同时，相关负责人也在提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先要立足在基层公共卫生的服务中。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主，既提供机构内的服务，也不断地向社区、向家庭呢来延伸提供服务，也不是一味的，就是盲目的追求住院服务和手术服务。所以越是在利好政策多的时候呢，越是要保持着这个清醒的这个定位，明确的初心使命。
0: 在国家层面，近几年也主要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制度，让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在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常见病和慢性病门诊，将专家团队普通门诊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据统计，2025年全国超过90%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沉派驻，总人数超过了7万人。
2: 怎么能够用医保支付这样的一个杠杆，能够撬动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水平全面提升？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连线任静主任。任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确定首批基层病种，那除此之外，医保支付改革方面还有什么是可以探索的空间？
3: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其实今年三月份，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这样一个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里边，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对于县域医共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要实施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并且呢，再次强调了要这个总额打包呢是一个大打包的政策，并且对于紧密性医共体通过这样的一个控制成本等等的合规的做法形成的结余，第二年不形成调减，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紧密性医共体的这样一个支付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举措，对于我们下一步推进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和医共体的这个紧密性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2: 任主任，我们看一下一些现实问题。现在呢，就是我可以在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看病，但是我会发现这个医生开的药只有三甲医院才能有，那也就是说我在门口看病我还要跑到三甲医院去看病，接下去怎么能够做到药随病走？
3: 这一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国办这边印发的国民健康“15五”发展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在“十五五”期间也会逐步的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药品品种配备的种类。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我们也不断的去提出推进在县域医共体内药品的统一目录、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些地方确实是药品的使用数量比较少，那么为了有利于药品的这样一个储备啊和运输，那么很多地方也探索开展了这样的一个中心药房。那么对于县域供体的牵头单位，可以给下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通过中心药房药品运输的方式来提供药品。那么这方面呢，我也想提醒大家现在很多地方在探索开展这样一个审方中心的工作，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的药方，也会由他的医供体的牵头单位来进行统一的审核，那么进一步提高了药品的处方的一个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基层的药品的一个用药安全问题。

0: 刚才咱们说的是药，再来看一些医疗设备。那比如说随着一些上级医院的医生的下沉，那么到了这个社区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之后，就会发现哎，我没有一些配套的检验检测检查的设施，包括康复设备也都没有配套。那这个问题为怎么解决？
1: 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它配备的医疗设备的种类确实是应该有些差别的。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它应该配备的医疗设备仍然不足，或者说已经超期的一个现象。那么近期呢，从国家层面也推动了很多的措施，包括我们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那么2025年国办印发的抢救工程的实施方案里面呢，决定那么到我们15、17的时候，要在全国推进1000个左右的一共体来开展抢救工程的建设项目。那么这里面呢，也会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的配备呀，包括我们基建的一些改善呀，会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呢，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工程，那么也会进一步对我们二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的一个相关的基建和设备的配置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任主任，我们来看啊，按照国家的要求，2027年要实现紧密型县域共体全国覆盖，但是现实是不少地方呢，不管是人员、资源、服务，还没有实现这个一体化的统筹。接下去最紧要做的是什么？
1: 是的，其实国家提出来一联体的四种方式以来，那么一共体应该说是推进的比较快的，尤其是在紧密性一共体的建设方面开创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但是各地呢确实推进的速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我认为这一次医保出台的这样一个文件，尤其是在县域一共体的总额打包付费方面，对于我们下一步形成紧密性一共体内部的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一共体内部它会形成一个内生的动力，来形成一个患者的下沉、成本的控制，形成一个基金的结余和分配。我认为这是一个下一步推进紧密性一共体不断去速度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任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个未来呢，我们是有这个计划，是要把签约居民门诊基金按人头支付给或者是基层或者是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工作的推开将对基层医生这样的一个角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会不会是留住患者做分级诊疗的一个真正的更深层次的动力？
1: 好的，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呢，其实已经推进也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近期也有很多老百姓反映这样一个签约无感的一个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多个部门多种政策共同来推进。那么通过医保对加医签约的一个费用支付给基层团队，那么也有利于这个签约团队形成更有效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我也了解到很多地方在探索着，除了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签约服务包之外呢，也探索了很多个性化的服务包，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一方面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加医的一个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加医基层的加医团队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激励作用。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会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的加医签约工作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任静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些背景的讯息。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同病同富，表面上看呢，它是一种算法的调整，就是说不仅给三甲医院，还是给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给你们的这个医保资金都是一样的了。它不仅是一种算法的调整，更深层次的逻辑是，它调整的是一种就医流向的深层次的逻辑。我在家门口看的是常见病、多发病，那么我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医生对症下药，那么一些疑难重症，那么自然就要留在三甲医院、大医院，让他们把有限的资金、资源要用在刀刃上。应当说，这个杠杆已经开始撬动了，接下去我们就看基层能不能接得住，然后让普通老百姓更加信任。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0: 不同县域之间基础条件差异很大，政策落地过程中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如何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呢？来听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2: 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
3: 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
2: 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
0: 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记者1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将自明年2月起实施。
4: 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与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数据更新率、跟踪卫星数量及抗窄带干扰等关键性能，标准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确保

产品功能与性能，满足行业应用实际需求。在检验规则方面，标准规定了产品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场景、检验项目及判定规则。

0: 南西部和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四川盆地东部、云南、海南、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2: 继续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会谈，同时也没有进行对话的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4: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5: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6: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4: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7: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intermediary for peace.
8: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9: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4: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0: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0: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2: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德国图片报17号报道，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
2: 据报道，该构想主要由美军少校安德鲁·平格里提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果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发动类似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战争，北约计划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以防御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第二，在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边界建立无人区，以尽可能地减少北约人员在最危险区域的直接军事存在，在这些地方仅使用无人系统以监测俄军的动态，并在他们发动进攻时予以阻击。第三，针对直接交战区外的行动，实施包括打击俄军补给线、军事机场、国防工业、桥梁和铁路枢纽等的行动。此外，构想还提出建立空中桥梁，以将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运送至俄罗斯境内，开展军事行动。
3: 北约出台《北约陆战构想》有现实和战略上的多重考量。首先是应对俄乌冲突升级所带来的外溢风险。当前无人机、远程导弹的全域打击已经成为常态，战场风险不断外溢，有多次出现了无人机导弹落入北约成员国境内的情况，欧洲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北约开始更新陆战体系，搭建无人机防御、全域拦截和纵深反击作战的各种预案，统一成员国的风险认知，提前做好应对高强度冲突和管控局势失控的各种准备。其二，它意在提升欧洲防务水平，适配战略自主需求。面对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提高军费、自主承担欧洲防务责任的各种要求，该构想明确了无人机作战、远程破袭的发展方向，来倒逼成员国补齐军事短板，升级现代化陆战体系，以减轻对美国在战略上的严重依赖。第三，旨在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北约通过公布该构想来明确作战反击规则，依托边境的无人机隔离带来迟滞进攻，同时将俄罗斯的军工、交通、补给枢纽纳入了打击范围，清晰展示了北约的应战决心，实现对俄罗斯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的拒止。
2: 针对北约步步紧逼的军事部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萨哈林岛视察军事演习时曾表示，北

0: 病床搬回家，破解照护难题。
1: 我们家里的是老人照顾老人，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有他们做后盾，少了折腾，舒服太多了。
0: 家庭病床让居家医疗更有保障。
2: 有啥不舒服吧？
3: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
4: 各家机构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这项工作。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8: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1: 我们含了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甘油不起作用，我们下水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就是
8: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

0: 因为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我妹妹比我小十岁，她是80后，我是90，
1: 我的孩子就帮着一起照顾你嘛，儿孙共享。
2: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3: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2: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4: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嘛。
5: 术后的鼻炎，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就是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5: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2: 厦门的周女士建立家庭病床之后，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随时与负责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询问日常的情况，安心了不少。近日，周女士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一次，不过这一次两位老人就不像之前一样匆忙了。
1: 发作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指导我们用什么药来缓解，然后有他们做那个做后盾，过来量做心电图。心电图也是带在家里做的，然后抽血验血，就发现这情况可以观察一下，就少了这个折腾，就舒服太多了。
2: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在福建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84岁的黄女士由于常年卧床生了褥疮，家属想要申请办理家庭病床的服务，却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拒绝了。
6: 我们的家庭医生经过去上门评估，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点低烧的，还有一点点咳嗽，如果有烧的话，还是达不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2: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发烧属于急性期，病情尚不稳定，为了患者的医疗安全，不能建立家庭病床。
6: 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体温完全正常了，然后炎症指标也都降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再返回去见家里面家庭医生，就及时上门去给他建家庭病床。然后下一步就是弄创了一个换药一个护理。
2: 原来把病床搬到家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搬的。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7: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2: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2-3级医院转诊至基层。

0: 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1: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
0: 通过家庭病床，居民就医更便捷，更为方便。不过，医疗服务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对于这一新事物都有着各自的顾虑。
2: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万一出现一个突发状况，周边的同事都会马上过来参与救援。如果说在患者家里，居民可能家属他会更慌乱，甚至在旁边就是那种焦躁的情绪，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心态不一样。
0: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3: 因为我们家庭病床的话是改变很多一些模式，把一些像应急处置措施啊这类给它做完善，我们也会落实一些医责险还有意外险的一个保障措施。那我们在区卫健局的跟三级医院的专家指导下，成立了一个自控小组，可以排查我们的一个风险隐患呢。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厦门市同安区包含大量山地、丘陵和农业区域，居民分散，很多是城镇、村落，要到居民家里进行诊疗，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更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安区接纳一些民营医院开设家庭病床，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就是其中的一家民营医院。这是厦门同安附大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医院配备了10辆电车，专门到村里为建了家庭病床的患者进行诊疗。
4: 给阿婆测了血压，然后直脉氧，听了心率，听了肺部听诊这些。因为阿婆她长期卧床，她会有坠积性肺炎这些可能发生，我们给她用了化痰的药。
0: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5: 我们现在有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入住率。
0: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6: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长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还是网化的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6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的话呢，像较于传统的住院治疗的话呢，它会省不少的费用，不仅是患者的个人呢支付的少，而为医保也节省了很多的经费。
7: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加油干。

0: 浪是吧？
1: 好，我听听可以啊。吸气，阿波，深呼吸。啊，肺量听听还好啊。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2: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1: 对吧？
2: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3: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啊，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啊工作量的一个绩效啊，也是鼓励和保护啊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2: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1: 有啥不舒服吧？
2: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4: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帮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5: 他其实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2: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6: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健康理念，会让人们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7: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先后拆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开出35万元所谓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
1: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

0: 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1: 这个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单这个洗发露，4单的洗发液，还有113单的洗发面膜。一个订单你购买了多少？你为什么使用这个方式呢？
0: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2: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3: 1单赔偿500，
2: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3: 对。
0: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1: 你使用多个手机号，大批量分单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4: 11万多吧。
0: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5: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3: 对。
0: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3: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我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0: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6: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的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利行使划定边界，对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

0: 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拆分1000多个订单，再到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这已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王某某的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庭审中的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4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他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
1: 二被告人选购的均为虚假宣传的低价日化类商品，明知虚假宣传不实而批量购入，与普通消费者趋利避害、避免受损的本能，被告而
0: 言，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二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件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二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3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2: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无误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0000元，三个工作日到账。
0: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起底索赔链条第4环，复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11.65万元的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
1: 发现超市未修改宣传标语，联系谢某继续下单，再次投诉，索要8500元赔偿。
0: 从分

0: 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只以投诉举报去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着这些问题，法庭继续调查。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
2: 我的这种虚假宣传是客观存在的，他对这种比如说法律的坍塌，没向行政部门的这种投诉啊、热线举报这种手段呢，是还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0: 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判断王某某等人的行为性质，不能只看商品宣传有没有问题，还要把购买目的、下单方式以及投诉索赔再撤诉的过程放回完整链条中审查。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3: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4: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5: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1: 宣判之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商家违法在先，两名被告人为何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各自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判决生效之后，办案法官结合案件证据作出解释。
5: 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这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问题，他们跟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购买牙膏这一类的东西，他一次只下一单，然后会下几十单或者十几单，有的商品他甚至都不去取货，买完之后就购买记录就开始投诉，跟商家进行赔偿的协商。
0: 法官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违法问题，刑事审判审查的则是两名被告人的购买目的、索赔方式，以及是否利用投诉迫使商家付款。
5: 商家主要

0: 是存在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受了行政处罚，但是不能说商家有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被告人就可以免责。被告人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索要钱款，然后他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是施加了压力的，是构成了一个相威胁的手段。
1: 法官表示，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王某某等两名被告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动高额付款，并在获赔后继续批量下单。
0: 消费者在这个生活中购物，买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宣传的问题，正常的投诉对这个商家的生产经营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法律肯定是保障的，但是用这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利，那是不允许的。
2: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触犯法律，商家呢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少，索赔者越过了法律边界，同样也要付出代价。让不同的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接受与之对应的法律评价，才能够守住公平交易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蹭热点博流量、泄愤式抹黑、 AI 编造虚假信息等涉企网络谣言乱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商誉，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在今天上午，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江苏公安机关先后查处两起跟风蹭流造谣案件，网民王某华为博取网络热度，吸引粉丝关注，刻意编造某品牌汽车在专业麋鹿测试中出现断轴的虚假故障信息，通过平台对外发布，引发大量车主及潜在消费者担忧，对企业产品形象造成负面冲击。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扰乱正常网络舆论秩序。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甘肃陇南公安机关发现，网民张某龙恶意炮制企业公关黑料，编造车企经费不足、疏于审核舆情内容，每年投入千亿资金开展网络公关等不实信息，还擅自恶意篡改企业官方宣传海报，并在抖音传播，通过捏造企业过度公关、舆情造假等虚假内幕，刻意制造行业对立，抹黑企业形象，扰乱正常市场舆论环境。目前，张某龙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5: 经查，2025年8月3日至2026年3月18日期间，张某龙在短视频平台先后发布相关视频10余条，相关内容累计被转发400余次，评论2399人次，点赞4500余次。其发布的虚假信息对涉事科技公司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张某龙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的规定。
4: 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通过短视频平台扩散。该类违背基本常识的虚假产品黑料，经过短视频传播发酵，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处以行政处罚。
6: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7: 你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对企业商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啊，那很容易导致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现象出现。
4: 公安部网安局此次公布的14起案例中，有的造谣行为人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刻意编造虚假信息，有的

0: 因个人心生不满，宣泄情绪，恶意捏造黑料攻击。专家表示，这类针对企业实施的网络诋毁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在民事领域，这类涉及谣言呢，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构成企业商誉侵害，那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行政领域呢，该类行为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散布谣言、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相关规定，那可能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的行政责任。在刑事领域啊，该类行为呢，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声誉罪，那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啊。如果针对企业家的个人造谣，那则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0: 造谣并非简单的网络言论示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遏制涉企谣言乱象，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还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主体多方协同治理。
2: 在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它是问题和治理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博弈的一个过程，平台是就是不能等和靠。我想以后呢，平台要更加的主动，既然这类信息那么平台根据自己的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种工具，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去更主动一点去作为。
1: 那在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层面呢，平台应当进一步优化算法推送机制和内容审核标准，更加精准的识别涉企侵权的这些网络信息。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5: 商业网点布局做到动态优化，品质需求旺盛的地方，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供给有所缺位的地方，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对于供给相对过剩的地方，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4: 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释放农产品消费潜力，
0: 让农产品融进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让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更能卖得好。
4: 在品牌培育方面，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指导各地建立农业品牌目录，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针对产销对接，将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联

0: 连锁超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对接关系。此外，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还将推进农产品融进更多新业态，
1: 重点是抓好

0: 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场景活动等多个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2: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113个县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引导各地挖掘特色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做优乡村40好风光精品线路。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拓展消费场景，让下沉市场有热度。
3: 文化和旅游部还发布67个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影视去旅游等品牌活动，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推出文旅商体融合产品套餐，实施票根联动优惠。
2: 针对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迎国庆、赏秋景，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
4: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5: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突出重点产业商业秘密保护，结合地方重点产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畅通企业维权快速响应路径，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化常态化指导，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着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6: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6: 2023年到2026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488件，1242人。最高检呢，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及芯片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犯罪案件，让真创新得到严保护，依法严惩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有力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1: 记者昨天还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相关部门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和改革探索力度，推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6: 第四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申请工作已经启动，我们将实现从扩面到破题的转变，为切实解决举证难、见证难这些问题提供实践经验。
5: 检察机关将推动完善商业秘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加大立案监督力度。
6: 对作出不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防止不行不罚，形成呢治理的闭环。
4: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3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5S压榨花生油

0: 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最新的生产数据，
1: 八月上旬重点钢企冶炼产能稳步释放，粗钢产出实现环比增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生铁日均产量同步走高。
3: 受夏季高温多雨的影响，下游建筑用钢的需求呢处于传统的淡季，那制造业用钢这块呢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但是这个月的铁矿石、焦炭等原燃料的这个价格呢是出现了结构性的企稳，所以呢我们的钢铁企业这块呢生产意愿呢是有所回升的。
2: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原料行情平稳，加上此前检修的高炉陆续恢复生产，直接拉动粗钢生铁产量环比上行。进入四季度后，各地专项债加快落地，基建项目集中推进，叠加机械、汽车等制造企业秋冬备货，市场用钢需求支撑将会持续增强，钢铁行业整体运行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0: 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1: 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哎，
5: 怎么样？刚才呀，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怎么样？

0: 你也期待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一场机器和人的比拼吗？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
3: 报告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4: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专家指出，建训练场是为了让机器人更好地走进千行百业，训练场要产出大规模高质量数据产品，实现商业落地，必须打造完善的数据工程化流水线，这也是具身智能训练场产能升级的关键支撑和发展趋势。
5: 在数据采集之外，也有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包括说后面全流程的模型的训练和评测，再到真机的部署上，这等于是从一开始数据采集工厂到一个全流程的实景的去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中了。
4: 专家指出，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一些装配制造、上下料转运、物料搬运等重复性模块化场景会率先完成训练较快落地。跟人类交互的民生服务场景，由于涉及人工智能伦理法则，落地时间会较晚。据了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2: 为助力具身智能数据提质增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40余家单位共同起草编制的人工智能系列行业标准《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及评估方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该标准规定了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质量要求框架及评价方法，包括数据生产操作规范、组织机制保障和质量评价指标三方面。其中，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评价指标涵盖完整性、一致性、多样性、真实性、易用性、实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8个维度评价指标。
6: 标准的意义只是为了尽快的让大家去降低试错成本，一方面可能帮助的是技术提供方去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质量，还有就是促进这个数据的交易和共享，防止大家去做重复的事情。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可以帮助需求方去真正选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的。
4: 专家指出，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将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2: 具身智能作为与物理实体融合的人工智能，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
3: 而作为机器人培训基地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被各地纳入未来产业布局。
4: 在北京中关村的这家具身智能企业，记者看到具身智能数据平台上汇聚了当天全国各地采集和制作的人类视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训练场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这个数据量级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但是，训练高质量具身大模型对数据量的需求往往高达千万甚至是上亿小时，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他们不断完善具身智能训练评测流程。
7: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前端呢是数据啊，数据就是教材，中间呢是这个评测，评测呢就是考试，后端呢我们还有支撑它的落地部署，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啊，作为新的数据去支撑它进一步的一个学习。
4: 这台正在操作动力电柜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通过大量实景作业数据的训练，已经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

0: 色位置的操作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在陆续交付。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通知提到，将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重点场景，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
2: 最近明星科技企业密集上市，打新成了火热的话题，但是参与的人多了，中签呢就越来越难，中签率普遍低到了2%以下。中签这么难怎么办？不少人转而投资所谓的打新理财。打新理财是什么？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带您一起去了解。
3: 老王查了查，截至8月12号，全市场名字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共有66只，其中58只都是今年新发的。那么这些以打新为概念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呢？老王咨询了业内人士，其实打新理财只是市场的俗称，并非监管备案的专属产品，它的本质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只是将新股网价配售作为增收策略。和散户摇号抽签的网上打新不同，从去年3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网下新股配售，也就是银行和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是不是买这类产品就能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呢？那可不是。老王仔细查了一下他们的配置和收益，总结了4个投资要点。首先呢，收益可能没您想的那么高，虽然往下配售不用抽签，但新股份额就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机构一起抢，每家分到的都很少，再加上理财产品规模动辄几十亿，所以分到每一份理财上就更少了。而且这些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如果新股破发或者行情走弱，就不一定能赚钱。老王就看到有产品近一个月的收益是负的。另外，这类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就算打新赚了钱，扣掉这些费用后，实际到手的收益可能会打个折。最后，为了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都设置了锁定期或者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1年。如果您急用钱，这笔钱可能就暂时取不出来了。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确实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老王建议大家保持清醒，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别因为打新两个字就忽视了它本质上仍是含有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4: 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2: 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4: 昨天10点40分，满载煤炭的71451次货运列车从陕西省靖边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湖北省襄州北站。至此，浩吉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货运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货物超5.5亿吨。
2: 昨天，贵州黄

0: 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统大桥首片长32.6米、重约134吨的铁梁精准就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黄白铁路全长约为315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完善区域路网，成为贵州至广西北部湾的便捷通道，对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沿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凌晨，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盂沂高速上跨柳南客运专线转体桥完成62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盂沂高速全线的控制性核心工程，转体就位后，被柳南客运专线阻隔的高速主线实现物理贯通。
0: 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证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西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为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下午，从黄淮到华南多地，实际气温虽未达到35摄氏度，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呢普遍突破了35摄氏度，属于不是高温胜似高温的隐形高温。郑州昨天14点，气温为32.7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7.7摄氏度，闷热程度甚至超过了广州、福州。今明两天，高温依旧集中在江南、华南北部一带，大部区域的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1: 另外，今天南方强降雨整体有所减弱，不过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部分地区依旧有大到暴雨。受副热带高压外侧充沛水汽输送影响，这一带降雨多发，落点较为分散，要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凌晨，云南昆明主城局部遭遇了突发性、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
1: 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

0: 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证城市运行秩序。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截至昨天23:45，全市烟积水点均已处置完毕，各街道正组织保洁消杀。
1: 在昨天上午，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了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境内，并汇入淮河。
0: 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颍上闸是沙颍河汇入淮河的最后一座节制闸，目前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
1: 受到上游来水与持续的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河南周口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了积水险情。
0: 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城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2: 8月18号，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总计积水面积55.3万平方米，其中30个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为防范雨后次生灾害，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0: 在汛期和雨季，房屋前后的低洼处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容易助长蚊虫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随之进入高发阶段。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汛期和雨季应该怎样做好蚊媒传染病的防范工作？疾控专家梳理出3项关键举措。
3: 第一，清积水，要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七夕佳节，全国各地与之相关的传统浪漫主题活动成为了文旅消费场景中的文化亮点。在山东青岛，今年的七夕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当地将1平米博物馆搬进社区，同时还设立了公益情感疏导驿站。
2: 在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的1平米博物馆，清代的青花缠枝纹双喜壶、泛黄的民国订婚证书、胶东特色的双喜八宝箱，这些与爱情相关的传统物件诉说着流淌在时光里的爱情故事。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老物件，让年轻人不仅看到仪式感，更看到那份对婚姻的坚守。
2: 当地还把公益情感疏导驿站落户社区，8名持证心理咨询师将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婚恋调解与心理辅导。
6: 把奇巧婚嫁老物件搬进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七夕文化内涵，倡导简约时尚的文明婚恋新风。
1: 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县、甘肃环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地域相接，民风相近，世代通婚。七夕前夕，4个相邻县旗共同举办活动，推动树立以爱为基、以德为重、以俭为荣的婚俗新风。

0: 8月17号，以毗邻携手传新风，情聚七夕润文明为主题的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宁夏盐池县举办。现场以歌舞、说书、小品等节目倡导婚俗新风，金婚与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上台讲述家常故事，分享优良家风。现场还设置漆扇、香囊、投壶等十项游艺体验，吸引游客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传统节日韵味。
1: 我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对我未来的婚姻生活有更多的期待。
2: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呢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了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
3: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实际上原来的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那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
4: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朝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
5: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之城和和泰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деятеля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вызывали странную реакцию Токио. Почему она стран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менно чт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н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но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и таковы по наше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Они такие, таковыми являются.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0: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чувств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 который 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напал, кто-нибудь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важнейшего фактора? И вот тут опять вновь заговорил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 якобы какие-то претензии, но и 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чувствах.
2: Да,
0: нет уж.
2: Оскорбленно.
0: Раз нападали, раз только боли, скорби принесли нашему народу,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язаны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понимать чувства именн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А потом поговорим об их чувствах.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 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 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 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的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报告。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8号6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了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了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到了29.2万人。
1: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0: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事件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感觉这两天这个南方的高温又开始增多了哈，那么具体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受其影响呢，江南一带的暑热将会明显的增强。那虽然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没有很广泛，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即便是没达到高温线的地方，体感温度也会达到35度以上，甚至40度左右，属于隐性高温。昨天在南昌下午2点钟的时候，气温是

0: 34.2度，空气相对湿度63%，而体感温度达到了39.5度，天气非常的闷热。未来这样的隐性高温基本上会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通常呢，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达到20度以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闷热的感觉。超过了24度，闷热感会加剧。今明两天，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多地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就都会在24度以上。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补充水分。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地带。主持人，
1: 南方高温闷热持续，但是北方，比如北京哈，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秋凉了。
0: 是的，像是今天早晨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气温都不足20度，白天其实北方的高温也所剩不多，主要将会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通辽晴，20到30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成都阴，22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20到32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5到33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中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4: 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运等、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5: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
6: 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

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今年以

0: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
1: 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3: 此次修订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2: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3: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2: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1: 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7月，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0: 昨天，蒙西至京津冀沙格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计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为387公里。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江苏省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占江苏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38%，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光伏发电已超过煤电、风电，成为江苏的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
0: 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

0: 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过坝，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
1: 随着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水位逐步回落，一度暂停的福源水运口岸从昨天起恢复国际客货运输业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8: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

0: 物价动向，计划在九月判断是否加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3: 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一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了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要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 专为儿童研制。

0: 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蹲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生产。
4: 如今从航空航天到深海装备，对高性能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河北唐山的一间钢铁实验室正尝试用一种新思路来补上这块短板。
5: 这是钢做的，咱们生活中都不陌生的锤子，而这也是钢做的，是每天都需要承载成千上万吨列车来回碾压的特种钢材。同样是钢，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其实呢，是因为它们的成分还有制作工艺的不同。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行车、汽车，到深海装备，到航空航天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这样的特种钢材。但是传统大家最常用的制作方法呢，就是往钢里面啊去添加大量的合金元素。但是呢，其中有不少合金元素啊都得依赖国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所以今天呢，这个实验室啊又提出了一种新路径，不需要往里边添加大量的合金元素也能造出高性能的钢铁。所以今天呀，咱们就来重新阅读这本《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6: 这台透射电镜能把样本放大到上百万倍，研究人员盯着的正是这些原子的队形。钢之所以硬和韧，秘密都藏在这里，哪怕只是挪动几个原子的位置，钢的性能都可能大不一样。
5: 现在呢，就让我的数字分身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钢的原子世界。理想状态下呀，原子的排列就应该是这么规整的。但是呢，在热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碳化物。那碳化物呢，虽然会让钢的耐磨性提升，但是呢，也会让钢变脆，还会因为受力产生这样片状的结构，叫挛晶。它呀，是属于钢的一种缺陷。但是呢，现在科研人员通过提升工艺，可以定制这些缺陷，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挛晶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可以说把原本的缺陷变成了提升钢铁性能的帮手。这个呀，就叫做力学冶金技术。科研人员呢，把这个称为化瑕为玉。
6: 而这样的微观变化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眼前这台热模拟实验机像一位原子级的指挥官，能精准控制温度、压力、反应时间等因素来调节原子排布。研究人员会通过智能分析模型找出最理想的排兵布阵方案。
7: 当前我们国家有些这个装备能够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就给了我们做力学冶金技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了，提升钢铁的性能。
6: 力学冶金技术造出的钢铁，它的性能究竟如何，还得靠实验数据说话。
7: 常规处理以后，这个材料很快就断裂了，而我们的这个三级帕的这个钢铁材料，它承受了很长的拉伸的一个应变，断裂应变达到了将近11%，它的抗拉强度达到了3050兆帕。比方说，我们有一个1立方厘米面积大小的这个钢片，它能够承受住30吨的这样一个重力。
6: 过去想让钢又强又韧，得往钢里添加总量超过30%的合金，算下来1吨的成本往往要几万元起步。而力学冶金技术通过精准调控微观缺陷，把合金元素的总量压到了约5%。
7: 我们通过这个中式平台，我们把我们实验室里面的技术放大，然后在放大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最终能够为我们这个技术走到实际的产线，然后奠定很好的一个基础。
6: 截至目前，燕赵钢铁实验室已经有40多项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在河钢、首钢、敬业、济南等钢铁企业落地应用。一块块实验室里的钢正逐渐变成生产线上的钢，大国重器里的钢。
3: 从大海深处到雪域高原，那些最吃劲的工程正是高性能钢真正的试金石。
4: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出实验室，看力学冶金技术如何在工程现场接受考验。
5: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可以看到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它的塔筒呢足足有20多层楼高，是钢制的。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有近50米，也是钢制的。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8: 这个风电钢的话，主要讲究它的综合力。

0: 级别性能，主要包括强度、韧性，你在这个风中来回摇摆，它不会产生脆断，还有这个耐腐蚀性，它不会在海水里就是快速的这个发生腐蚀，把它的寿命能够进一步提升。
1: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力学冶金技术生产的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一台机组省下来的成本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放眼全国已经建成的数百座海上风电厂，这笔账加起来相当可观。而钢的考验不止在海上，高原铁路上的钢还要面对另一番挑战。高原环境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地壳运动活跃，养护维修不便，一系列因素都给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力学冶金技术，研究人员做出了一种高性能铁路钢，专门应对高原这种千锤百炼的服役环境。
2: 通过几年的攻关呢，获得了成功。我们利用我们的技术制造的折叉，服役寿命比普通折叉提高了3倍，是原来那个倒叉寿命的4倍，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3: 更强的钢，更大的工程背后还藏着一道更难的题，那就是如何能够变得更为绿色、更为环保。钢铁与有色冶金每年产生了数以亿吨计的工业固废，长期堆存难以消纳，是世界级的环保难题。
4: 能不能把这些废料重新变成资源？我们看燕赵钢铁实验室如何向工业固废要答案。
5: 眼前这些红彤彤的粉末啊，别看颜色漂亮，它的处理啊可是世界级的难题。它的名字呢叫赤泥，是生产氧化铝的副产物。每生产一吨氧化铝呢，就会产生1.5吨左右的赤泥。它呢具有很强的污染性，具有强碱性，而且呢有很多重金属元素。目前呢，全球堆放了50亿吨赤泥，而中国啊堆放了超16亿吨。其实单论它的成分来说啊，里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金属元素，比如就有我们炼钢必备的铁。但是啊，你看我拿这个磁铁这样一吸，却啥也吸不上来，这是因为呢里边的各项金属元素成分呢非常难以分离。但就在这个实验室啊，取得了新突破，就通过我身旁这个设备，就能让它变废为宝。
6: 它主要是就是把工业固废赤泥通过用电通电的形式，然后呢把里边的这个结构给它打破。赤泥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铁，它主要是三价铁，它不好往出拿，但是呢我们通过电解的形式呢，让它转化成四氧化三铁。这就是我们电解后的一个样品。
7: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能不能被磁铁吸住。
6: 你可以看
7: 一
6: 下，
7: 这样
6: 一
7: 下就吸住了。
6: 对，它磁性还是很强的。对，我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磁选的形式，就可以把这个分的很纯的磁铁矿就可以给分出来了，直接可以用到钢铁领域。
1: 电解反应让赤泥里的铁被改造成强磁性物质，更容易被分离回收。铝、钛、钴、抗这些金属也会在溶液或渣中富集回收。一捧工业固废进到实验室，出来的就是铁、铝、钛等这些有价值的资源产品。如今这套技术已经在中试平台完成了更大规模的试验，
6: 它已经可以达到300公斤，我们这个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大体估算过，就是说大概一吨赤泥的话可以产0.4吨的铁矿石、铁矿粉，还可以产100公斤的氧化铝，最后基本上那个渣子含钛能够达到25%到30%，也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
1: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反应能耗低，不烧煤，不排二氧化碳，还大大降低了赤泥的碱度，达到了对水土完全无害的水平。对积存了超过16亿吨的赤泥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堆了半个多世纪的红色大山不再只是环境的负担，而是一座待开采的矿山。与此同时，实验室对钢铁的探索还在继续，让钢回归本素，少加合金，少掺杂质，少排碳，给整个钢铁行业找一条更轻、更净、更绿的路。
2: 新时代钢铁的发展方向就是低碳、绿色、智能和高质量，提出了一个钢铁塑化科学与技术，实现的性能达到了目前整个钢铁领域追求的一个强度的极限，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高原铁路、风电钢还有汽车钢，都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都使钢铁的成本得到了降低，性能呢同时得到了提升。
1: 在这里，缺陷可以化瑕为玉，废料可以变废为宝，传统产业也能长出新质生产力。钢铁塑化科学与技术，这是新时代钢铁的方向，也是燕赵钢铁实验室交给未来的一份答卷。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1: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2: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
1: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线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0: 青少年对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为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3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当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万美元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
1: 这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照片

0: 强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限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六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九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她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她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她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她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她在网上遭到欺凌，她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她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她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她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她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今年7月，美国四名自杀身亡青少年的家属在特拉华州起诉原公司、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家属们表示，这些青少年长期使用相关社交媒体后，出现成瘾、睡眠不足、抑郁和焦虑等问题，并最终自杀身亡。相关平台明知风险，却仍采用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设计，应对这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
1: 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次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的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而同一天，法国公共财政总局称，法国税务部门再次发生数据泄露，涉及遗产继承等信息被盗。法国税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本次数据泄露的影响仍在评估当中。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利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 过火面积约3000公里。

0: 同情。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引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社区防疫所需物资。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7号被世卫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蒂埃诺·巴尔德当天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但目前无法确定何时感染人数出现下降，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见大人心度无限。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昨天我国南北方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从昨天的天气雷达回波来看呢，我们国家的雨带从东北一直延伸到了西北地区东部，再到西南、华南。其中像是广西的容县，6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26.5毫米。这其实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水汽呢将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所以降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副高外侧展开的，而且多对流性降雨，局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降雨还会从东北一直贯穿华南，好在我们看到整体的强度不大，基本上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海南，明天海南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部地区都将会出现暴雨天气，那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下雨

0: 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像是文昌，我们看到近两天都会有暴雨，眼下呢正处于暑期旅游高峰期，提醒大家要关注气象预警，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主持人，
1: 那么魏丹，这个海南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呢？
0: 应当说呢，还会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这其实是由于目前华南沿海附近有很多季风低压正在活跃，水气非常的旺盛，所以说呢，会给海南制造持续的强降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有雷暴出现。那从我们的气象统计来看，常年八月份也是华南地区雷暴的高峰期。如果在户外游玩的时候遇到了雷电，要迅速摘下随身带的首饰等金属物品，在游泳或者划船的时候要赶快上岸，水面容易遭雷击，在水中受伤也会增加溺水风险。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伊春阴转小雨，13到25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鄂尔多斯晴，17到30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晴，11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雅安阴转阵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晴，14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潍坊小雨，24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1度；淮安小雨转阴，24到32度；盐城中雨转阴，26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3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闹，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